0: 那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0: 然后我这还第一次溜背，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1: 你看你来了，
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0: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点点的。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

0: 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急报急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
9: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4: 真的。
2: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2: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 江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

0: 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他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不特别好。
5: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这幅画真美呀，
10: 你看他们的姿态。
1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9: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太阳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你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呀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 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9: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5: 嗯、
9: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5: 呢
9: 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
1: 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1: 你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1: 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2: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12: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阿姨感觉怎么样？
11: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2: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1: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11: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11: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2: 这回来对了，下回
5: 还得来。
12: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1: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5: 又回到年轻，
1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2: 而且叫超值，
11: 超值。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4: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5: 小鸽子来了，
14: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5: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4: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5: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4: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5: 398呢？
14: 那是
5: 真的假的呀？
14: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5: 你看
14: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5: 啊。
14: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5: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4: 好的。
5: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5: 是的，是的，
5: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5: 超值，超值！
5: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5: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 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3: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5: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3: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5: 来来来，一定来。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6: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3: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6: 是，确实是，确实。
13: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6: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3: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6: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3: 那肯定的。
16: 再加上泡温泉，
13: 还得吃饭呢。
16: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3: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6: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3: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6: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3: 是。
16: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7: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 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3: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3: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3: 好
9: 多幸福。

0: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我们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4: 你超值超值
2: 啊！
5: 上给你尝尝看呀，
6: 小时候的味道，
5: 太香了。
6: 是，
5: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2: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5: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1: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5: 便宜，
7: 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咱们
6: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他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不特别好。
9: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黄金一百秒，
3: 小课堂，
2: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立夏，蚕室壁，丝室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一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经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千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紧。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系统，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0: 观众心目中的小佛，他是相声演员心目中的唐爸爸。他不争不抢，淡泊名利，在相声艺术中甘当绿叶，为发展相声捧哏艺术奉献了毕生辛劳。他技艺高超，艺德高尚，其人格魅力让整个中国相声界为之折服。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锃亮，一张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的憨态可掬衬托着姜昆的幽默机智，给人们带来了无数经典的回忆。
1: 大老虎，
2: 一二三，
1: 大老虎，
2: 这敢用把我给吓坏了啊！
3: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4: 唐杰忠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说相声，从艺60多年，参加过11届央视春晚的演出，为观众留下了《照相》《虎口遐想》《点题奇遇》等经典相声作品。
3: 真是大坏蛋！
2: 出来了，
3: 哎，上面的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
4: 唐杰忠曾被评为10大笑星，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等殊荣，是我国相声界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3: 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3: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3: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这么两句。
0: 唐杰忠老

0: 先生被观众称为小佛，因为他脸上永远挂着和蔼的笑容，像极了微笑的弥勒佛。他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的快乐，似乎在他的人生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坎坷。其实唐杰忠老先生永远是把快乐留给观众，把悲伤留给自己。在他那慈祥笑容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的心酸。请大家注意这张照片中唐老先生拿着话筒的那只手的无名指，明显比其他的手指短了那么一截，这就是他贫苦的童年给他留下的印记。
1: 唐杰忠1932年出生在山东黄县，1934年为了躲避战乱，2岁的唐杰忠随父母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来到了辽宁丹东谋生。由于没有土地，父亲只能靠卖袜子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全家人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有一次，唐杰忠右手的无名指上生了一个钉疮，由于家庭贫困无钱医治，只能眼看着这个钉疮化脓溃烂，最后竟然掉下去小半截手指，就这样留下了终身的印记。几年后，由于父亲的袜子生意难以为继，于是全家只好投奔了沈阳的叔父。唐杰忠虽然是寄人篱下，但总算能博得三餐温饱。唐杰忠的叔父是一个富裕的生意人，在叔父的资助下，唐杰忠进入奉天白塔寺小学学习。但很快，老师和同学们就发现，这个新来的同学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0: 唐杰忠读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日本人为了实行奴化教育，强迫孩子们学习日语。可中国的学生从心底里厌恶学习日本人的语言，所以都不好好学。唐杰忠为了帮助同学们对付老师，于是就用中国话的谐音来模仿日语的发音。刚开始大家就是逗个乐，但是后来许多同学就干脆用这种改造过的日语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经常是弄得哄堂大笑，这可惹怒了日语老师。一查下去，果然是唐杰忠干。日语老师拿起了戒尺，就在唐杰忠的小手上打了10大板。
1: 唐杰忠的手被打得通红，立刻肿了起来，但是唐杰忠竟然没有喊疼，他倔强地把肿鼓鼓的手掌举到老师面前，模仿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说：老师，你没打够吧，你再使劲打。老师叹了一口气，半晌无语，放唐杰忠回到了座位上。
0: 这天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了班主任和唐杰忠两个人。师生二人谈了很久，唐杰忠最后说：老师，您放心吧，以后我再也不模仿日本人说话。哎呀，我要是一个哑巴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让老师和家人为我担心了。班主任对他说：孩子，你很聪明，善于琢磨，善于模仿，这个是你的天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你要发挥你的专长，说不定你将来会得益于此。你不要模仿老师，可以试着模仿戏曲、相声，我想如果将来你能成为一名演员，一定会很出色。班主任老师的一席话让唐杰忠茅塞顿开，从此唐杰忠再也不去模仿老师和同学了，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0: 没有继续读书，作为家里的男丁，他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解放前夕，唐杰忠来到了北京打工，当时他在奉系军阀万福林的公馆里做工，公馆对面是著名的启明茶楼，这里是一个以演出相声而著名的茶社，民国时期很多相声大家都在这里常年的演出，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常在这里露面，唐杰忠一有空就喜欢到这里去听相声，并且从此爱上了相声艺术。有一天，唐杰忠正在启明茶社听着相声，突然听见外面敲锣打鼓，北平解放了，人们正在迎接解放军进城，一个新时代来临。他看着大街上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也要当兵。随后，唐杰忠也穿上了军装，成了四野文艺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
1: 1958年，部队举行文艺汇演，唐杰忠被选派到广州军区杂技团当相声演员。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一个通过战士回家探亲表现家乡变化的相声《探社》。这个节目在全军汇演中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广州军区文艺汇演一等奖和全军文艺汇演的创作奖。凭借着这个相声取得的成功，唐杰忠的命运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
2: 1959年，唐杰忠被部队派到北京，去中央广播说唱团进修。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学府，这个团云集了当时中国所有最顶尖的相声艺术家，比如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还有已经初露锋芒的马季等等。这些人的相声表演以前唐杰忠只是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回竟然能跟老师们当面讨教，唐杰忠就像终于见到偶像的粉丝一样激动。从此他犹如游鱼入海，畅快地在相声艺术的世界里遨游。他拜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为师，刻苦钻研相声艺术。
1: 唐杰忠的刻苦努力也赢得了师父刘宝瑞的好感。为了培养唐杰忠，已经名满天下的刘宝瑞甘当绿叶，为徒弟捧哏，带着唐杰忠四处演出，细心地培养这个人才。
2: 唐杰忠后来回忆说，1959年，我陪刘先生去福建慰问解放军，因为要到前沿阵地演出，所以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提携我，刘先生除了说单口相声外，还为我捧哏，每天至少三场。有时炊事班站岗执勤的战士没赶上看表演，要求加演，刘先生有求必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1: 一晃，2年的学艺生涯就这么过去了。此时的唐杰忠艺术造诣是突飞猛进，但他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归队的日子快要到了，师父刘宝瑞舍不得爱徒，极力规劝他留在北京。唐杰忠热爱相声，他舍不得北京这块孕育相声艺术的热土，但他也热爱部队，他舍不得这身军装，舍不得部队的战友，他该如何选择？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唐杰忠的命运，他就是唐杰忠一生的挚友兼事业的伙伴马季先生。有一次，说唱团给部队演出，按照惯例，演出结束后，部队的领导们要上台跟演员们亲切地握手，其中就有当时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马季想，调个人不就是首长一句话的事儿吗？

0: 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跟罗瑞卿将军提起了这件事儿，但无奈握手的时间太短，事情还没说明白呢就错过了。
1: 就在唐杰忠准备收拾行李走人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罗瑞卿将军亲自下了批示说，部队再困难也要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就这样，罗瑞卿将军的关怀下，唐杰忠从部队转业到了中央说唱团工作。唐杰忠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2: 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谢，
1: 有意送
2: 油菜花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作品可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在当时，有意送在全国的轰动程度可谓是空前绝后。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对有意送的内容进行全文背诵。
2: 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1: 其中的一句斯瓦西里语拉菲克成了人们皆知向闻的流行语。
2: 拉菲克瓦金呐，拉菲克瓦金呐。
3: 哎，拉菲克什么意思？
2: 拉菲克是朋友。
3: 哦，瓦金呐，
2: 中国。
3: 哦，中国朋友。
2: 对，人家跟我说话，我也得跟人说几句啊。
3: 是啊，
2: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我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三国人民，咱们都拉菲克。
3: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懂啊？
1: 为了说好这段相声，唐杰忠也是下了苦功夫，其中挑战最大的就是这段英语台词。
2: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这怎么翻呢？
3: 这好翻呢
2: 啊
3: ！Now a cross talk，
2: 呀，有点像了。相声是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3: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our country。
2: 它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3: It has a lively style and is full of militancy。
2: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这。翻哪？
3: 我翻不过来了。
0: 有一送的横空出世，让人们眼前一亮，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人们干渴的心田。他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全国人民能听到的唯一的一个相声作品。唐杰忠由于表演了这个相声，他的声音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夜成名。
1: 自从跟马季合作后，唐杰忠从逗哏演员变成了捧哏演员，从此开启了他四十多年的绿叶人生。此后他们的合作进入黄金时期，陆续推出了海燕、新桃花源记、高原彩虹等等优秀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到了1979年，这对合作无间的老搭档突然拆伙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相声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一般都是老演员带着新演员表演。此时马季为了培养新人，就和徒弟赵岩搭档，而唐杰忠改和郝爱民搭档。
0: 1985年，唐杰忠和郝爱民的合作结束了，郝爱民改和王金城合作，唐杰忠则开始担任了广播艺术团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时的他一直想找一个新的搭档，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他，这个人就是唐杰忠的第三任搭档姜昆。姜昆以前是和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合作的，但可惜当时李文华因为喉疾不得不告别舞台。姜昆急于寻找一个新的搭档，于是他找到了唐杰忠，俩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全新的合作。但是没想到俩人合作的起初并不顺利。
3: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2: 反映问题去了。
3: 什么问题？
2: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3: 啊，
2: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3: 呵，
2: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3: 好吧。
1: 旁边换上了唐杰忠，大家接受不了。当时观众给姜昆的来信说什么的都有，比如唐杰忠比李文华差远了，你必须找。

0: 文化，我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行。后来唐杰忠利用自己憨厚的气质搭配姜昆的机智，反倒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意义。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唐杰忠在和马季合作的时候是不戴眼镜，和姜昆合作以后就开始戴上眼镜。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和唐杰忠老先生同款的金丝眼镜，可能观众都不知道，20多年来唐老先生戴的眼镜其实就是个眼镜的框架。其实唐杰忠的视力没有任何问题，他戴这个眼镜框纯粹也就是为了装饰，给自己增添儒雅的气质，更好的跟姜昆搭配。唐杰忠对艺术的创作，其细心和认真可见一斑。
1: 起码吃个20串，来。
2: 由陈佩斯和朱时茂合演的小品《卖羊肉串》在1986年春晚上大受欢迎，但其实这个小品最早是找姜昆来演的，而姜昆之所以放弃表演这个小品，原因就跟唐杰忠有关。
1: 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0: 姜昆放弃这个小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带着唐杰忠一起上春晚，因为他知道唐杰忠一直对春晚这个舞台充满着向往。本来他想在春晚上和唐杰忠合演成名作《新兵小传》，但是导演赵连甲说，今年央视有规定，凡是在中央台表演过的节目，春晚一律不要，全都要新创作的。可是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相声作品呢？
3: 咱合作照一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哎，
3: 你说要照时代，你说先照谁？
4: 那咱们先照农民。
3: 对，农村的变化最大了。
2: 姜昆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北大荒宣传队的时候曾经表演过的一个节目，叫节日相。这是个相声剧，由姜昆扮演摄影师，挂着一个照相机给大家照相，结果被照相的人把摄影师折腾得够呛。姜昆想，能不能反其意而用之，让摄影师来折腾被照相的人，让唐杰忠分别扮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用摄影师图解式的苛求来表现各行各业的大好形势。赵连甲拍手叫好，姜昆连夜起草，奋战3天，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照相问世了。此后唐杰忠和姜昆一口气连续上了7年的春晚，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3: 这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去啊。
0: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10年的时间里，是唐杰忠和姜昆搭档的黄金时期，他们的配合逐渐炉火纯青，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可就当他们的艺术之路逐渐走向巅峰的时候，唐杰忠却突然主动向姜昆提出拆伙，这是为什么呢？
2: 原来成名后的二人演出逐渐增多，经常是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到处跑。90年代唐杰忠已经6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那个年代的艺人不像现在有一大堆助理跟着打理生活，当时唐杰忠出去演出，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打理。每次出去演出，姜昆还特别贴心，次次都帮唐杰忠拿行李，时间长了唐杰忠也不落人。有一天唐杰忠对姜昆说，我年纪大了，跟不上你的节奏了，不想拖累你，咱们还是分开吧。
0: 其实唐杰忠选择离开姜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培养新人。他把自己的徒弟戴志诚介绍给了姜昆做搭档，并手把手地教戴志诚如何跟姜昆合作，为中国相声界又推出了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晚年的唐杰忠十分注重培养新人，他像当年刘宝瑞师傅提携他一样，为我国相声界培养了许多的新生力量，

0: 除了戴志诚之外，还有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
1: 巩汉林回忆师父唐杰忠时说，当时师父劝我到北京发展，还帮我到处联络工作，后来我刚到北京没地方住，师父就把他自己的房子借给我住，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本唐杰忠艺术生活40年的纪念册，这上面有唐老先生于1993年亲笔签的名字，这下面还有一张照片，是唐老先生半躺着和一尊弥勒佛的合影。唐老先生的笑容像极了弥勒佛，大概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人们才把唐老先生尊称为笑佛。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唐杰忠自己写的一段寄语。在艺术的舞台上，我艰辛地度过了42年，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匆匆地走过了58年。第一幕演完是谢幕的时候，感谢亲爱的观众，感谢尊敬的师长，感谢领导，感谢同行，感谢我艺术创作的母亲生活。世界有光明也有黑暗，人生有烦恼也有欢乐，休轻看小舞台，原也是一个大世界，且慢说大世界却本来独立小舞台。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唐杰忠的演出逐渐减少了，但是老爷子并没有就此闲住，他永远是活到老学到老，他开始细心地钻研各种戏曲艺术，重新开始自己的艺术征程。
2: 打劫你！
3: 你上翻两次，
2: 你撞了我一把，
3: 你撞了我一把。
2: 你剑被抱，我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你撞了我一把，
3: 我
2: 都不把你反怪我。
3: 也未可知。
2: 打劫呀！
3: 打劫呀！
2: 哎，对，咱俩齐唱。
3: 家之当阳心动阴雨。对吗？
2: 对，太好了。
3: 孤单一人只因这次无棺木。
1: 唐杰忠老先生一生高风亮节，艺德高尚，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唐老先生多数都是做捧哏演员，甘当绿叶。唐杰忠自己曾说，我的性格比较沉稳冷静，幽默文雅，更适合做相声表演中的捧哏角色。他一生呕心沥血专攻相声捧哏艺术，在继承流派艺术的基础上，大大发展和完善了捧哏艺术，将捧哏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形成了自然朴素、庄重大方、火候适当的艺术风范和含蓄沉稳文雅幽默的艺术风格。
4: 唐杰忠同志几十年来不仅在艺术上是前辈们也总结了，艺术上不仅取得了成就，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应该说是人品更高于艺德。
1: 唐杰忠老先生在跟癌症斗争了3年后还是离开了我们，他一生淡泊名利，甘当绿叶，对待艺术一丝不苟，对待朋友真诚友爱。他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经典的艺术作品，更是老一辈艺术家的人格魅力。

0: 校服终西去，音容留人间。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西林，这些医疗日记是我毕生的心血，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要告诉任何人。切记，令逝者已矣，别问为什么，时间会给你答案。

0: 你好，我是丁允志。
1: 什么？王主任，你说我师父怎么了？
2: 允志，你父亲他走了。

0: 挺怪的啊。你说平时咱们院长心高气盛，可现在呢，主动的邀请一个年轻的医生到咱们九院来，我觉得挺怪的。
1: 听说远志在瑞典已经当上主刀医生了。
2: 这院长招揽远志，恐怕看中的不光是他的留学身份。他毕竟是老丁的儿子嘛，也算是咱九院的人了。
0: 我觉得不是因为丁远志是咱们九院的子弟，而是因为咱们院长对于老丁的死啊心存疑惑。
1: 戴主任，说话注意言辞。老丁明明是在自己办公室推药自杀的。
3: 林主任，您不用生气。戴主任怕是这半年想当副院长都已经想疯了吧。
4: 胡子英，我们神经科医生说事儿，轮得到你影像科的人说话吗？
5: 走吧。

0: 风水轮流转，看来咱们需要张澜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啊。
1: 丁远志虽然是丁学坤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中医啊。
0: 他不是还有一个爱徒韩锡林吗？怎么师父去世了他都不回来吗？
2: 他回来了，他从内蒙古赶回来，恐怕是路上耽搁了。

0: 对不起，内蒙古天气多变，我尽力赶，还是迟了。你相信是抑郁症吗？我不信。师父这么乐观一个人，怎么会因为抑郁症自杀？
1: 你问我，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我最后一次见他，已经是六七年前了。
0: 这个结果我不接受，我要他的死亡报告跟病历。等等，你是他儿子，你对他的死如此冷漠吗？
1: 是。薛云裳，我是他儿子，可他是我父亲吗？他问心无愧吗？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离开，我尊重他。至于你，反正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到底。老丁突然离世，院内和业界引起了不少的轰动，难免有风言风语。你这个时候忽然把韩希林和丁远志召回九院，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我要是怕麻烦，就不当这个院长。是不是有人跟你们说什么了？院长，咱们九院啊，树大招风，难免有人胡说八道。再说了，您跟丁学坤一直合不来。
2: 所以有人说，老丁的死，那真是胡说八道。我也是听人说的，这些话都不要乱说。老丁啊，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3: 就新兰这件事儿，你之前已经跟院里上报过了，你放心。 我跟阔海如果把这封信当回事儿，也就不会把你叫来了。当然，之前呢，你跟我在某些问题的观点上以及性格上啊有不同，甚至有摩擦，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把九院一起发展好。 我知道，在中西医结合小组这个病床的缩减上，你心里是有委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院里还是给你保留了，对吧？
1: 雪宽，咱们同事这么多年，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啊，这只是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并没有什么证据嘛，对吧？不过雪宽，你看院里对咱那么信任，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为院里做点贡献啊？就是关于化硫丹上市的事儿，你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虑？
4: 二位的意思，我都明白了。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0: 黄城楼，昨天收的三床大病例完成了吗？
1: 手撕变成记录8小时提交了，大病例不是配24小时完成吗？我今天提交应该来得及。
0: 应该。上次有个住院医就是卡点提交，结果网络拥堵导致晚了2分钟，让咱们出了丙级病例。这是省内的奇耻大辱，我比你们还羞愧。
2: 行，那马上就去写，尽快提交。
3: 饿疯了吗？那个死在国外的女病友，也要回国医治了。
4: 你这话讲的能不能严谨点？死在国外，那还回来治什么来？
5: 那个五床的病人今天早上输液了吗？
6: 输了。哎，
7: 雷医生，刚刚院长要求科里全员参加会议，李医生就要通知了吗？
6: 知道，大家都在吗？除了出诊的那几位，其他人都到了。好，咱们走吧。
7: 好。
6: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第9医院将正式进入备战状态，以击败印度和日本，争取到和瑞典卡洛琳医学研究中心的合作。 建立亚洲唯一的
8: 研究中心为目标，让丁俊坤的徒弟跟儿子来机场，
6: 机场丁学坤发展中心结合，利用全员的精神，争取这次跟国外的合作，来争取到这次合作。

0: 烤鸭吃得惯吗？
1: 嗯。
0: 酒院怎么样？待得习惯吗？
1: 习惯。
0: 那就好。袁志。
1: 嗯。
0: 我这次叫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问问你。
1: 你说。
0: 你父亲生前一直在研究一种治疗脑胶质瘤的特效药，叫化瘤丹。

0: 化硫丹可他的发明者不是我父亲，我知道化硫丹是韩希林的母亲余墨家的祖传秘方。余墨家病逝以后，这个研究项目就落到了你父亲手里。我升任院长以后，不停地催他交出改良方案，但他一直推脱。现在他又撒手而去，关于化硫丹什么都没有留下。
1: 他之前是一直在做研究，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细节。我是听说啊，他有记医疗日记的习惯，所以我就在想，关于化硫丹的研发、改良这些细节，他会不会都记在那本日记里了？您是说医疗日记？
0: 对啊，他有这个习惯，你不知道吗？
1: 他没有和我说过。
0: 这本日记对于九院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真的有这本医疗日记，他
1: 应该会给韩希林吧？
0: 韩希林？
1: 嗯。
0: 这次你们两个同时回九院，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0: 你是又到睡不醒的冬三月了啊，说你呢，哎，你看人西林就这么一会儿都写完了，你就知道睡，赶紧的，晚上有红烧肉吃。
1: 谢谢师傅。

0: 你来这儿干嘛？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说过，我要调查师傅的死因。
1: 这是我办公室，请你离开。
0: 我来收拾我师傅的遗物。
1: 不需要，这些东西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整理。
0: 外人？你说我跟我师傅，这房间里面都是中医的东西，你一个西医看得懂吗？
1: 我说过了，九院已经把这间办公室分配给我，这是我丁远志的办公室。出去。
0: 你还没资格管我。
2: 拿来，住手！你凭什么闹？
0: 哎，松手！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松手！松手！松手！
0: 这么回事？你们这是干什么？还顾不顾影响？这间办公室院里已经分给远志了，你跑过来干什么？你的办公室科里自有安排。
3: 不用，我自有去处。

0: 起来，海清呀，这刚才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居然还动手了！你不能胡来，站着！你知道你这次回来多不容易啊！你要听话，也得守规矩。我答应过你师父，要好好照顾你。你都这么大人了，别让你师叔操心了，好吗？
1: 您和我师父是一生至交，我希望您能像他那样相信我。
0: 我相信你，我什么都相信，尤其是你的医术。可你这个性得改一改，得收敛收敛。你想想看，那两年前你闯了多大的祸。
1: 您还是不相信我？

0: 那就说说看法吧。
1: 持续植物状态。
0: 影像哥，
2: 图像显示患者脑干后交通动脉有个肿瘤。
0: 神内，
3: 同意持续植物性状态的诊断。如果昏迷超过三个月，就是永久性植物状态，很难再醒过来。
0: 神外，如果消除动脉瘤，患者会不会醒过来？
1: 患者昏迷是脑挫雷伤导致的。目前来看，这个动脉瘤的位置很不好。如果用我们普通的开颅手术的话，可能会有巨大的风险。再考虑到这个患者目前的状态，还有这个必要吗？
4: 院长，建议不要贸然接收入院，一旦失败，媒体各方面的压力不说，对我们九院的声誉会有影响的。
0: 我知道，我要的就是媒体、业界所有人的关注。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都被宣判植物状态的患者，而我要的是这位患者在我们第九医院醒过来。
1: 恐怕不可能吧？
5: 我看未必。

0: 患者结核未破的动脉瘤压迫到脑干，影响上行网状机动系统，而且有出血破裂的迹象，加上之前脑挫裂伤的叠加，才导致目前的昏迷和植物状态。我建议实施动脉瘤栓塞介入手术，彻底根治病人，让患者自然苏醒。
1: 你要动脑干动脉瘤，这可是手术进去啊。
0: 这台手术我有信心。

0: 好，那么明天我们正式接收谭淼淼入院，由丁远志医生来为她做手术。
1: 我不同意。
2: 你为什么不同意？
1: 因为如果你现在手术，患者就死了。患者昏迷了多久啊？
2: 43天。
1: 43天的植物状态，不但要承担麻醉的风险，还会影响盐水呼吸中枢。一旦你手术失败，病人就永远无法醒来。
2: 如果不及时手术，患者的动脉瘤随时都有可能再破裂。要是植物状态超过3个月，那才是真的醒来无望。
1: 就算你手术成功了，病人醒来几率有多大？一个患者如果没有意识，那么治好他全身的病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反，如果我能唤醒患者，是不是可以大大提高你手术的成功率啊？我建议用中西结合手段对谭淼淼进行促醒。
3: 我觉得这个还是个问题，说他还在是我啊。
0: 说说你们的意见。
3: 哎，我同意韩医生这建议。
4: 这患者虽然在国外就医，但现在已经到了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地步。首先可以肯定，这位患者没有使用过中西医结合的促醒方法。所以我同意由韩大夫带头，首先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促醒，因为之前丁学坤主任也曾经有过成功促醒的病例。
5: 韩医生，你有多大把握？
6: 把握非常大，
3: 10成吧。
2: 时间呢？患者现在带瘤生存，手术迫在眉睫，促醒不能没有期限。
1: 2周。
2: 如果2周你唤醒不了呢？
6: 如果我唤醒不了患者，我就永远离开九院。
0: 好，那就这么决定。老王，
4: 对，
0: 接下来你担任组长，成立针对谭淼淼的紧急医疗小组。
4: 好的。
3: 院长，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7: 院长，您不是不同意韩心凌回来吗？2年前的事儿，咱们费了多大力气才挽过来九月的声誉？他平时的行为方式会连累咱们所有人。
3: 院长，从大局考虑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够让他回医院。咱们医院对纪律抓得那么严，他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再说了，现在正是咱们争取跟瑞典合作的关键时刻。
5: 就是，我也不同意。
0: 刚才丁远志和韩希林的对话你们也都听到了。2周。
8: 请班14号马卡什到9号机房检查。
9: 他这摔得太狠了，谭淼淼这么厉害实在太可惜了。
10: 但我听说就他和他妈妈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9: 为什么呀？我不知道啊。
10: 我不晓得。哎，不过我听说这个谭淼淼啊，对他妈妈很叛逆了。
9: 八卦什么呢？这患者都到楼下了，赶快的接谭淼淼入院。

1: 我们这儿有个患者，他的情况非常严重，请主任马上就来。
2: 你好，林主任，林主任，那个苏同院长说呀，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1: 不好意思，我是神经内科副主任王恒之，林主任正在开会，一会儿就过来。
2: 副主任，哦，副主任您好。
3: 这个患者都安顿好了吗？已经安顿好了，在病房了。
0: 老中医楼，他怎么会住在这个地方？

0: 干嘛呢？
1: 韩医生，谭妙妙入院了，王主任让我来通知您。
0: 所以呢？
1: 需要做个检查。
0: 我又不是仪器。
1: 哦，对了，一会儿谭淼淼的检查结果出来，可能还要开一个病例讨论会。
0: 不是讨论过了吗？

0: 哦，韩医生，王主任还说咱们得建一个紧急医疗小组的群，方便加您个微信吗？
1: 留下你联系方式，你可以走了。
0: 哦。

0: 你告诉王主任，需要我的时候我自然会出现的。
1: 知道了，韩医生再见。
2: 啊，真的？
1: 嗯，
2: 那咱们韩医生还挺有个性的。
1: 何止他一个，我刚才去丁医生办公室也差点被赶出来。
2: 赶出来？
1: 嗯。你都不知道啊，他屋特别干净，你都能直接做手术了。
2: 小爱，有能力的人，你说哪一个没个性？
1: 也是
2: 啊。哎，对了，韩医生和丁医生有一个两周之约，咱们医院是不是派你去协助韩医生了？
1: 嗯，
2: 那你加油。嗯。
3: 我是听说啊，他有记医疗日记的习惯，所以我就在想，关于化疗单的研发改良这些细节，他会不会都记在那本日记里了？他有这个习惯，你不知道吗？
4: 干嘛？
0: 丁学坤的医疗日记是不是在你那儿？
4: 什么日记啊？我不知道。
0: 你别跟我装，我就知道在你那儿。
4: 那你告诉我，你要那日记干嘛？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4: 那我凭什么告诉你啊？除非你给我点好处。
0: 你还想要什么好处？
4: 以直系亲属的身份去公安局签字。
0: 你还在场？
4: 韩心林向来说到做到。
0: 还是好好想想，你到底能不能留在九院？

0: 潘医生，你要干嘛呀？中药包、奖杯、奖状、奖牌、雪橇、玩具、雪服，要装修啊？打开。
1: 这都是促醒用的，潘医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不能。潘小爱，奖杯待会儿摆在桌子上面，血服挂墙上，方向包放柜子上。
0: 你等我记一下。
1: 奖状摆这边。尽量之前我回来检查，一定要美观。
0: 嗯。
2: 我一个人，对，你呢？睡觉。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啊！小爱，哎呦，林主任，辛苦了，小心别感冒了。没事。
3: 林主任，你们真有心了。哎呀，苗苗就喜欢这些，
2: 这些都是韩信林医生布置的促醒病房，也是促醒环节的一部分。
3: 这能治病啊？
2: 请你相信韩医生。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

0: 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
6: 我们在行动。

0: 么多东西，我一个人啊。
1: 小爱，爸，林主任，辛苦了，小心别感冒了。
2: 没事。
3: 林主任，你们真有心了，苗苗就喜欢这些。
2: 这些都是韩信林医生布置的促醒病房，也是促醒环节的一部分。
3: 这能治病？
2: 请你相信韩医生。
4: 王主任，您觉得这能治好病吗？你觉得呢？故弄玄虚。
5: 医生，你来啊！
4: 你懂不懂长幼尊卑啊？
5: 让开！这是专业的促醒病房，你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具有视神经唤醒的功效。
3: 可我女儿现在根本就看不见呀。
5: 没关系，在人类的发育中，红色跟粉红色是视神经最敏感的颜色，药枕和芳香包都具有醒脑开窍的功效，里面的每一种草药都是针对患者的情况有目的搭配的，

暗葱皮一样抠门，腹大而软，暗至中央空，两边是抠形腹大软如葱，暗至旁有中央空，火泛阳经血上溢，热浸阴络下流红，先把湿气去了才有希望行。

0: 这是擦身的汤药，请您坚持以后每天为他擦身，按摩手脚，做出去唤醒。啊，好的。
1: 中医塑醒正式开始，大家从今天起密切关注谭淼淼的体征跟各项指标。
0: 哎，韩医生，李医生啊，真的不用给我女儿用药吗？韩医生没有安排，就不需要。照韩医生说的做了先。

0: 把手伸出来，伸出来。这是对你偷懒的惩罚，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想像你爸爸那么无能，你就应该去努力，去克服困难，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你哭，你哭，你哭，你还有脸哭吗？你不要哭。
1: 苗苗，妈对不起你啊。要是哪一天呀，你能醒过来，妈不会爱你呀，妈会走得远远的，让你再也见不到我。

0: 韩医生，您早点休息吧。哎呀，我睡不着，身体重要。韩医生，您说，您说苗苗是不是再也醒不过来了？阿姨，您放心，苗苗她一定能醒。
1: 您不要放弃，我也不会放弃。好。李医生、韩医生，他苗苗那边出事了。
2: 怎么了？
1: 他的家属好像说要停止促行立即手术。

0: 你们快去看看吧。
1: 你走。哦，李医生，我要求立刻停止给我女儿的什么促性治疗，请尽快给她安排手术。我听说她是带瘤生存，如果不尽快手术，一旦瘤子破了，她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你们知道？
2: 听谁说的？
1: 我的朋友说的，她也是医生。哦，林主任来了，我的女儿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啊？
3: 你先别着急，你现在希望尽快手术是吧？
1: 嗯，
3: 那这样我们马上开个会，给她综合评定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手术指征。
1: 好好好好好好，
4: 马上通知紧急医疗小组开会。
1: 嗯，好，
3: 你先别着急，要不你到我办公室先坐会儿。
1: 好。
5: 希林，希林，哎呀，你这臭小子怎么还在睡觉？希林，急急急，起来了。嗯，
6: 这外边都炸锅了，他喵喵家属不满意治疗进度，要手术。
7: 患者现在手术情况只会更糟。
6: 我可跟你说啊，你师傅这些东西我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你要不要。
8: 丁远志他啃了？
6: 不是啃了，他是根本没拿你师傅这些东西当回事，让我直接把他处理了。我真没想到他们父子之间的积怨竟然会这么深。
8: 师叔，这书你看过啊？
6: 我没动过。
8: 摆这么乱，邓远志不是这种性格。
6: 怎么了？
8: 没什么。
6: 希林，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如果我是说如果这次促性失败，这今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8: 师叔，我还想问您个事儿
6: 啊，
8: 您帮我分析分析，我师父到底是不是因为抑郁症退药自杀的？

0: 我知道了，紧急治疗小组马上要开会，赶紧，你收拾一下，我在楼下等你啊。哦。
1: 王主任，你迟到了。
0: 啊，
2: 我师叔叫我去了。
3: 咱们说正事儿吧。韩启林，谭淼淼的家属找到我们，要求提前进行手术。
2: 我不允许任何人在两周之约之前给谭淼淼动手术。
4: 韩医生，你知道身处黑暗的感受吗？对于一个昏迷患者的家属，自己的亲人身处黑暗，你知道多痛苦和绝望吗？
2: 那你知不知道，如果等待不是把患者推向更深的黑暗，而是带他走向光明，那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自信？

0: 你用什么担保光明？跟两年前一样吗？
1: 你说什么呢？
2: 坐下。
1: 马主任、戴主任，我们还是先讨论一下谭淼淼的医疗病例吧。
2: 啊，对对对，
1: 11天了，患者毫无起色。
3: 治病是需要量变积累的，没起色不等于无效。人吃完最后一个包子觉得饱了，但没有人是直接吃最后一个包子就饱了的。
2: 林主任，韩医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这也符合中医的规律嘛，是吧？
0: 王主任，你袒护你们科室的年轻人，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咱们不能不分时候啊！我也知道你是他的师叔，但是我们不能视患者的生命不顾吧？再一个，谭淼淼现在……
4: 反正还有2天时间，是吧？咱们就再等等，再给患者2天时间。韩医生，你可不可以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加大促醒的中药药量？
5: 不行，促醒最怕急功近利。
0: 这年轻人啊，连自己科室主任的话都不听了啊！
2: 不是，戴主任，这丁医生，你怎么看？
1: 我同意林主任的看法，但韩新林，2周之约时间一到，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我都会立刻给患者实施手术。
3: 没问题，师叔，我先撤了。

0: 看什么呢？潘医生。
1: 这谁告诉媒体的？怎么了？
2: 他们俩家属晕倒了。
3: 戴主任，媒体反应很快。
4: 就剩两天了，我感觉韩希林没戏。
3: 除非有奇迹。林主任不是一向不站在韩希林这边吗？
4: 你别以为林主任温温弱弱、与世无争，他比谁都爱山内。我说你找的东西找到没有？
3: 正在找。
4: 老丁那本医疗日记可关乎着山内山外的命运啊。

师傅，师傅，我是西林，师傅，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

0: 好，好的，我们会及时处理。部长，再见。
1: 院长，我建议马上手术。丁医生主刀介入栓塞没有问题，我们神外呢，愿意派出最好的人手进行配合。一旦不行，马上开颅补救。现在病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险了。
2: 谭淼淼目前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切。
3: 韩希林在内蒙古那么久，
2: 这么顶级复杂的病况，他应付得了吗？

0: 都坐下吧。院长，我认为虽然院里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患者现在这个情况直接做手术，后果不一定会很好。如果是迫于外在的压力，我们调整了治疗方案，更会让人诟病，家属也会产生不满。
1: 林主任说的有道理，病人的病不能再耽误了，家属不能等，病人更不能等。再说了，谭妙妙是个名人，一旦有什么闪失，我们九院的这个名声，是吧？谁来负责？
0: 你说呢？
2: 我作为紧急治疗小组的组长，患者的病情没有任何进展，这是我的失职，辜负了院长对我的信任。现在的情况虽然很危急，但要是提前做手术，风险也是很大的。我建议还是等到明天再看看病人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3: 这还看什么看啊？这情况不都在这明摆着的吗？
0: 今天晚上8点，通知神内神外所有的主治医生们，一起到促行病房，我们一起看看患者。雅洁，你通知丁远志，准备提前手术。

0: 13天了，这种数据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患者的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变。嗯，你有时间的话，通知韩信林，让他尽早放弃，不要把自己搞得太难看。
1: 丁医生，主任，八成的手术方案定了吗？
0: 啊，都定好了。
1: 这台手术压力很大，手术时间也可能会提前。
2: 要提前，
1: 主任，我随时都可以。好，另外今晚8点院长会来查房，通知紧急医疗小组做好准备。
2: 好，那个谭淼淼的母亲怎么回事？哦，他母亲最近一直守在病床前面，也不睡觉，也不吃饭，我们怎么劝都不听。昨天就低血糖晕倒了。
1: 哦，没事，我们给他补了那个葡萄糖液，现在好多了。
0: 好。
3: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3: 韩医生，韩医生。

0: 问题出在哪儿呢？
1: 韩医生，刚才林主任通知丁医生，手术可能会提前。
0: 14天不是还没到吗？
1: 是，但患者现在一点醒来的迹象都没有，院长还有患者家属都着急了，而且今天晚上院长还要带着各大科室的主任过来查房，您赶紧想想怎么跟他们解释吧。您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之前开会话说得太满，而且丁医生也说。
0: 说什么？
1: 他劝您尽早放弃，不要让自己太难堪。哎，要不这样，我跟您现在去找院长，好好承认一个错误，肯定来得及。走吧。
0: 啰嗦。
1: 您怎么不着急呢？玫瑰花都成干花了，人没醒。
2: 我啰嗦。
1: 我为什么啰嗦呀？我愿意啰嗦，我闲的吗？那我不也是希望患者早点醒？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勇敢地面对去。哎，你要去哪儿啊？这个韩希林他怎么还不来啊？
2: 你说这个韩医生到底靠不靠谱？
3: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吧。

挂了。他又不是，哦，他又不是没有信号，怎么把我电话挂了呢？

0: 院长，院长，
1: 楚云，
2: 人都齐了吗？
0: 还没有。
2: 缺谁啊？
3: 韩希林呢？
2: 他没来。
3: 去哪儿了？
0: 他说
2: 过来说。
0: 他说他要去一个花团锦簇、闲人免进的地方。
2: 李翘，汇报一下患者情况。

0: 电震，手术提前到明天中午12点。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打电话他不接，不知道去哪儿了。
3: 院长，提前手术这件事儿应该进行投票决定。
0: 投票？
3: 是。之所以这么做，因为它需要符合我们九院疑难重症多学科会诊的流程。
4: 林主任，有这个必要吗？再过十几个小时，可就14天了。
5: 是啊，中午手术和凌晨手术有区别吗？
3: 有。流程不能出尔反尔。
6: 我同意林主任的说法。
0: 好，那明天早上8点在省内会议室举行，愿志一起参加。

0: 你说这个韩医生到底靠不靠谱？院长查房都不在。
1: 是呀，
2: 我想他应该去找促请谭妈妈的方法了吧。
3: 反正我觉得他可能是九院史上救治最短的医生。
2: 那我怎么觉得他没准儿真能找着？
1: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就是直觉。
4: 林主任，昨天您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0: 什么意思？
4: 过去我一直认为您不容易变通，可是昨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待会儿这会上，如果让咱们俩表态的话，对韩希林，您是个什么意见？
0: 你不就是想护着韩希林吗？不过王主任，一共是五票啊，我们俩仅仅占两票，顺其自然吧。
4: 如果韩希林真走了，这化硫弹改良就得搁置了，是吧？
0: 还真是。不过换个角度考虑，韩希林真的走了，丁学坤的死因也就没有人调查了。

0: 袁志，我个人啊特别赞赏和同意你对他苗苗进行手术治疗，并且我听说两天前已经做好了手术的准备了。
1: 哎呦，怎么晚了？抱歉。
2: 都齐了哈，根据咱们九院疑难重症多科室会诊流程，咱们今天做一个会议表决。我觉得这一次啊，不需要不记名投票了吧，大家都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好不好？老戴，你先说。
0: 我赞成提前给谭苗苗做手术。
3: 我同意戴主任的观点。
4: 李主任，您，
5: 我认为应该按原计划的治疗方案执行。
2: 老王，
6: 院长，我听您的。
2: 我说了，每个人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6: 那我同意林主任刚才说的，还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案来执行。
0: 杨志，

0: 院长，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去看谭淼淼的病历报告了。
1: 好，既然大家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散会吧。

喂，好，我马上过来。促醒的中药中有一味核心药，叫做仙培兰，之前给谭淼淼用的是甘培兰，药性减半了，是潘小爱提醒的。 仙培兰入药后，需要重手法、强眼针，刺激皮层运动区，才有希望能尽快恢复肢体和运动功能。

0: 丁医生，准备手术吧。
1: 好。
2: 白白耽误了12个小时。
3: 李潇，通知手术室做准备。
0: 院长，谭淼淼醒了。

0: 苗苗，
1: 呼吸频率正常，
2: 血压正常，脉搏75正常。
3: 运气好，碰巧赶上呗。
0: 王主任，韩希林真厉害。
4: 韩希林苏醒成功，非常好，祝贺省内的各位医生们，大家辛苦了。

0: 接下来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将会逐渐恢复，但是还差那么一点儿。
1: 有个人已经在你身边默默陪护了56天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这些天他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盼着你醒来。

0: 哟，西林啊，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想我没？
0: 臭小子，你是不是把书给忘了呀？
1: 啊？怎么会？
0: 药你也不给我送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像你小时候一样揍你啊？是不是？
2: 哎，李叔，李叔，李叔，李叔，
0: 你个臭小子你！来，西林，尝尝叔煮的五谷茶。
1: 来，行。
2: 哟，您这是退了休又在家研究药膳啊？
3: 闲不住瞎琢磨呗。哎，五谷为养，五果为重，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就是我的五谷茶。哎，尝尝。怎么样？
2: 嗯，好喝。
0: 哎，可不能小看那五谷茶。
2: 我可不敢小看您的五谷茶，就是上次您做那药膳。
0: 哎，那不是做菜吗？试错了，人伟人都说了，要允许年轻人犯错误。
2: 叔啊，您还年轻呢。
0: 叔啊，抓了一辈子药，做菜不是强项。
4: 哎，九院那边怎么样啊？那病人醒了吗？
1: 醒了。
0: 哦，你看，这回知道咱们中医医疗笔记的宝贵了吧？嗯，你师父、你母亲都把他看得很重啊，这是财富，不能忘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至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9-3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

0: 公主坟殿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她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2: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3: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2: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

0: 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1: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3: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都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

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

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那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 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幅画真美呀，
8: 你看他们的姿态。
9: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0: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7: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1: 月，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就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绘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各行各业中，如果提到人工智能，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那些会跳舞、会跑步的机器人。但是您知道吗？那些能够让机器人听懂的指令，其实是人啊用一个字一个字教出来的。这些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叫 AI 训练师。
0: 是的，他们的工作呀不是操控炫酷的机械臂，而是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的做一件极其枯燥的事儿，给机器人场景训练提供数据。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一名 AI 训练师，他把这种职业说成是机器人学校，把自己啊比喻成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来看一下，
3: 让具身智能能够看到世界，去认识世界，去规划动作，去执行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仿真合成数据是具身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机会。我是杨海波，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为具身智能构建一个他在学习成长的学校。那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大语言模型用的数据都是沉淀在互联网上几十年的数据。那自动驾驶车也每天在马路

0: 路上去回环数据，但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的预训练数据等于零。这个数据的缺口也决定了物理 AI， 也就是具身智能真正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它的高度。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去给到具身智能它的训练数据、它的评测，然后来不断的去提升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公司。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仿真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平行世界。这个世界和传统的仿真最大的区别是物理真实，它的门是可以拉开的，且有磁吸阻尼的效果，它的杯子也是可以拿起来的，也有它的材质和重力的信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通过遥操员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个任务，来去实现一条条数据的收集。它的任务就是把水杯拿到这个抽屉里，大家可以看它通过这样一个采集设备去控制这个遥操手臂，在仿真下去再做动作，把水杯拿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抽屉里，这样就是一条具身智能需要的训练数据。通过重复的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这样的操作，来实现我们的数据是完全多样的，来体现人的多样性。不同人做的动作可能不一样，环境的多样性，你家我家大家家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来去覆盖这种多样性，让具身在仿真下完成99%的这样一个训练，那最后落地1公里的时候才到真实环境下去操作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评测？是因为其实具身智能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到底怎么样？谁强谁弱？需要在哪些点进一步的提升？其实行业是不知道的。那我们构建的是一个工业级的仿真评测平台，通过这样的评测能力，可以可量化、可对比、可复现的去评价模型的能力，可以在仿真下去设置很多任务。那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就可以在这个仿真下去执行这些任务，那看它是否成功，成功率怎么样，今天比昨天是否有进步。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知识，同时还提供考试，通过考试来看他需要哪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再给他测题本，从数据训练到仿真评测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来实现具身智能能力的一个快速提升。
1: 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同比增长20.4%，预计2026年将达到10904亿元。2026十大 AI 技术趋势指出，2026年将是 AI 从数字世界迈入物理世界，从技术演示走向规模价值的关键分水岭。合成数据正成为模型训练的核心燃料。但据具身智能数据行业研究白皮书测算，实现具身智能的涌现能力至少需要100万小时真实世界物理交互数据，目前累积的数量尚不足5%。
0: 我们23年创业，那会儿大语模型刚刚出来，那我们从那个阶段开始就认识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看到这样的机会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注意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更加的缺数据。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就把我们定义在了物理 AI 数据这样一个赛道上。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装这个飞机的机械臂，将来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会去在真机中采集一些空载，包括带有一些加取物品或者一些负载的一些场景。
0: 我觉得创业过程其实很考验人的，是不断的去0-1的思考，去破除这个惯性，是吧？行业里每天都在变化，技术也在演进，商业也在变化，那怎么去每天0-1的去思考，去规划出做最正确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每天面临的问题。数据虽然是一个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但它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行业。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构建大量数据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重复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给它足够的耐心，它还处在早期。
1: 一家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北京海淀中关村，无数像光轮智能一样的科创企业，像 AI 训练师一样的新兴职业从业者正在扎根生长。完善的产业生态、政策扶持、高校人才优势，正默默托举起无数像 AI 训练师这样的新兴职业，也为155开局的科创奋斗者筑牢了扎根成长的沃土。这片科创高地正在为新职业、新赛道、新智生产力保驾护航。
3: 中关村机器人创新中心呢，是国家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的牵头单位，在海淀区呢，也这个服务了我们海淀区100多家相关的机器人企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合作的局面。而海淀呢，有非常丰富的优势。今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能够留在海淀继续工作、生活和创业呢，也送出了非常多的优惠。

0: 政策大礼包，包含10万份的这个房租补贴，而且还可以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快速的创业，也为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丰富的人才支持。另外，海淀区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因为我们在这创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支撑。在未来，海淀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才俊在海淀落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创造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我觉得具身智能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巨大的机会，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我也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具身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其实很快可以实现。
2: 今年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在家安心休息或者出门游玩时，有些人却更加忙碌了。他们用匠心守护着一道道老口味，也用热气腾腾的服务点亮了假日里的烟火气。
3: 接下来我们就结识一位餐馆的掌门人。由于啊这家餐馆在工体附近的缘故呢，这位掌门人就用一个特别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职业。他说呢，餐厅就是足球场，他的日常工作呀就像比赛里的各种场景，有传球，有射门，进攻防守呢一样也不能少。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啊到他的主场去看一看。
4: 正好今天有球赛，一会儿可热闹了，来，小心小心。你好，欢迎光临，几位啊？
5: 店长，一号桌上菜
4: 来了来了。
5: 好嘞，
4: 一号是吧？哎，来了，你好，包间的包间的，好球，加油！
6: 咱这店就在工体的边上，客人一半是球迷，前厅是前锋，后厨是中场，店长嘛就是那个满场飞的后腰。
4: 来个苏打水，
6: 哪里漏人补哪里，还得随时给队友送出助攻。
7: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7: 能帮我烤一下肉？
4: 烤肉是吧？好嘞。
6: 守着工体这些年，店跟球场都快长一块了。赶上国安主场的比赛日，这边中场哨一响，那边我们店里就开场了。人家五一假期朋友圈晒山河湖海，我每天守着不到300平米的主场，前头一喊店长，
4: 你好，几位啊？
6: 后厨就得攻防转换又开始了。哎，你好，给您上个炭啊，小心烫着。足球讲究基本功，传停带射少一样都不行，烤肉也一样，肉不新鲜，火候不对，切的角度差半分，上桌它就不是那个味道。菜单上炙子烤肉是主角，越简单的菜它越藏不住短板。葱白怎么切，香菜去多少叶，肉在炙子上摊多厚，它都有讲究。
4: 趁热吃，它一口它就爆汁儿啊。
6: 我干餐饮十几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对于一个餐厅来说，那品质很重要。肉不会说话，但是把肉上到桌子上，客人看见以后，他就会对你这个餐厅是什么印象，他就自己就形成了。有个顾客老来我们这儿吃饭，每次吃完了都说我们家的肉特别新鲜，特别好，其实也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认可。
4: 来，美女你好，来送您一个小甜点啊，这个是北京的小吃食，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6: 烤肉吃多了嘴里发腻，老一辈北京人讲究吃完果子干，酸甜开胃，解腻一绝。我们把这老吃食请回菜单，没想到不光老北京人认，年轻人也爱。小姑娘说这是中式餐后的甜点，
8: 感觉吃起来挺爽的，然后有一股那种果干的，它就是那种独有的香味儿。
6: 您看，传统这东西不是包袱，是好东西没放对位置。
9: 小龙虾各位，烤肉配啤酒，看球比赛看台还要爽。
6: 小龙虾配啤酒就是我们给球赛准备的，烤肉主攻，小龙虾边路，啤酒助攻。我这店里经常北京球迷和上海球迷、广州球迷坐邻桌，前一秒还在较劲，下一秒碰个杯就成了朋友。烤肉是北京的味道，但吃饭的开心不分主客。我们店里的客人主要也是有工体球赛，然后有球赛的时候平时就是坐一波人，有球赛的时候会坐两波到三波。除了球赛以外，今年来北京旅游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咱们家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外地人来北京旅游都想尝一尝这个老北京的美食。
4: 我们门店现在晚上举行一个活动，叫做豆汁挑战赛，如果谁能一口闷一口豆汁，免费送您一盘价值98元的奶香小牛柳。有参加的可以举手，我巡台参加。
10: 不能下，
11: 对，刚刚
12: 合太好，
11: 加油！
12: 哇，
4: 角球、点球罚进，
6: 小牛柳。
9: 哎，这个乾隆白再加一份，
6: 加一份，好嘞，稍等啊，一会儿给您拿。大哥，您那个第一次喝豆汁吧？
11: 哎，你
6: 感觉怎么样？
11: 还好
6: 、能接受是吧？因为这个豆汁也是北京小吃的一种名片，然后好多人就是北京人从小有可能会喝过，但是外地人没喝过，有可能也不敢尝试。但是我们门店就是举办了这个豆汁挑战赛，也是为了让旅游的人来北京尝一尝。就是你挑战赢了，我们送你块肉；挑战输了，我们也不收你钱。我们目的的意义就是想把这个豆汁给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北京小吃。足球场上最容易被记住的是进球的人，但赢球靠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传接。餐饮也一样，端上桌的是菜，吃到嘴里的是味道，留住人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桌子上用的是胖东来的婴儿手口湿巾，这个是老人孩子直接可以擦嘴的。然后洗手台用的是山姆的防菌洗手液。有人说烤肉店用这么好的纸巾是不是浪费呀？其实我个人觉得，肉是吃进嘴里的，这些纸巾是用来擦嘴的，它的品质跟肉的品质是一样重要。包括我们的服务员也很热情。前阵子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来吃饭，因为烤肉店比较嘈杂，有点照顾不过来，咱们家的服务员就主动的帮那个妈妈去喂孩子。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是第二天客人发到网上，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些工作中的细节是有可能会被客人发现的。所以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虽然过节回不了家，但是看见客人在我们家吃得开心、聊得开心，我就感觉这一场没有白忙我。等会儿啊，这个肉能吃了，先吃肉，别一会儿老了啊。十几年前学习不好，误打误撞端了盘子，睡过地下室，也切过手指，中间也有干不下去的时候。可每次一开门，老客人来一句好久不见，还是那个味儿，就觉得都过去了。餐饮这行业起起落落，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城市还亮着灯，就需要有人守护着这一炉火。
4: 这是牛外脊，牛外脊的两侧。
6: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烤好每一盘肉，让推开门的每一个人吃饱了、吃美了、暖和着走出去。前天有个小孩吃完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叔叔，你们家的肉真好吃。”那一刻我觉得什么累不累的都值了。
12: 这个五一，千千万万像靳瑞强一样的餐饮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笑容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4: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15: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and was really quick.
14: 转机6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解码北京入境游。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上一期节目呢，咱们把外国游客啊怎么来、怎么进、怎么玩梳理了一遍。
3: 是，今天呢，咱们再来说说啊，住在哪儿，在北京啊都买点啥。
2: 我们先说说这个住啊。北京站旁边的盔甲厂胡同里有一家特殊的酒店，
3: 哎，
2: 境外客源占了80%。为什么这么多入境游客看上了这家酒店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6: 在北京站以东300米静谧的盔甲厂胡同深处，藏着一家特殊的酒店——中安宾馆。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里160间客房中，境外客源占比高达80%，为酒店贡献了75%的收益。一家胡同里的酒店，凭什么成为入境游客的心头好？
17: 2023年的12月呢，这国家开放了第一批针对6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政策。当时呢，我就给我们的团队讲，我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性的这个趋势信号，并且呢，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等大家看清这个趋势，蜂拥而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6: 冯彦斌的判断源于这家酒店20年的积淀。 早在2005年，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安宾馆就开始通过邮件传真，一家一家的与英国、欧洲、澳洲的旅游批发商建立合作。那段历史让他们对入境游市场不茫然。政策信号一出，中安宾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重新上线与 Booking.com、Agoda、Expedia 等境外主流 OTA 的合作。2024年3、4月份，第一波客人就进来了，境外客源占比从零快速跃升到了20%以上。中安宾馆的吸粉利器，首先是一顿诚意满满的早餐。
17: 外宾对早餐的需求呢，远超我们的预期，这是他们的核心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把速溶的咖啡换成了现磨的国产品牌咖啡，同时呢，我们自己加工西式的糕点。很多高星级酒店呢，其实糕点都是外卖居多，我们恰恰坚持自主加工，保持精致和这个淳朴的风味。目前呢，我们早餐从30多种扩充到110种。
11: 这么多的种类里啊，是不是也充分考虑到了各国游客这种口味上的需求？
17: 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针对法国、意大利喜欢这个甜点，我们提供了马德琳蛋糕。
11: 这个
17: 对，包括北美客人喜欢那个华夫饼，我们也有自制加工的这个设备。
11: 啊，我刚才看好多小朋友在那儿自己来做。
17: 是这样的，除了西式的点心之外，我们还提供咱老北京的爱窝窝、驴打滚本地的风味。
16: 除了早餐，中安宾馆的另一家王牌是管家服务。为了适应入境市场，酒店制定了全员英语提升年度计划。以前厅员工为团队主力，成立了类金钥匙管家服务团队。
17: 境外的客人呢，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所以我们呢只有通过邮件和在线信息与其保持联系。在他们产生订单的同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推送旅游行程的策划信息以及其他的行程推荐。
16: 到店之后，酒店还创造了两个交流环境，一是漂亮的院子，各国客人自然地形成社交；二是管家团队主动与客人沟通，了解他们的行程、渠道、文化兴趣。
17: 我们与意大利客人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4月底是他们的解放日，也是他们出行的高峰，啊，因此呢，我们提前做了这个销售预订的这种谋划，在今年的4月份呢，应该说获得了比往年更好的预订的流量。在与俄罗斯客人的交谈中呢，我们得知在俄语地区呢，有一款类似于我们国内微博、小红书这种交流社交软件叫 VK。在上面有很多住我们酒店的客人发布的一些视频啊、宣传信息，这个渠道后来也成了我们在俄语地区做重要的推广宣传的一个途径。这里呢是1930年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呢在北京的居住地，红星照耀中国呢就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2008年经东城区地方志的专家考证呢，这里成为斯诺这个故居，由此呢我们在这里设立了斯诺纪念馆。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展馆讲解服务，每天呢来固定时间对客人来开放。这个举措其实正好固化了我们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一定位。也有很多客人评价说呢，我住进了一个博物馆式的酒店，非常有趣好玩。
16: 除了斯诺故居，中安宾馆还策划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拓印剪纸、包饺子、包汤圆、包粽子，让外国游客能参与、能互动。2026年，展馆还将实现中英俄三语呈现，并引入第三方公司举办文化主题沙龙、绘画、音乐、中国文化分享。做外宾市场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7: 因为外国游客来的比较多，我们拍摄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官微上。那么国内的游客也看到了，那么他们了解到啊，这里原来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写作的地方，而且外国人来的这么多，那么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好玩，而且不会差。正是因为在国外市场我们开发形成的这些资源，那么反过来呢，也能够反哺国内的市场，那么带动这些亲子家庭的游客也有兴趣呢，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入住。
16: 中安宾馆的探索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样本，抓住入境游红利，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在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正是这些有温度的服务、有深度的人，让每一位外国游客不仅看到了北京的景，更读懂了北京的人、北京的故事。
2: 这家酒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啊，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有了这份耐心和坚守，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17: 是。

0: 外国游客来北京了，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家吧。
1: 是啊。
0: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购物。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阵地，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我们现在啊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商店，您看啊，有外国的旅客正在这里选购商品。那么今天啊，我们也就一起来看一看从购物到即买即退的全过程。
3: 我听说在这儿有退税的，对吗？
4: 对，现在可以退税。
3: 那怎么说？
4: 就是需要出示您的护照，而且的话可以给您开退税单，并且金额也从500元降到了200元。
3: 500元降到了200元。
4: 对，就那边有很多小推荐，就是够200元都是可以退税的。
3: 那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去机场操作呢？
4: 那不用去机场，就在门店有个一键退税。
3: 太方便了，这个我要多转一转，看看我要给家人买一点东西。我要结账。我还要体验一下一键退税的怎么操作。
4: 哦，就您手机先打开支付宝。
3: 好。小的。这里。
4: 对，然后的话，贴到这个上面。
3: 贴这里。
4: 对，贴到这里。
3: 哦。
4: 然后点击这个啊，您之前有录入那些身份信息，还有
3: 对
4: 绑定的卡。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退。然后这边的话需要扫描一下您的这个发票的信息。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您的离境时间，然后和一些信息，签一下名字。然后的话，
3: 这是我的钱已经到账了
4: 哦，
3: 非常的快。
4: 嗯，是的。然后的话，我拿着这个到海关退税，到柜台去解冻信用卡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是指南，有不清楚可以看一下上面。
3: 好的，
4: 这边是您的商品，欢迎下次光临。
3: 谢谢您。
2: 体验一键智能退税服务，从旅客开始办理到拿到退税款，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退税款实时到账，这就是北京即买即退的速度。
5: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有效缓解了门店柜台排队压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退税办理效率与便捷度，大幅降低了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2: 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税务局去年还在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目前已扩展至7个。
5: 境外旅客在全市任意一家离境退税商店购物后，凭借离境退税申请单即可在集中退付点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直接带动了商圈的消费，不断增强了离境退税商店的国际吸引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哪里购物哪里退税以及离境才能退税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
6: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7: 在这边购物办理退税的流程是最简单的，而且很快就能办好。和欧洲或者其他类似地方比起来，这里是我购物体验最方便的地方。
2: 为了让离境退税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境外旅客，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推行一提一严举措。一提是将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由50000元提升到了22万元，惠及我市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一延是将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从17天延至28天。
5: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尤其惠及商务、深度游旅客，从容安排在京停留时间需求，带动联动的消费，有效释放政策效应和消费潜力，我们还同步推动即买即退服务进驻银行网点、国际展会，有效串联起旅游、消费与退税的跨区域场景，构建起核心商圈加银行网点加国际展会的立体化退税服务格局。
2: 不仅如此，北京市税务局还将即买即退跨区域通办服务举措从京津冀拓展至上海、四川、山东等全

0: 全国17个省市打破地域壁垒，
1: 境外旅客在17个异地互认的省市都可以享受即买即退服务，领取退税款后可自由选择互认的口岸完成退税核验并离境，不再受开单地离境的限制，实现了跨区域退税无缝衔接。
0: 自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推广即买即退服务以来，即买即退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8亿元，同比增长60%，办理退税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58%。
1: 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含7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
0: 从提升现金退税限额到延长离境时限，从推出多种语言《北京离境退税指南》《北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指南》，到上线离境退税商店电子地图。从退税商店进景区到助力老字号出海，从柜台办理到自助办理重塑开单流程，北京市税务局以政策加服务双轮驱动，持续优化退税商店空间布局与服务模式，努力让每一位境外旅客买得舒心，退得便捷。
2: 未来我们将持续聚焦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智能化水平，持续增设市内的集中退付点，探索网上退税商店还有无纸化办理等新模式。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离境退税政策出海，让更多的境外旅客了解享受到离境退税政策带来的实惠，以更智能、更高效、更优质的退税服务向世界展现更加开放、包容、便利的北京。
3: 从片子里外国游客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啊，没想到这么快到我的账号，我一定给我的朋友们推荐。这就是口碑，
4: 是
3: 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买得好退得快，这趟旅程才算圆满。
4: 说到底，北京入境游火爆的背后啊，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成功，而是整个链条的优化和升级。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郭阿姨好。
7: 哎，你好，大家好。
6: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郭阿姨，您听过吗？
7: 当然听说过了。
6: 是吧？
7: 天桥八大怪，大冰黄，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6: 是吧？
7: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6: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7: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6: 哦。
7: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6: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7: 啊，
6: 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黄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黄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6: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8: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 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烤乳活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6: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8: 是。

0: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1: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的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0: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1: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0: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2: 哦，
0: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2: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1: 差太多了，
2: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0: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2: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0: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2: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1: 划算划算，
2: 是吧？
1: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2: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1: 对，
2: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1: 说，
2: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1: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0: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1: 不行，
2: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1: 哎呦，这广告
2: 行吧？
1: 好好好。
2: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1: 对，
2: 行不行？
0: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2: 对呀，
0: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1: 太好了。
2: 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了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沙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沙状的、哎。
1: 啊，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4-5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
0: 嗯，
1: 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明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祝。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1: 哦，
0: 熬粥
1: 哦。
0: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
1: 嗯，
0: 然后呢，哎，撕一块儿，放一矿杯里，
1: 嗯，
0: 用这个泡水啊，
1: 嗯，
0: 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来，您尝尝。
1: 哎呦，
2: 哎，这小味儿真好哎，
1: 嗯，
2: 好喝，
1: 嗯、
2: 解渴，舒畅，
1: 嗯。
2: 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1: 是吧？
2: 啊，
1: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0: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1: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0: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1: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

0: 火器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2: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
0: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1: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我的，
0: 哎，
2: 再加一袋。
0: 哎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
0: 嗯，
2: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
0: 哎，
2: 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0: 嗯
1: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
2: 嗯、
0: 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
2: 嗯、
0: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
0: 了
2: 我呀，立马进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

0: 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

0: 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材窗厂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材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不是事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

0: 瓜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太爷，这孩子真够笨。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立夏，蚕室壁，丝室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一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经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千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锦；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协同，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楼。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3: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

0: 高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

0: 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哎、小鸽子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4: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4: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4: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4: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6: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我从来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当地出的饭呀，
11: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7: 这鱼啊，
10: 抢
7: 鲜呢！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 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所以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对呀、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

0: 2017-100-107-2017-107-2017。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积蓄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旅游、储值投资、消费返利，哪些旅游项目暗藏巨大投资风险？
1: 哎，这抓多了，
2: 我们
1: 经常报告产品
0: 出境保证金、旅游预付费，看似正常的收费是否涉嫌违规？
3: 王总说的，为什么非要等15个工作日呢？我回来就是这个钱吧，咱们是拿去运作别的东西。
0: 聚焦旅游领域非法集资蜜蜂计划，本期关注。这些旅游去不得，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参与本次活动的不仅有新街口街道的热心居民，还有来自西城区的10家旅行社的企业负责人。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要聊什么话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5: 陈哥，坏了，我妈丢了，找不着了。
6: 不是，您等会儿
5: 啊，
6: 这都新鲜，大活人能丢了？
5: 哎呀，打电话、微信全不回，你这不丢了吗？
6: 您别着急，那叫暂时的失联
5: 啊，
6: 有什么线索没有？
5: 哎，
6: 嗯，
5: 您还别说啊，我妈有一个习惯，
6: 什么习惯？
5: 就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6: 爱唱歌。
5: 哎，
6: 你看她朋友圈，跟着歌声找线索，
5: 这还真是有一条啊。
6: 这什么？
5: 这正唱着呢
6: 啊，
5: 花篮的花儿香。

0: 听我来唱一唱
1: 呀。我听出来了啊，
2: 南泥湾，
0: 这是哪儿啊？
2: 陕西啊。
0: 这还有呢，刘大哥讲话理财篇。
2: 不是，咱妈连戏都会唱。
0: 哎，他倒是爱好文艺。
2: 这叫豫剧，去了河南了，
0: 嚯，跑河南去了，
2: 赶紧去河南找。
0: 别，等会儿吧，咱们别一条一条看了。
2: 你看这最新的，
0: 我翻翻最后一条，
2: 最后一个最新的。
0: 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
2: 这是
0: 川流不息流淌、哎。
2: 不是，
0: 爷爷，你等我甩气儿呢，进梦乡。
2: 别唱了啊，那松花江都唱出来了，这是去哈尔滨了。
0: 哟、哦，去尔滨了呀？
2: 对呀、啊。
3: 美丽的妈妈回来啦！
2: 哇，哎，
0: 还美丽的妈妈，您说您回来就行了，不用加那么些形容词。
2: 不是，刚才咱妈九点钟还在尔滨呢，
0: 啊，
2: 现在刚十点多钟到了北京了。
0: 是，怎么这么快？
2: 咱妈这光速啊！
0: 啊，您怎么回来的？
3: 我不去，我就不能唱了吗？啊？
0: 那晚天没去啊？不是，您没去，我给您打电话发微信干嘛不回呀、啊、
3: 我那不是听课呢吗？听课的时候不能接电话。不过宝
0: 啊，
3: 妈呀，马上就要去了，马上就要去哈尔滨免费旅游，而且呢不白去
0: 啊，
3: 我还能挣钱，每交五万，
2: 五万
3: 本金、
2: 啊、
3: 然后呢这一年带我全国旅游，如果
2: 啊
3: 交十万，
2: 十万怎么着？
3: 那就是新马泰、港澳全免费。等我老了，山河大川不停歇，财富增长不间断。
2: 啊、
3: 哎呦，一套一套的。
4: 刚才这个小品演绎的，我特别想问问朋友们啊，您觉得有问题吗？都不认为有问题，那就都认为没问题，是不是？
3: 挺正常的，
4: 大家都认为没问题啊。好，我第二个问题我需要问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咱们这样的一种模式在我们业内存在吗？
5: 存在。
4: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了，这种行为在咱们旅行社的这个行业里它是存在的。那么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6: 这是免费旅游的宣传彩页，上面特别注明年龄50到75岁，凭退休证或老年证报名。那么这种免费旅游为什么要特别限制年龄呢？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宣传彩页上的一位联系人，这位联系人承认他们的这一活动名义上是免费旅游，实际上是希望老年人能在他们公司里进行所谓的入股存款，
7: 就是相当于入股，然后是那个是10万，一年是18000，第二年是24000，第三年是30000，3年你用着你放好10万块钱，3年之后你一共能拿出17万用了嘞。
6: 据这位联系人透露，他们分公司仅仅运行一年时间，已经收集资金500万元。在交谈中，他还特别推荐了一家可以免费入住的温泉酒店。记者来到这家酒店，发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在招揽中老年人投资。
8: 10万，你看这游轮，5星级游轮，雅典娜6号，两个名额，周期是10月。退的话，这个的话是要收取15%的服务费。
9: 你买5万块钱送你这15000块钱养老卡，你没用呢，咱家就以32回收。
10: 那5万块钱呢？就是
9: 给你吊打小闹吧，还弄个5、6万。
6: 记者调查发现，仅采访这一天，这家温泉酒店陆续入住3个旅行团，每个旅行团都有近100位中老年人，他们已经在不同的旅行社投入少则10000元，多则值几万元。
11: 24000，
12: 24000。
11: 哎，你愿意买你就买，你不买他就还给你了。
12: 哎，
11: 等于什么？看中就是融资吧，有点融资的意思吧。
13: 最多你们投了多少钱了？
11: 哎，最多多了。
12: 我们
11: 经常搞个产品。
13: 30万，那你们不怕到时候这个钱返不回来吗？
12: 我们嘛，旁边还有底线
4: 呢。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我们请明白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有请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义宁，有请。
14: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定性吧。
4: 好，
14: 这种行为其实它是涉嫌非法集资的。现在呢，确实有一些不太合规的旅行社，他们呢可能以咱们比较愿意接受的这种低价游啊、纯玩啊这种形式来吸引大家来报团。报团完之后呢，把大家拉到这个旅游景点之前啊，就先把大家带到一个这个宴会厅或者

0: 会议室来吸引大家投资，咱每个人少来个一两万两三万，咱觉得也可以试一试，也有这么高的返利，那这种时候呢，咱就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非法集资的圈套里了。
1: 关于投资项目游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投资需谨慎，警惕高息诱惑，提醒旅行社，一，没有金融许可资质介绍游客投资自己公司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通过旅游介绍游客参与其他投资，涉嫌共同犯罪。
0: 那么也有些时候呢，咱们旅行社，咱们不是跟好多当地的公司有一些合作吗？拉到一个什么亲近大自然这种环境里边，比如说投资种树，比如说把咱们当地的农产品，我们说要销到北上广，然后我们还开了超市，大家一块来给我们一块帮帮忙，然后收益大家一起分。这种情况呢，可能旅行社自己也没有参与到其中，他只是把游客给拉过来。但是旅行社自己其实知道对方公司这些他是在做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参与到其中，可能是和这种其他的这种真正的投资公司是涉嫌构成了共同犯罪的。
1: 投资项目游往往打着高收益的旗号诱骗消费者上钩，那么高额回报为什么更容易吸引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
2: 我们可能随着我们中老年人退休以后，我们的收入是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心理的状态呢？就是第一，不安全感会增加，我的收入少了，我到时候将来养老怎么办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第二，我的自我价值也在下降，以前我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对吧，有什么事儿我担着，那现在我收入少了，我可能还会成为儿女的拖累，然后我也帮不到大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迫切的想说，如果我再有新的工作新的收入有多好。这个时候呢，这种高额返利的这种投资产品的出现，那就非常好的填补了我这个心理空缺呀。所以这个就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一个产品。
3: 我能够帮助我的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您有这种想法的能举手我看看。
1: 在录制一开始，我们也做了调查，发现大家对于非法集资的概念以及危害性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非法集资有哪些特点，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0: 第一个呢，一般我们称之为非法性，也就是咱们一般是从它的这个经营的资质来看的。正常来说呢，大家可能去选择一个旅行社，选择一个公司，一般都是看它的营业执照。通常呢，咱们大家可能只看到它有这样一个营业执照，是政府颁发的。在营业执照上，它会标明说禁止变相或者直接吸收咱们投资人的钱款。那其实意思就是他不能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融资了。第二个公开性，公开性的意思是呢，他都会通过一些广告啊、一些传单啊等等这种方式，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一种方式，能够被咱们很多人看到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宣传。他最后都会跟咱们怎么承诺呀？钱到时候还得返给您，然后另外还有利息。
3: 第四个特点就是社会性。什么叫社会性呢？
0: 非法集资的这种，它是对于这个群体是不加限定的，就谁都来能投，或者说呢，他非常愿意大家去口口相传，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介绍，让更多的人来投资自己。那么这种就是社会性。可能刚刚咱们说到说这个限定是50到75岁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对，那这种是不是属于一个限定？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条件其实说是非常宽泛了。
3: 非法集资四个特点：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认为自己已经学到的请举手。基本上好多的举手都学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所学来看看下一个案例它到底属于什么，让我们继续来看。
4: 各位，哎，我跟大家说哈，发福利了，5折旅游，报名从速
5: 啊！哟，5折，
4: 就一个字儿，便宜。
6: 你这是一个字儿吗？等会儿啊，你蒙他们行，你蒙不了我
4: 啊！
6: 我经常出国旅游，真的有多便宜？说具体点
4: 啊！
0: 出国旅游、啊、您去过新马泰吧、
6: 啊、当然去过了。
0: 我们这个新马泰1500到2000就能玩一趟。
6: 1500？
0: 哎，最贵就2000。
6: 还有吗？
0: 美国东西海岸、啊、我们包吃包住15天游，你们猜猜多少钱？
6: 我去过，李然，我们俩都去过，15000-16000。
0: 呵，
6: 最便宜了。
0: 你们这已经算很便宜了吧？
7: 啊，
0: 你们知道我这多少钱吗？
7: 你不说我们哪知道啊？你说呀，
0: 我说说
7: 啊。

0: 哎，这还不算。哎，
1: 朋友们，别听他这个啊！哎，你蒙得了他吗？你蒙不了我。嗯，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我叫什么呀？
1: 你这叫虚假宣传。
0: 什么虚假宣传呀？
1: 什么意思呀？你这个呀，叫做旅行费不够啊！你让我们购物凑，到那带我们进商店买东西，
0: 不能够零购物，而且啊，我们还送保温杯呢，保温杯都不用你们买。
1: 是，那哎，
0: 合同里都有。
2: 别弄那合同了，那住的地方准是那个国外的贫民窟里那个破旅馆，
1: 连澡都洗不了。
0: 嗯，不能够，我都得洗澡呀。四星以上的酒店，合同里都有。
3: 这对我们老年人有限制吗？
4: 没有啊。
0: 哎呦，说到点儿上了啊！上到89，下到刚会走，我们都欢迎。哎呦，
3: 哇！然然
2: 啊，真的，
3: 献孝心的时候到了啊！
1: 街坊都知道，都知道我是个孝顺的孩子。
5: 对，
1: 我来这800的吧，好不好？
0: 没有800的，您看清了。
2: 800的啊，
0: 最低的1200。
1: 1200呢？那行吧，我孝顺嘛，我来这1200的。哎呦，
3: 你什么儿子呀？老母亲白激动了。
1: 您先试试他，万一要不成呢？
3: 1200，
0: 转钱
1: 啊，转啊，
0: 先给我转10000块钱吧。
1: 啊，等会儿。你出尔反尔，你刚才说的是1200啊，你这会儿你要10000，你想干什么？
0: 没，
1: 你是不是疯了呀？
2: 这您不知道了，我得替这个旅行社呀说这么几句话。这出国旅游啊，跟在国内游不太一样。出国旅游，您要万一跑了怎么办？交保证金。我去新加坡交了50000呢。
1: 听我的。保证金那分去哪儿？
2: 新加坡。
1: 现在新马泰都免签了，你要什么保证金啊？
2: 哎，对啊，
0: 您是个明白人，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这个旅游费不是特别低吗？
1: 这要说实话了啊，
0: 折都拐弯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得拿您这个钱呀，先去运作运作，贴补您这个旅游的钱。不过各位放心啊，
2: 对，
0: 等您各位玩回来，15天之内保准把这个钱啊返回给各位。
2: 对，他能退，
0: 我能退，
1: 这真能退，
0: 真能退。
2: 交吧。
6: 我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吧，您觉得这个保证金这个钱能交吗？阿姨，您觉得能交吗？
7: 不能交。
6: 为什么呢？
7: 退不回来。
6: 哎呦，
7: 我有亲身体会。
6: 哎呦，您赶紧问我们说说。
7: 应该是2015年，要么就是2016年
6: 啊。
7: 让我们交的是5000，说3个月以后全额退款，等于免费旅游。我们当时也不懂啊，就都去了，而且是朋友介绍的，回来以后一分没退着，所有的人都没退回来。
6: 然后这个公司还在吗？
7: 在，但后来就不知道了。
6: 啊，您没？
7: 后来就退不回来，我们去过好几次，最后要不回来。
6: 接下来呢，我需要问一问这个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因为其实我们特别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游呢和我们在国内游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是出境游、出国游。
8: 有些国家是有保证金的，
6: 确实得交一个保证金。那您觉得它属不属于非法集资呢？认为不属于的，请。举手。
0: 保证金肯定不属于
9: 这个，看它的性质，
6: 它到底属不属于非法集资。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案例。
10: 在公安局的报案大厅里，簇拥着一群的报案者，他们有的刚刚旅游归来，本该满怀喜悦，可现在却是无比闹心。
11: 刚回来吗？回来之后完了，听说这个老板携钱跑了，是吧？
12: 从哪儿回来的？欠多少钱啊？
11: 10000呢，押金。
10: 收取报案人出国旅游保证金，组织出境游的这家公司现在已人去楼空，公司的几个负责人也突然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消费者交纳的旅游保证金更是不知如何退还，比其他旅行社便宜一半不止的低廉报价是吸引这些大爷大妈的一个重要理由。
13: 我呢，报名是2个人，我和我老伴儿。当时说好的报名费呢，去泰国骑日游，每个人的团费是1700，也是比较大气。他去这个泰国的费用，别的就是都3000多，他1700，这3000多，我和老伴俩人都能去上。
10: 在交纳了20000元押金和3400元团费以后，韩大爷和老伴儿就日夜盼望着平生第一次出国旅游的日子。
13: 一直等到11月17号晚上，一点消息没有。我说没。

0: 有这样的玩吧，明天要出发了，哎，结果第二天说的这个不出单了，黄了。
1: 刘女士是这家旅游公司的一名员工，她见证了这家公司的高速膨胀，也经历了她最后的疯狂崩盘。
2: 从公司成立那天就是，那个时候最开始走的是韩国，那是零团费，8天的游程一分钱不花。
1: 刘女士说，这家公司只负责上游的旅游销售，就是收钱组团，然后再把钱和消费者转发给下一家的相关旅行社。过去旅游市场上这类销售公司多数都是依附大旅行社生存，可在旅游行业原本毫无根基的他们，却很快就把业务从韩国一地扩展到东南亚、日本、欧美等更多线路，靠的只有一招，就是大量发赔本的低价团。这位分店负责人的揭秘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这个公司每发团一人却要倒赔数千元。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家公司一边大肆的赔钱，一边大肆扩张的？
3: 我说的为什么要等15个工作日呢？我回来了2-3天你就给我呗，对不？然后他说出去，他说这个钱吧，咱们是拿去运作别的东西，然后才能给你们贴补旅游呢。要不你说这旅游不是这个价，你们这么便宜就出去啊？因为你这10000块钱搁这压着，是做别的东西去了。
1: 在加盟店的一面墙上，记者看到这家公司开展和计划开展的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经营项目：超市、中医馆、养老地产。按照公司法人的说法，这些用旅游业务带来的现金流支撑起来的新项目会在后期给公司带来效益，偿付前期旅游业务的亏损。可事实上，这些所谓后续经营项目多数都是画饼充饥，不产生任何实际利润，这家公司亏损的黑洞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资金链彻底断裂，公司法人代表和几名高管突然失踪失联，大批到期领不到返还押金甚至根本没有出行的消费者才如梦方醒，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4: 其实呢，收保证金这个事儿本身法律并没有禁止，但是呢，对于怎么收保证金这个事儿，咱们国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这个保证金它应该必须是交到银行参与的专门的一个存管账户，意思是啊，这个钱是放在银行，咱们旅行社也动不了，咱们投资人也动不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保存状态。另外呢，可能像咱们之前遇到的，有可能为了图方便，咱们就直接把这个保证金啊就转账交给了这个旅游的销售，或者呢转到了旅行社的对公账户，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个人账户，这几种情况呀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5: 收保证金在什么情况下它就涉嫌非法集资？
4: 那么一般呢，我们最常见的这种保证金方式的非法集资，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出去玩了交了保证金，回来之后呢，旅行社跟您说这个保证金呀，您看存银行也是存，放我们这儿也是放，放我们这儿呢我们还能给您利息高一点，这一年就是返利呀，然后过了一年然后把本金再给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非法集资了。
5: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他也并没有说我们说要高额，他只告诉你了，明确告诉你说你又不能白玩，对吧？然后你保证金放我们这儿，我们稍微去运作运作，多少工作日之后还你，他也没有利诱性啊。那我应该怎么判断呢？
4: 保证金是严禁挪用的。那么其实呢，他刚刚说的保证金拿去运作一下，这个事儿的性质它就变了。咱们旅行社有这个经营这个许可吗？是没有的。哎，所以说它的性质首先就变了。那么利诱性这个怎么看呢？承诺15天内把本返给您，这个钱运作完了之后，咱们是贴补您的旅游费用的。咱们是先以比较低的价格收取了这个团费，剩下的利息呢，就是以这个团费的形式补贴给大家。那么这呢，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利诱返息的这种方式。
1: 关于出境游交保证金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一、了解旅游公司的资质，选择有担保的正规公司；二、仔细阅 读合同条款，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三、谨慎向个人账户缴纳出境游保证金。提醒旅行社：一、使用专门的托管账户收取；二、不得将保证金挪作他用。
6: 就是在这个骗局里面啊，它有两个特别巧妙的设计。首先第一个呢，是它用了低价游，然后吸引了我们这个老年的目标人群。因为我们老年人对于旅行消费的一个心理舒适区，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出去你就让我玩就行了。我可能对于这种吃住啊、导游的服务啊，没有年轻人那么高。所以你针对老年人呢，设计一个这个低价产品，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5: 嗯。
6: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低价游我就来了。然后第二呢，他特别巧妙的用了保证金这三个字做了个障眼法。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一听到保证保障，都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机构，甚至是政府在给我们做背书，我们就觉得特别权威，我特别相信你。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巧妙，他用保证金这个行为啊，把我们本身对他这个产品啊去探究的这个经历呢，一下给转移了，转移到我要向你去证明我是一个合法良民啊，我不会偷渡，我给你交钱保证，我在证明我自己，这个又增加了他的这个权威性。
5: 我要向你证明我不会跑，
6: 对，
5: 全进入这个思维陷阱了，而不是你得向我证明你有资质。
6: 没错，所以就是这两点让我们大家不自觉的，哎，就跳进了这个陷阱里。
5: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咱们大家还是用刚才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一起来判断它到底属不属于非法集资。
7: 我们上次有人报个团吧，可麻烦了，要不然就得儿女陪着，要不然呢就得比你们年轻人啊多交钱，这怎么办呢？
8: 遇上我，您算遇上好心人了。我这儿有一张真金白银的旅游充值卡，10000块钱，国内国外免费游，就花这钱，拿着玩去。
7: 给我啦。
8: 拿！
7: 哎呦，你这孩子真好哎！哎，那你干嘛自己不去呀？
8: 我多忙啊！我一天到晚的这工作那工作，我没时间。
7: 哎，倒也是哈，那阿姨就收着了。
8: 拿！
7: 可是那个，可是说真的
8: 啊，
7: 阿姨也不能让你亏着呀。你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呀？
8: 我当时啊是20000块钱买的，我就玩了一次，干脆20000我也不要了，10000块钱您拿走。
7: 10000块钱，
8: 嗯，
7: 一年玩6回，
8: 国内国外，
7: 中，
8: 怎么样？
7: 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8: 转我钱吧。
7: 好嘞，孩子，
9: 停
7: 啊，
9: 等会儿，
7: 10000块钱一年玩6次，
9: 您过来。我呀就这么会儿功夫没跟您一块儿出来，差点上了当了，知道怎么回事吗？
7: 是，
9: 就要给人转钱，这一定是他办了张卡砸手里了，弄不出去了，这要骗您钱，
7: 长得可正人君子似的。
8: 你要不要给我拿回来，我找别人去。哎，你要不要这卡？5000给你了。
5: 问问大家，觉得这种预付式的旅游卡能办吗？认为能办的举手。
10: 我觉得可以，我还真办过。
5: 认为不能办的请举手。
11: 要是我要想玩，我就是比如说玩5天交3000块钱，
5: 嗯，
11: 完了吃的住的还行，我也不投资，我就交3000块钱玩5天回来就行了，心不眼亮。
5: 您觉得这样的行为它属于非法集资吗？
12: 我觉得属于。
5: 好，谢您请坐。
13: 我这认为你要存10000，也许第一次带你去花3000，对吧？你等于玩了一趟，卡里还有7000，下次他就不带你去了，7000既不退你，又不带你玩的，这你无形中不就亏了吗？
5: 哦，您担心这个？
12: 我搞不起。
5: 好，那您觉得这种行为算非法集资吗？
13: 嗯，我还真不怎么清楚。
5: 像这种预付费式的旅游卡到底能不能办？它算不算非法集资？我们一起来看案例。
1: 市民仲先生在这家旅行社交了6000元钱，办理了2张旅游卡。按照协议约定，这6000元钱是两个人参加旅行团活动的费用，每次使用的金额由旅行社确定。仲先生说，交钱后只拿到一个收据，始终没能出行。
14: 其实你是这个加入 VIP 了
15: 啊，
14: 你不用接着去
15: 啊，
14: 你去你花不了，不要你，
15: 啊，
14: 你花不了可以给你孩子。我说我年龄这么大了，我不用过，我不可能。以后他说不行吧，这样吧，等10月1号是国内不出团吧，我就给你退了。
1: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旅行社办公室内挂了两块旅行社的牌子，还有一块旅游咨询公司的牌子。工作人员见到记者，表示可以退费，
15: 马上就给叔叔把这个钱退了。
16: 还有多少我们的顾客都交了钱吗？
15: 这个店的话，应该是有一两百个人吧。
1: 旅行社将钱退还给了仲先生，不过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指出，按照国家规定，旅行社不能组织预付费活动。这家旅行社由于名下共有三家公司，虽然组织活动的是旅行社，不过收费的却是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其中是否存在违规有待调查。
4: 其实确实预付卡这个啊，它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一般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这种预付卡式的非法集资，它是一个怎么一个情况呢？比如说一个旅行社跟我说了啊，5000或者10000块钱，我爸妈一个人能，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普通的景点可以玩10天。如果这一年之内呢，咱哪儿也不去，这个钱到年底还会返给咱，相当于这个咱钱也没花嘛，那利息也照样子返给咱。如果咱要是去旅游了，那这钱就当是咱的那个旅游的这个消费了啊。如果说咱玩了一半，那剩下的这个旅游线路呢，他们也会相当于花钱回收，然后对于花钱回收的这部分呀，也会给咱们返利。这种呢就涉嫌到非法集资了。对于这种预付卡呢，咱们国家旅游局啊，其实也是规定了严禁一次性收取2条及以上的旅游线路的费用。
5: 有明文规定就不允许你一次收2条以上的。
4: 因为确实是像咱们这种预付卡，尤其是旅游业的预付卡，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周期特别长，导致这个钱有可能就被用到其他的地方了，那么就有这种圈钱跑路的这种风险。
1: 关于预付费游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审查旅行社资质，产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要谨慎。提醒旅行社，一，禁止一次性收取2条及2条以上旅游线路的费用，预付卡属于违规经营行为；二，挪用预付费做其他投资，涉嫌非法集资。
1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那么最后呢，还是邀请两位老师为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消费提示。
4: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高息，大家就一定要警惕了。咱们通过办案的这个习惯来看啊，一般说它的返利达到6%以上，那咱们就得打一个问号了。如果要超过10%的话，那咱们可能就要做好全部本金损失的准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低价，如果要是费用特别低，那人家肯定是赔钱的买卖。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咱们也要留点心眼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去，还是之前说的，要去看好这个旅行社的资质，尽量去选一些正规的大牌的旅行社。
6: 我就希望我们各位老年人在选旅游产品的时候能够回归初心，我们千万不要把一次简单的旅行复杂成一个投资我们就是付一次钱，然后您提供一次服务给我。
5: 大家可以把您的所得写在卡片上，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们有所得吗？
18: 有，
5: 那太好了，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兰兰癫痫发作了，好，你休息忙，潘潘在病房，走去看看。
1: 发作几分钟，
2: 刚刚开始。

0: 胡哥，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您的诊断结果我忘给您了，您患的是多巴反应肌张力障碍。您现在好点了吗？
1: 好点。
0: 五哥，我真的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问您。

0: 大家都看到脑电波了，并没有咸氧放电，所以兰兰的癫痫发作和地震本身没有关系，反而是和她内心对地震的认知有关。
1: 认知？
0: 对，患者可能是有意的在收集地震的信息，然后形成了条件反射。怎么看？
2: 我是觉得不对劲。
0: 你在想那小女孩的性格？
3: 讨好性人格。
0: 没错，这是多数从小就患病的孩子常有的症状。但是
4: 还有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孩子母亲关心孩子癫痫发作是否与地震时间的吻合，要超过了孩子病情本身。
0: 这件事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
5: 怎么了？
1: 这段时间总感觉有哪个人动过我们电脑。
5: 资料少什么了吗？
1: 那倒也没有，反正蛮奇怪的。
6: 你说这赵老师对女儿也太严厉了吧？从早到晚做作业。
7: 昨天兰兰
6: 借我手机要查什么复习资料，他也借我的了。你说就这样的话，没病的孩子也得被逼出病来。反正我不太喜欢赵老师这么严厉的妈妈。
8: 我也不喜欢。
5: 难怪兰兰总是有意的找手机和电脑，原来并不是找什么学习的资料，而是想通过网络知道地震的消息。
0: 兰兰的癫痫是假性发作。
4: 假性发作？
0: 也就是精神作用。
4: 还有兰兰的讨好性人格。
0: 兰兰和她母亲的关系怎么样？
5: 兰兰的妈妈对兰兰要求十分严格，她生怕自己的女儿被别人看不起。
2: 因为兰兰能感知地震，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多荣誉。为了维护这个荣誉，结果呢，妈妈、女儿全都变成这种病态的心理暗示。
0: 她的母亲十分配合，有可能他们母女俩心里都有点问题了。
1: 我就说嘛，那个女人太不正常了。
4: 可是现在韩国那边已经把

0: 消息都放出去了，发布会怎么办？都已经通知记者了。
1: 没事，这事我来处理。啊，良知，帮我约一下兰兰母亲。

0: 病上，您的意思是说，兰兰的病这么多年没好，是我害的她？
1: 张老师，我不是说您害了兰兰，而是您自己本身太在意这个病了。
0: 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当然在意了。
1: 您不光是在意，而是介意。您十分介意这个病，导致兰兰的心里会因为您的心态而有一些影响。当他知道能够感知地震，可以取悦您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配合，这才发生了假性发作。
0: 您是不是弄错了？
1: 刚才您和兰兰在门口听到地震的消息，是假的。那通电话是我打给潘医生的。

如果您真的爱兰兰的话，您就把注意力放在未来兰兰康复之后该如何疏导，还有怎么矫正她的心理吧。

0: 吧，想问什么？
1: 您应该认识丁学坤吧？
0: 我当然认识了，堂堂第九医院神内科的主任，谁不认识啊？
1: 那您应该也知道，前不久他去世了。
0: 他活该。
1: 您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因为他是一骗子。
1: 五哥，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做了什么？
0: 我是在内蒙古救助希望小学的时候认识的丁学坤，那会儿我们俩一样都非常关心贫困山区。后来有一回他跟我说，说你们医院正在搞什么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我也就信了。后来我就推荐他到我救助的察尔图县去看看。当时县城的医疗水平都非常有限，他说想帮帮我，后来我们就谈妥了，就在当地留取了一些老百姓的血样和尿样，供他们做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使用。后来好不容易我们凑齐了一笔费用来建这个医疗点，作为回馈呢，他也答应帮助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和医生培训。

结果，当地的医院用了几个月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搞，最后却只是草草得到了一些维生素，什么医生培训，也都是骗人的。

0: 院长，韩顾问，对不起，昨天晚上是我疏忽，把错误的研究报告发给你们。
1: 你的疏忽？我今天一大早已经把新闻通稿发给了媒体，你让我这个新闻发布会怎么开？
0: 韩顾问，对不起，兰兰的情况是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2: 算了，韩局，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生再大气也没有用。好在发布会没有开，没有造成影响。至于媒体方面，就得麻烦你再去打边招呼了。元志，你先走吧。

艾斯托，你不觉得有点怪啊？就凭他丁远志的智商，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0: 我已经把研究报告发给院里。我在报告上说，兰兰能够感知地震这件事是真的，但是我明天一早就会把新的报告发给院里。到时候院里会因为研究结果的不同而取消发布会。周老师，我能理解您的心愿，但我不支持您的做法。我能帮您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兰兰可以健康的长成。
1: 谢谢您的医生，我替兰兰谢谢您。

0: 看来你这花椒的不太顺利。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是说过吗？要相信直觉。哎，你最近去看过钟文轩吗？
1: 你说的那个会所叫什么名字？
0: 叫牡丹会。牡丹会？那可是一家相当高级的会所了。哎，对了，我那包里还有那个会所的会员卡呢。
1: 那个蛋下边的，
0: 对，
1: 给我。
0: 喏，你父亲肯定也有一张一样的卡。

0: 你去了？
1: 不是，我真受不了了。他什么时候出院啊？
0: 2-3天吧。

从师傅这两年的出行记录里查不到查尔图这个地方。如果王五哥说的是真的，那这笔医疗捐助的钱真的被师傅拿走了。

0: 来了，我不给你发信，你都舍不得来看我啊，真行。
1: 什么事儿？
0: 你怎么也这么冷漠呀、啊？跟丁远志一个样，真是好兄弟。
1: 你同桌对你可不冷漠，要不然他能允许你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全医院就你这病房最特殊。
2: 真的？
1: 当然。
2: 那还差不多。哎，别坐我床。

0: 得了吧，还就留一个人这样。就前两天跟我打听完事儿，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了。有蒙过吧？你就，
1: 丁远志跟你打听事儿？
0: 嗯，
1: 他能跟你打听什么事儿？
0: 他说他爸真的没了。

师父死之前去过一次日本，见过一个女人，那女人是谁？师父为什么要去那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我知道，过去我们之间有隔阂，有误解，甚至你对我有些怨恨。但是我以为在有些时候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你明知道我一直在追查他的死因，你明知道我很在意这件事。
1: 你查到这么重要的线索，你居然瞒着我！在意又怎么了？这世上所有的事，不会因为你的在意，就能得到特别的关照。
0: 你站起来。

0: 你现在有名望，有荣誉，有工作上的成就感，你生活在阳光下，为什么一定要在意以前的事儿？而且很多以前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丁学坤他是你爹，他也是第一次做父亲。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
1: 你不也是吗？你每天的所作所为，不也都是因为过去那些人吗？韩心凌，你一直以来幻想中的默契，并不存在。我们两个道不同，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

0: 来来来，王主任回来了。王主任，这是我从内蒙古带回来的土特产，奶茶、牛肉干，哎呀，棒极了，特别棒，特别棒，好好尝尝，好好尝尝。
1: 谢谢王主任，谢谢。
0: 好，跟别打起来啊！哟，细林在这儿，来。
2: 快来尝尝，这个牛肉，这个牛肉，这个牛肉，所有的牛肉，我还给你留了一包，哎，着什么急？哎，哎呀，是。
3: 进。
2: 林姨，
3: 给你送饺子。
2: 都中午了。
4: 又不吃饭了，
2: 你吃了吗？吃过了，闻着就香。
3: 嗯。

0: 我说你这臭小子跟我这儿翻什么呢啊？
1: 钥匙。
0: 什么
1: 钥匙？
0: 什么钥匙？
2: 别动！
0: 来，停！拿我钥匙干什么呀？
2: 你别管，我自己的钥匙，我凭什么不管？
0: 别动！哎呀，别乱摸，痒痒！
2: 行，我拿给你。
0: 疯了，你是？
2: 是这儿的钥匙吗？

0: 你是吴代，没人管你了是吧？
1: 密码，密码，
0: 我要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在美国做基因检测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上次在九院的时候又见到了你们神经内科的那个女主任。

0: 林玉，您最近有按时吃药吗？
1: 你知道了。
0: 不过您放心，我没有告诉别人。

0: 系。等忙过这一阵儿，把工作交接完，我也就离开九院了。但是在离开之前，我有两件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1: 什么事？
0: 第一就是李翘，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西医大夫，他很希望能进竞争小组，但是由于行政上的各种情况，他没有加入。希望以后有机会你想着这件事儿。
1: 我会的。
0: 还有就是关于你父亲丁学坤的事。
2: 你把我这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原来是要问我有没有去过查二图，对吗？嗯，
1: 对，
2: 没去过。
1: 您负责九院流调工作，我敢肯定我师父去过，您敢说您没跟他一起？
2: 我跟你说，这流调啊，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都要组织的活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我们九院的专家去。当然了，咱九院也是积极响应，每年组织。没错，这工作是我负责的。你刚才也查看了所有的记录，我要是跟你师父去过，当地医院也一定会有报备。你要再不信，就到当地去查去，看我有没有去过，行吗？
1: 我当时明明记得他说的是查尔图啊，我还看过他们的照片呢。
2: 照片上有我吗？
1: 没有。
2: 那不就完了？西林，你是不是怀疑到你师叔这儿来了？你怎么想的？问你话呢。
1: 师叔，为什么您这流调记录也没有，我师父的出行记录也没有呢？
2: 把腿放下，没规矩。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删除了有关行程？
1: 嗯。
2: 会是谁呢？

0: 所以我母亲当年是因为脑胶质瘤去世的。
1: 实在，你出生后不久，你母亲就得了脑胶质瘤，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无法确诊。等到真正确诊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了，这也是你父亲毕生的遗憾，所以他这辈子都想把化疗弹改良出来。
0: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没有告诉我？
1: 亲眼目睹自己的爱人病逝，他不告诉你，也许是想保留他那份做医生的尊严。
0: 那他怎么治我母亲的？是用化疗弹吗？
1: 元志，过去的事就不要老去纠结他了。当年你父亲确实医治了你母亲，但是他具体用的什么药我确实不是很清楚。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要向前看。未来你和西林一定会成为神内的领头羊，你就是希望你们俩千万不要放弃脑胶质瘤这个病的探索。同时我也认为仅仅是化疗弹还远远不够，它需要现代医学更精准的技术支持和更系统的治疗方法。
0: 我知道林毅，化疗丹这事儿我会和韩心凌讨论合作的。

开会前，我先宣布一件事情：林雅杰主任因为身体的原因要提前退休了。我们神内的工作呢，暂时由王凤芝副主任、丁远志主任助理两位负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找我。那下面。

0: 那林主任、王主任，咱们开会。
1: 啊，林主任说两句。好，咱们开会啊。我在内蒙古这段时间，大家为了迎接瑞典代表团，都非常辛苦，尤其是韩顾问，丁医生，为了咱们省内的大事小事都操心了。
2: 应该的。
1: 流行病学调查项目，我们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基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这内蒙古是最后一站，说实话，在基层做流调工作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啊。各位同事也都非常辛苦，工作结束之后，我希望能够好好犒劳大家一下啊。现在说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就是中日医学交流会。今年的中日医学交流会在日本举行，日本方面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医院代表也都提出来，希望咱们九院的医生能够亲自到场，去讲一讲卟啉病的确诊和治疗过程。所以这次只能麻烦论文的作者丁远志，丁医生亲自跑一趟了。
3: 我也要去。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王晶蓝鸟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所以这次只能麻烦论文的作者丁远志，丁医生亲自跑一趟了。
1: 我也要去。
2: 这个学术交流一个人去就够了，你去做什么呀？
1: 论文后面也有我的名字，

0: 韩医生。到这来一下。
1: 所以师父研究化硫丹，是因为师母生前的病。
0: 西丽，你师父的医疗日记在你那儿吗？
1: 您跟我聊了这么多，就因为这个？
0: 我不想解释，但是我可以肯定，你师父的化硫丹改良配方一定在你手上，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
2: 你也知道院里的态度，早晚会成立化硫丹改良小组，到时候你也得面对。
1: 我可以不参与啊。
0: 以你父亲的脾气，还有咱们司徒院长，他们会放手吗？
1: 无所谓，
3: 大不了我就回内蒙古呗。
0: 西林，你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3: 林主任，你别说了。
1: 在没查清我师父真正的死因之前，师父的任何事我都是不会说的，包括丁远志，当然，也包括化硫丹。

0: 这么说，是西林自己要求去日本的？
1: 是啊，这论文上有他的名字，我也拦不住啊。
0: 韩爵，还有两周，瑞典考察团就要到了。我并不是反对他去日本，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在那儿碰到川田佳子？

0: 你说这个李太和哈，他走了也不和我说一声。
1: 胡大爷，这几天家里这些花花草草就靠您了。
0: 哎，你放心，你放心，你走你的啊。不过这个远志同意你和他去日本，哎，是不是他也开始怀疑老丁这事儿了？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这样也好，你俩相互合作，可以查一查牡丹会的事儿。
1: 跟丁远志啊，您可饶了我。
0: 哎，你说，你这一走吧，你说这个化硫当改良，还有那个人工智能这两件事儿，谁来办呢？

0: 他是中国举重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现役运动员。
1: 这么大岁数了，我上去跟他们都快叫叔叔了，所以我感觉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知道吗？
0: 从2009年至今，他是
2: 来了
0: 级别的绝对王者。
2: 谁啊？
1: 我永远都冲着我自己，在国外，我也永远也得把这个压住。
0: 奥运冠军吕小军，因为热爱，所以无畏坚持。
1: 这个体重还是感觉比较深吧，就是真的，就是特别是方面的，但是也不愿意放弃的。

先生，不好意思。

0: 请问需要什么饮料？咖啡。好的。不加糖。下的。先生，您的咖啡。谢谢。 先生，您的。
1: 啊。

0: 丁远志母亲生前的确诊病历给他们看了吗？
1: 看了，他们俩都知道了。
0: 他们怎么说？
1: 丁远志答应我跟韩希林谈化疗单改良的事，但是韩希林还是跟之前的态度一样。
0: 哎，我也是没办法才打了这么一出感情牌。进。
2: 林主任在。
3: 啊，那我先走了。
0: 嗯。

0: 怎么了？
1: 院长，我是说林主任真要退了，这院里对咱们科是怎么安排的？啊，说实话，老林要真退了，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0: 啊，这个事情啊，院里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还在全盘考量。不管是从青年骨干当中，还是从像你这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当中来做选拔，都是有可能的。
1: 哦，对了，院长，内蒙古那边的进展，我已经做了详细的汇报，发到邮箱里了。
0: 知道了。
1: 好，院长，那我就过去了。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韩小安，其实我从一开始回到九院，就开始秘密进行化硫丹的改良试验。那个实验室就在老中医楼尽头的培药室的移动书柜后。

0: 항상아는다중국분의탕포님이강신을얻게어리ます자次は私は若いお医者さん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す。
1: 薛仁生，我是他儿子，可他是我父亲吗？他问心无愧吗？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离开，我尊重他。

0: 家坐坐。家，こんにちは。私はね、今ご紹介いたします。テイ先生でございます。
1: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中国燕京市第九医院丁远志。
1: 我是成田医院的副院长春田佳子。李医生，你的中西医结合的补林报告让人印象很深啊。
2: 啊，谢谢。
3: 怎么，你们认识？
1: 哦，我跟丁医生刚刚认识。
2: 哦，这是我的名片。

0: 放开我！
1: ，
2: 丁学坤。
3: 放松，放松，放松。Take it easy。
4: 青蛙。
5: 哎，江子小姐。
2: 丁医生，真的非常感谢。
5: 哎呀，您那么客气，谢谢。
2: 真的太感谢你了。
5: 请坐，请坐。你看上去气色非常的好。
2: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6: 他是中国燕京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
2: 对不起，我不认识。
6: 您真的不认识吗？他之前一直参加中日交流会。
7: 他是我朋友，不好意思，
6: 放开我。
7: 不好意思。

0: 你是不是傻？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做非常危险？
1: 我就是想问他两句话。你没看到包里的牡丹会的会员卡吗？
0: 所以呢，你就不怕打草惊蛇吗？

0: 你也怀疑了？你告诉我，查到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要是也想知道真相，就只能咱们两个人合作。
1: 那你说，牡丹会说明了什么？你查到了什么？他确实是牡丹会的会员。

0: 娘呢？
1: 牡丹会对会员的隐私非常重视，你觉得他会不会？
0: 不会，我相信他。
1: 那他为什么加入一个位于日本的国际会所？
0: 只能先去牡丹会看看了。
2: 等等，怎么了？

0: 看看你，真是太客气了，去趟会所还给我买套西装，破费了。我刚才在你换衣服的时候，拿你手机扫了二维码。
1: 什么？多少钱？
0: 5000？丁远志，我本来就没多少钱。
2: 林川，这是药，这周的。
3: 太好了，坐。
0: 哎，
3: 老王，你不舒服啊？
0: 我没有，就是最近可能有点累。
3: 是不是还是因为咱们神内主任的事儿？
0: 这说到底还是院长不信任我，怕我扛不起神内这个大旗。
3: 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院里不是还没最后决定了吗？

0: 林主任，您跟院长关系好，是不是院长跟您说了什么？
1: 我跟院长关系是不错，那也不能因为你给我带药，我就乱打听吧。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谢谢啊。
0: 不谢不谢，林主任，咱们是多年老同事了，给您带点药那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认为还是住院治疗为好，您说呢？嗯，
1: 还是再等等吧，我心中有数。

0: 韩局，这两份应对瑞典考察团的流程安排，你觉得怎么样？
1: 还是你先说吧。
0: 说句实话，我觉得差点意思。
2: 院长，韩顾问，这几天我抓紧时间带领咱们室内的两个研究小组把研究课题深入的讨论了一下，最后总结了一下，一个是精准小组的基于精准医学神经遗传代谢疾病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中西医结合小组关于柏林病的治疗原理。
0: 这两个课题报纸杂志媒体都报道过，你还要跟瑞典人再说一遍啊？
2: 是该换个课题了。我也就是刚刚才听说，韩锡林把丁主任生前关于人工智能在中西结合中的应用这个课题交给韩顾问，我马上回去就组织他们讨论，把这个汇报课题再换一下。
0: 你觉得一天都是汇报有意思吗？
2: 是啊，是有些单调。
0: 你们两个神外的也别偷着乐啊，就你们拿出来那个项目课题我都不用看，一个就是基因多态性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细胞再生的问题，这都是十年前的研究方向，你们现在还拿出来说啊？
1: 院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我们神外拿出一个新的课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3: 各位，我只强调一点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印度和日本神内神外顶级的专家，说严重点，我们这是国与国之间在医学上的较量，而不是简单的面子工程，这才是我们今天这场医学讨论的出发点，大家明白吧？
0: 都听明白了吧？就你们现在交上来的这个流程拿出去，我们有什么竞争力啊？啊，
4: 我觉得院长的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有创新，有亮点，要拿出人无我有的东西，让瑞典考察团对我们印象深刻。
0: 哎，这说到点子上了，印象深刻，我们要抓住瑞典考察团的好奇心，让他们对中国特色医学有兴趣。
5: 看出什么了？
6: 能看出什么来？话都听不懂。威士忌不错，尝尝。

0: 跟刚刚那个女孩留个联系方式。有病吧？你看他看你的眼神，他喜欢你，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很正经，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压力那么大，出来一次，好不容易能放松放松，出卖点感情，还能得到一些线索。
1: 我，哎，你好，
2: 嗨，我的大学哥，
1: 哎，不是你，哎，
3: 开始。请问两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兄弟他看上你了。
3: 啊？什么？
1: 他喜欢你，他看上你了。
3: 谢谢。两位还有什么需要吗？
4: 可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田中晴子，可以叫我晴子。
4: 啊，晴子小姐，听你的口音像是中国人。
3: 是的。
4: 在这工作？
3: 对。
4: 很久了？
3: 差不多两三年吧。
4: 是这样啊。请问你见过这位先生吗？
3: 好像有点印象，我应该是见过的。
4: 那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能向别人泄露客人的隐私，实在抱歉。
4: 这是我联系方式。

0: 介入活血中药治疗脑出血。
1: 是的，这是我们神内以前探索的新技术、新业务，就是通过介入导管把活血化瘀的中药送到脑出血的血肿中心，让血肿尽快吸收。丁学坤已经证明了脑出血可以用活血中药，他也一直在做量效的研究，现在有韩希林接手，把剂量这一点突破，又有丁远志这个介入人才，这项新技术就是天作之合。
2: 院长，我们神外不但可以进行介入手术，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一旦介入手术失败的话，我们可以马上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要想寻找到愿意接受这种探索性新技术的治疗的患者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3: 这个不难，这样咱们可以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基础医院还有医疗体的转诊等等途径去招募合适的患者。
0: 这样的话，神内神外、中医西医、异常手术全都结合起来了。
3: 是啊。
0: 雅杰这个提议非常好。韩局，你说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外公布招募这样的患者，最好在一周之内，考察团到之前把患者落实。
3: 好，这事儿交给我办。
0: 至于参与者，韩希林就不用说了。这个主刀，
1: 院长，我有个提议啊。戴主任，你做这个手术呢，技术上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更倾向呢，咱们选一个这个擅长做脑出血胃肠治疗的医生，所以我提议要丁远志来。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生物多样性。超大城市的生态画卷里藏着怎样的自然家底？
8: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那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9: 对对对对，
8: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
7: 废弃场地变身生态绿洲，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10: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7: 智慧监测与科技赋能，如何为万物生灵保驾护航？
11: 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
7: 述说北京，在北京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周二晚上8点，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0: 院长，我有个提议啊。
1: 嗯。
0: 戴主任，你做这个手术呢，技术上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更倾向呢，咱们选一个这个擅长做脑出血胃肠治疗的医生，所以我提议，要丁远志来。

0: 再说丁远志和韩熙林呢一直在一起合作，他们俩合作起来呢会更加默契。
1: 那这样一来，这不是这个事儿都成你们神内的了吗？
2: 是啊，林主任，你们神内不就仗着有这个中西医结合技术，这不是有点欺负人吗？啊，
0: 马主任，你这就又说远了。是，你就说到中西结合小组了是吧？那当初丁学坤跟你们不是也提过要建立中西结合小组，你们不但反对，还三番五次的跟院里反映，说浪费了你们的医疗资源，有这事儿吧？
1: 丁主任，
3: 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雅琪说的有道理。西林跟远志呢，两个人本来就熟悉，他们两个合作做手术会很默契的，再加上让远志跟瑞典方面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一些。脑袋还是要给年轻人多创造一些机会，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才能进步，对吧？
4: 院长，那个汇报演讲的事
3: 啊，这个你就先不操心了啊。雅洁，接下来的事情你还是要主抓的啊。等丁远志和韩熙林回来了，你去找他们谈。
0: 好。
5: 虽然你医术不错，但我觉得你颜值比才华管用。
6: 这么做有用吗？
5: 日本是个很讲究规则的地方，我觉得未必有用。但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也得试一试。还有那个长田医院的副院长，我总觉得他……
6: 对，我们回去之后必须查一下。
5: 走吧，要不然等会儿无机了。

0: 乃杰啊，你也看到了吧，我是真离不开你。
1: 嗨，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具体执行还是要靠大家。院长，其实我觉得老王主任挺好的，你们应该认真考虑考虑。

0: 雅洁，你看啊，现在韩阔海主外，你主内，这个局面才能稳得住，所以退休的事儿再等等吧。不过这次瑞典代表团来访，你们神内可是出尽风头啊。你看老马跟老戴对我意见越来越大。
1: 行，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啊。
0: 嗯，我还真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1: 算我没说。
0: 来不及了。
2: 院长看不上我们的报告，这次让神内又出尽了风头。
3: 您说这林主任明明已经退休了，怎么又回来管这事儿？
2: 他这次让韩希林和丁元志代表九月去迎接考察团，这两个年轻人地位算是更稳了。当初老丁要给咱们神外建立中西结合小组，为什么就没答

0: 我先走了。对了，林英和我说过化硫丹改良的事，他想我找你好好谈谈。
1: 你了解我，我不会任他们摆布的。
0: 我不是站谁的立场，我只是觉得我父亲为了这事儿努力了一辈子，如果你能替他完成，那你就替他完成。可惜现在医疗日期找不到了，如果能找到，他应该能帮到你。
1: 电池，没事，早点休息。

0: 汤落地，手机也是刚打开的，你着什么急呀？我跟你说了，我会签字啊，我不会反悔的。我这不是也在尽力再赶回来吗？
1: 中日交流会，你有办法推掉，
0: 我呢？我没有办法推掉啊。咱们俩都是同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

活动啊，隔天大晚能不能去你那儿凑合一晚上？你嫂子她，我现在不能去见她，等她冷静下来了。

0: 来了。林姨，您怎么来了？
1: 吃饭了吗？
0: 还没呢。
1: 嗯，看来我来的刚刚好。
0: 你先进来吧。
2: 大夫，我哥怎么样了？
3: 患者脑干大出血，随时可能死亡。现在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有创抢救，气管切开，上呼吸机治疗。
2: 只要能救我哥，怎么都行。我嫂子马上到了，我们俩商量一下是否进行有创抢救。

你怎么那么傻呀？我说跟你离婚，你就同意跟我离婚呀？我就是想让你关心我，想让你哄哄我。你说的对，我们的世界忙得只剩下工作了，我们忘了除了工作我们还有家庭有生活有爱的人。我真的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也恨你为什么不把刚才的那些话早点说出来。

所以医生说，可以选择有创治疗。我知道，你肯定是不同意的。你童健，堂堂的大医生，要有尊严。

吧。

0: 简女士，节哀顺变。谢谢，还没请教，您是？
1: 韩希林，神经内科的医生。神经内科，那您肯定也认识丁学坤啊。您认识我师父？
0: 我们是之前在交流会上认识的，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中医，当时很多日本的专家都向他请教有关中医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我记得日本还有一家医院一直想聘请他当顾问呢。是哪家医院？好像是成田医院。您认识丁学坤吗？
2: 丁学坤，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3: 他是中国燕京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
2: 对不起，我不认识。

0: 喂，
1: 喂，你好，我是晴子。
0: 你好。
1: 您上次提到的那位先生，他每次是在会所见一位固定的女士，就是成田医院的负责人，叫川田佳子。

0: 我现在就订票去日本找川田佳子。
1: 等等，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足够证据，就算去跟他当面对质，他也不会承认的。如果成田医院一直想找师傅去做顾问，那么九院的高层一定知道，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刻意隐瞒我父亲和川田佳子的关系？
1: 不是有人，是所有人。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没什么怎么办，正常上班，接受院里一切安排，包括跟你完成那台活血化瘀的介入手术。
0: 不行，你最好告诉我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1: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韩星林，要是我们查到真相，你准备好面对他了吗？你呢？我不知道，我们只能面对，而且我一定会查到底。
1: 有川田佳子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0: 远志问你有没有跟老丁去日本参加过交流会。
1: 我看他不像随便一问。
0: 看来这两个孩子快要查到那件事儿了。

0: 现在只想着瑞典方面考察完毕和咱们九院能够顺利的签署一项合作书。
1: 他们俩真要查到怎么办？
0: 世上安得两全法。

0: 干嘛？
1: 我干嘛？你干嘛呀？被韩组长给传染了，天天犯困。
0: 别烦我。你干嘛？
2: 昨晚没睡好啊，下次注意。
3: 谁是潘医生？
0: 您好，我是。
3: 你配当医生吗？啊！你给我媳妇开的什么药？
2: 先生，你冷静点，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3: 我跟你说不着，给我起来。
2: 我是他上级，请问你是？
3: 我是武德利的儿子，

0: 说吧。
1: 说什么呀？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什么成天医院，更不知道老丁做他们顾问的事儿。
0: 九院就没有收到过邀请我师父去做顾问的消息啊？
1: 有啊，什么制药厂、小医院都有。你师父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尤其是制药厂，他更是拒绝。他一辈子清高，生怕别人误解自己从中牟利。这各大医院的顾问，不是慈善公益，那就是院里指派。
0: 中日交流会你没去过？
1: 你觉得院长会派我去这种场合？除了那些偏远地区，还能派我去哪儿？西莲，你师叔已经够惨的了，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像审犯人一样的审我？行不行？

0: 李笑医生，这是昨天六号床病人的血液检查结果。嗯，
1: 各项指标还行啊。
0: 对。
2: 哎，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啊？你就是李翘。谁呀、啊、你是、啊？
3: 是叔，我这不也没当着外人的面吗？我还是很尊重您的。
4: 把手拿开。你尊重个屁呀、啊！哎，不是，我知道了。
2: 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讲的，好吧？
5: 亏你还是个医生，干这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6: 哎，都让让，都让让，都让让！来，对那么多人干嘛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5: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看这一脸无辜，你还挺会装的。
4: 这位女士，什么情况？啊，我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我叫王恒之，有什么话，咱们办公室说去，好吗？
5: 我就要在这儿说，我要让大家都看看，第九医院的医生私生活什么样的。
1: 我私生活怎么了？
5: 你跟我老公发的微信。
1: 李晓松，你老婆现在在我医院，你赶紧过来一趟。
5: 你还敢跟我老公打电话？
2: 你冷静一点。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拉拉扯扯的，影响多不好。这位女士，既然跟工作无关，就不要在这儿闹，这可是医院啊。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下班之后你们私底下解决，行吗？行吗？嗯。
5: 李翘，你给我等着！哎呦，走吧。
6: 行行，都散了，都散了啊！都散了，散了，来，都散了，都散了啊！
7: 都回房间吧，别看了。
4: 工作吧，工作吧，赶紧的。
7: 散了吧，散了吧。
6: 行了行了，别在这啊！对对，赶紧散，赶紧散了啊！
8: 师姐，这是谁干的？
7: 病房。
8: 师傅，怎么回事？
9: 好像是情感纠纷。
10: 什么情况？
0: 患者怀孕七个月，突然头痛，视力模糊，考虑是高胃压，但是现在情况不太好。
1: 乳癌升高，怎么会呢？
11: 我女儿本来好好的，你们这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10: 先看患者。

0: 你想什么呢？
1: 师傅，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师姐肯定不是那种女人。
2: 那是人家的私事儿，你在这操什么心啊？
1: 戴总哥，你怎么一点没有集体荣誉感？师姐是咱们组的师姐，咱能够袖手旁观吗？再说了，咱们组的组训是什么？是
3: 团结。
1: 对，团结。
3: 我知道。这要管了，咱们院办，这不还有韩组长，轮不到你。
0: 我没空啊，我得查房。
1: 对啊，师傅，你是组长，这事你得管呀。哎，师傅，师傅，算了，算了，求你了，行不行？
0: 你要不好拉倒啊。
1: 不是，师傅，我就着急，着急，你就帮帮师姐行不行
0: 啊？你是不是欠收拾啊？嗯。你小子不对劲啊。

0: 有吗？有吗？
1: 没有吗？
2: 说我刚刚拉了一下子，
3: 患者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4: 就是韩希林开的门，
3: 是，但是
4: 你让他先别过来，我去找患者家属，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嗯，
5: 好。那个女的是我中学同学李晓松的老婆，最近李晓松确实是找过我，跟我说他觉得他老婆有病。
0: 什么病啊？
6: 行了，坐着。哦，
5: 狂躁、抑郁、被害妄想。他老婆之前是个舞蹈演员，事业上也算风生水起吧。嫁给李晓松之后，就做了全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可能是生活上的落差，开始变得疑神疑鬼的。但是最近一年，李晓松发现他老婆总是在他水里下安眠药，
0: 放安眠药。
5: 他想趁他睡着了查他的手机，一条一条的翻聊天记录，还有所有异性的朋友圈，用他指纹解的锁，怕他发现，就给他下了药。
6: 所以最近他发现了你和他老公见面的事儿。
5: 我还给李晓松发过信息，建议他带他老婆去看看精神科，应该是被他看到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6: 联系一下李晓松吧。
0: 师傅，这躲都来不及，还主动联系啊？
6: 治不治？

0: 丁医生，我们家宁宁有静脉窦血栓，一直在别的医院治疗，情况很稳定，一直没有什么事儿。可是自从吃你们医院韩心凌开的中药，情况就不对了，孩子也没了。
1: 你们医院今天必须给一个说法，你们把韩心凌藏哪儿了？叫他出来跟我们对质。
2: 丁组长，这个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是我带去给韩医生看的，韩医生也觉得西医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但是患者家属还是执意要开点中药。
1: 哎，你这么说就推卸责任了啊？
3: 什么叫我们让开的啊？我们这些老百姓家属，我们懂什么？我们说开什么就开什么，那你们白大褂穿上给我穿得了呗？你小医生，我不愿跟你废话啊！
1: 你现在给我找韩希林，给我打电话找韩希林。
4: 你先冷静，这件事我们医院一定会负责。现在，先让患者住在神经内科，好吗？
1: 你拿什么负责？你是谁？
3: 我要找韩希林，叫韩希林来这儿来。
4: 我是韩希林的领导，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请你先冷静。
5: 不用他来，你来就行。
6: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是不知道，我太太她现在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死活都不敢来医院看病。
5: 李先生，我冒昧地问您几个问题。您太太平时穿多大码的鞋？
6: 这个我真不知道。
5: 那她喜欢什么颜色呢？你经常出差吗？
6: 对，公司最近特别的忙，出差特别多。医生，我想问您一下，您刚问的我这几个问题和我太太的病情有关系吗？
5: 有，产后躁郁跟产后抑郁很普遍，像这类患者

0: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来源于丈夫。你不知道你太太穿多大码的鞋，你也不知道你太太喜欢什么颜色，你又经常出差，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缺少交流，你对家庭不够关心。
1: 我最近工作的确太忙了，脱不开身。您说的对，我对于我的家庭是忽略了，尤其是我太太。
0: 李先生，你太太为了家庭放弃了一切，但家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建设的。我建议你先把工作放一放，多陪陪她，多哄哄她。我相信她的病情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的。您觉得呢？
1: 我明白了，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

0: 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哎，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

0: 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啊，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3: 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0: 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进来，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3: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3: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3: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3: 小鸽子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3: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3: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3: 398呢？
7: 那是
3: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3: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4: 片
6: 啊。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

0: 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 ，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当地出的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6: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1: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3: 对呀、
1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 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 尝一个
1: 啊、
2: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2: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1: 是，
2: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2: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 嗯，
1: 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
1: 嗯，
2: 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2: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 我一下。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1: 哎呦，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25磅以上，也。

0: 就是80克的大包子，
1: 真是够大的。
2: 嗯，
1: 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
2: 嗯、
1: 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2: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1: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
2: 嗯、
1: 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2: 对，
1: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2: 哎呦，
1: 价格啊也不便宜。
2: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
2: 嗯、
3: 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
2: 嗯
1: 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2: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
2: 嗯，
1: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2: 嗯，
1: 要说地道好吃啊，
2: 嗯，
1: 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2: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3: 馅儿也很重要啊、
2: 嗯、
3: 必须新鲜。
2: 对，
3: 我们用的肉啊、嗯、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2: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1: 这包子啊我喜欢。
2: 嗯，
1: 咋卖啊，我想买点。
3: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啊、
2: 这
4: 多少？
2: 5块钱一个。
1: 5块钱一个。
2: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3: 啊、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2: 嗯，
3: 1两7块钱。
2: 嗯，
3: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2: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1: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2: 就是
3: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4: 嗯、
3: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2: 那呵，
1: 哎呦，
2: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1: 是啊，
2: 怎么呀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啊、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3: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2: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3: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2: 啊、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4: 嗯、
2: 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3: 点包子、啊、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2: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3: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2: 嗯，
3: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1: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 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2: 对，
1: 您看您这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2: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

0: 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1: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2: 这可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这100个可不行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嗯，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2: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1: 真值！我得来一组，
0: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啊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
3: 我再吃一个。
0: 嗯，
3: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
0: 啊，
3: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3: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0: 嗯，
2: 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沁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呢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儿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的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他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0: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嘛。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的，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3: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2: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

0: 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2: 对，
1: 来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

0: 对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3: 您好王乾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3: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2: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3: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2: 没错。
3: 这肉质多完整，
2: 对，
3: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乎烂乎，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2: 是，
3: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2: 怎么样阿姨，
3: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2: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3: 对，
2: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3: 对呀、
2: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3: 对，
2: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3: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是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这福利。

0: 绿件，我呢？你想来一份？
1: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0: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2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哦，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哎，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0: 还是得清真老字。
1: 是，
0: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哎，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你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0: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0: 这量啊，哎，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0: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0: 大。哎，我估计哈，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0: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0: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0: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两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1: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真好，
1: 是
0: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出啊，嗯，钱都有啊。
1: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0: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1: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0: 对啊，
1: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0: 对，
1: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1: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0: 对啊，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1: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1: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啊，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 行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2: 我们那儿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0: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2: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1: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2: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0: 没错，
2: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1: 差不多。
2: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 两袋，一二，一共八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1: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嗯，我觉得不给力。你呀、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嗯，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的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2: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0: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2: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0: 没错。
2: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0: 行，
2: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0: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2: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1: 是是是是是，
2: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0: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2: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行
0: 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吧？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里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就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啊，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2: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儿，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
1: 嗯，
2: 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单类。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
0: 啊，
2: 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到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意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是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 A 那个，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咱就可以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
0: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啊。

0: 满意了，
1: 一人抢一组啊，
0: 抢一组。
1: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汁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汁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个米饭，我就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儿，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加
3: 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立夏，蚕室壁，思绪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一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经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千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紧。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洗头，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7: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8: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7: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

0: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我手炸了一片，一口就放进去，凉得好看。

0: 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我家里忙啊。
2: 家里嘛爹。
1: 我。哎。家里嘛爹我。
2: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嗯，我干嘛回家？
2: 就是，
1: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见了，见了吗？
1: 嗯，我会哄啊。你知道他干足了吗？

0: 手机煮腊肉、苞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东北的锅，二人拿着呢。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出了，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

0: 满，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1: 啊，村长娘啊，妹妹呀，
0: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苍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我哦，往后那个，
3: 看到一起，跟着过去。
2: 对，好。
0: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来看看，拿走吧，我拿。这是好了， 好，
4: 就顺都上了过程都已经参加分交服役武力，用把那村子么省的挺村子农业部分会做厂会做主，当时跟商业部分他跟老他跟亲为叔然后已经跟已经出了嘛，所以你那做厂也不好吃，做主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五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可以那个做这顺皮顺盐什么的，生意烧，看见那个顺怎么烧着毛泡个，拿出来，因为你那会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吃香的挺，冲撞的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土方法呀，他说这还可以吃，不是疼的，这都是疼用。一吃就是在有它的一个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 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嗯，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
1: 嗯，
0: 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
0: 嗯，
1: 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

0: 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0: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哎，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啊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是小米汽车总装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他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为了挑战自我，几年前加入了小米汽车。他经历过小米汽车上市前的极限调试，也习惯了刚刚端起碗筷就要冲向故障现场的争分夺秒。从设备调试到师徒传承，从故障修复到清除隐患，他把极致的热爱和追求刻印在了总装车间的每一个传感器上。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

0: 什么呀你？啊，
1: 没什么问题，刚转了一圈，设备都一切正常。
0: 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提前吃饭，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做一下那个，把程序下一下，把它改善实施一下，是吧？
1: 好，
0: 好嘞，来忙吧。那个作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巡检呢是我们那个平时的其中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一些预防性的工作，还有一个持续进行那个一些改善。但是呢，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设备一旦出现异常停机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
2: 每天到工厂，杜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检。这个爱较真儿的人从不放过车间里任何一个微小的隐患。在他看来，每一个小信号的失灵都可能演变成一次重大的停线事故。
0: 我一直在汽车行业工作，然后也比较

0: 要喜欢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小米要造车，从手机行业转到那个汽车行业，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作为米粉的我呢，也就想加入进来参与一下。然后直到后来我入职以后，发现确实有好多都是一个新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然后每天很充实。
1: 杜林把那份钻研新事物的劲头全用在了对设备原理的一遍遍推敲上。他要求自己带的工程师必须先摸透现场每一个动作流程，再去看程序代码。这种现场加程序相互印证的严谨作风，让很多隐蔽故障无处遁形。
0: 就是咱们作为一名维修工程师呢，一定要非常的严谨，就是现场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到位，是吧？因为咱们现场有好多特别小的开关，每一个小信号看不到位的话，出了问题它也是影响设备运行的，是吧？工程师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先那个熟悉这个设备的工作流程，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程序，因为咱们工程师能看到程序嘛，再结合程序再看的时候，你先了解现场再看程序，结合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嘛，是吧？
1: 中午12点，当大多数工人开始吃饭休息，杜林的电话又开始响了。
0: 哎，韩姐，好，吃完了吗？好，行，那吃完咱俩一块儿那个去车间吧。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就得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争分夺秒，然后把我们想开展的工作都得再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开展了，争取少停线吧，因为每停一分钟线，后边还有好几百个人等着呢。
2: 好，现在程序已经下进去了，然后再见。我是加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个加了一个光电开关嘛，是吧？这个作为这个间隙检测用。
0: 行，
2: 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及时通知我。
0: OK，
2: 对吧？好嘞。好，现在咱们时间还来得及。咱们现场还有两个这个类似的这个场景，咱们一块儿把那个也一块儿搞一下，是吧？
0: 行，
2: 就是举一反三嘛，是吧？
0: 行 ，OK， 可
2: 以。好嘞，走。
0: 有时候我们在地坑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设备，就一些铁疙瘩嘛。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儿一蹲，可能为排查一个故障去分析一个原因，可能一蹲就一下午的时间，一下午都得对着这一个，可能就只是一个点来进行分析。有时候也是，确实是特别的枯燥。但是呢，干一行就会爱一行。现在我们家小孩看见。从道上看见这个车了，就指着小米速七，小米速七这么喊，他这么一喊呢，我心里边也是比较高兴，因为这是相当于我深度参与，然后从我自己所负责的设备产出的一款那个让大家都喜爱的一款产品。
3: 当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失能半失能老人被困在家中，出门就医难成了无数家庭的痛点。而有这样一群网约护士，正在把专业护理送到床头，用奔波为生命托底。
4: 今天我们就要认识其中一位郎志尊，这位曾经的三甲医院手术室护士，如今已经是一名穿梭在城市街巷里的网约护士。7年时间，他和同事护理过5000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他说，老人的生命需要有人托底。
5: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居家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日常护理难，成为普遍痛点。
6: 哎，有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7: 着急。
6: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7: 惦记着。
5: 从三甲医院辞职，专职上门。他用细致操作与温柔守护，赢得家属100%信赖。
6: 谢谢人家吧，
7: 不客气。
6: 谢谢
7: 啊，不客气啊。
5: 让我们走进网约护士郎志尊的工作日常，感受坚守之下的温暖与力量。
8: 是吗？好。
9: 有口罩没有口罩吧？
8: 啊、哦，没有没有。
9: 咱先带一个，家里有老人的。
8: 哦、哎，好嘞好嘞，行，我拿俩。您这从哪过来？
9: 我从那个明月家园那边过来。
8: 哦，西四环是吧？
9: 西四环的。
5: 没想到我们跟郎护士的初次见面，没有寒暄，没有过渡，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8: 您这后备箱里常年都装着这些吗？
9: 常备。
7: 一般就是常用的，像这个冲洗器、胃管、换药包、PICC 维护包、导尿包，都是常规用的东西。胃管，然后还有就是注射器。注射器一般有时候打个针啊、冲洗啊都会用到。
5: 没有多余的客套，见面即上岗，这是郎志尊的日常。拍摄当天，他一共安排了4户上门服务，行程从西四环到北五环，再到西六环，一天奔波数十公里，后备箱常年塞满医用耗材，手机里的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对他来说，时间永远属

0: 于等待护理的老人。
1: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2: 着急，
1: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2: 惦记着。
0: 这一户服务的是一位91岁高龄老人，患有陈旧性脑梗、心衰、肺炎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滞留尿管。郎至尊严格无菌操作，动作轻柔，全程轻声安抚。
2: 放松，放松啊！
1: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我凉，
2: 我还没放呢。
1: 就是啊，
3: 我也观察好久，觉得服务是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原计划原来就是两三天回来就又回医院了，
1: 很麻烦呢。
3: 就来回来去折腾。以前也是，就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两天。
1: 那没事。
2: 好了，进去了。结束咱们。
1: 进不感染最好。来，谢谢人家了吧。
2: 不客气，
1: 谢谢
2: 啊！不客气啊！
3: 需要我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平台完了再说，再给你打电话。
4: 行，我问你自己。
0: 结束了这户服务，郎至尊立刻赶往下一户，为一位气管切开的老人做专业护理。
2: 下一个在靠近西北五环那边。掉头。您这一天还挺忙的。左转。对，时间比较紧。您像今天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整体不是特别多。要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秋交替啊，秋冬交替，这些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天就是十个左右，基本上。
5: 那基本上从早晨6-7点一直到夜里10点左右，
2: 差不多了，就是一天。
6: 阿姐，
7: 哎，大姐，
6: 啊，
7: 好，哎，
6: 我起来用点，
7: 哎，我上来了，没吃的啊，
6: 啊，
7: 好。
2: 其实我从事这个行业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那会儿是在医院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外边兼职在做。然后到今年也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2019年的时候正式辞职，然后开始创业，出来专职做这个工作。主要的这个服务内容就是咱们在家里这些老人，然后他们去医院不方便，给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护理，比如说咱们上门打针，上门换药，上门拆线，尤其是些像摔倒的这些老人、骨折呀、术后的这些老人，会有一些术后常见的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一些长期化疗的肿瘤的病人，有一些 PICC 维护或者是输液管的维护这一类的，主要是医疗的护理的问题。
0: 当前居家养老照护已形成多元工程体系，包括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等。郎至尊所从事的上门医疗护理与长期照护师有着明显区别。长期照护师更侧重于生活照料服务，涵盖老人起居护理、洗发理发、指甲修剪、居家清洁整理以及基础医疗护理等内容。而郎至尊提供的服务属于专业医疗护理，必须具备护士执业资格与多年临床经验。
2: 我们人很少3-4个人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保证这个风险的一个把控，因为人太多之后这个风险把控很难。因为我们上户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你比如说刚刚我去的这个客户，这个老人的情况，我需要自己当场去独立去判断这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贸然我招进来一个人，就是他很难去独立完成这些工作，会带来一些风险。
0: 在一线奔波的不只有郎至尊，他的同事王震和他有着相同的选择，两人是同学，都曾在北京三甲医院拥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如今一同扎根上门护理，成为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8: 我当初选这个工作，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很巧合的一个机会但就是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选择对了因为家里我爸生病了，他是脑肿瘤的一个患者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包括我日常照顾这些老年人然后我觉得总结出来这些问题，我在照顾他上边我能把他照顾得更好然后也有好多这些家属看到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照顾其他老人的时候能感同身受能够更能站在老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家属的这些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照顾老人怎么能照顾得更精细一些，能让老人更舒服一些。
0: 从2019年辞去稳定工作，专职投身上门护理，郎至尊在这个岗位上已坚守7年，和团队一起为5000多位居家老人提供过专业照护，而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下居家养老护理需求的一个缩影。
2: 这肯定是我必须往前走的一个 一个路啊。其实您说这个路吧，既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需求，这种满足感，工作上的这个成就感，是医院给不到的。

0: 第二呢，就是这个确实也是社会的一个需求，就是现在以后咱们这个老龄化发展的一个需求，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这是家庭的期盼，也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应对老龄化，需要政策的支撑，需要行业的规范，更需要像郎志尊这样的护理人员扎根一线，用心守护每一位老人的安康与尊严。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蓝图上，北京正以战略级的布局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扎根于城市的脉搏，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3: 答案就写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字里行间，更写在一个个率先开放的机器人家示范场景里。不止于打造几款产品，而是致力于培育一个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不止于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我们着眼于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应用体系。
4: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镜头对准这一宏大叙事的生动缩影，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政策规划转化为具体路径，创新清单对接了真实需求。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器人创新成果，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从各自卓越的单点开始连接成保障生命的系统。
3: 这不是科幻的想象，这是正在发生的北京进行时。让我们一同走进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看智慧的种子如何在北京的沃土中破土生长，最终连接成一片支撑未来的森林。

0: 清晨六点，当这座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1: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2: 严思和。
0: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的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3: 住院药房零签纸，
0: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2: 配液中心，男丁药师。
0: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男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80%以上的专业药师工作。
4: 麻药管理，安守约。
0: 安守约，医院药品安全的铁面守门人。他是北京本土小巨人企业与医院联合研发，用物联网与闭环管理技术，牢牢守护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品等高风险物资的安全底线。
5: 药械运输，成立送。
0: 成立送，医院内部的智能物流干线，为医院内部的药械物流专业定制。它连通各个孤立的作业岛，让药品物资的流转像血液输送一样高效可靠。这便是安贞医院智慧药房平静而高效的清晨。他们形态各异，出身不同，却在这方天地里共同演奏着一曲智慧医疗的协奏曲。总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高效且卷。
6: 小张，快！刚接到准通知，上级要评选全国智慧医疗样本，重点考察咱们医院的药房机器人协作体系，让咱们专业准备一下材料。
7: 那太好了，这可是对我们智慧系统最好的认可。
6: 那当然了，评选出来就是全国第一的机器人，顶尖模范。那你赶紧通知一下调剂班组，把相关材料凑齐。
7: 好。
8: 看，第一个接收到信号的小灵通出现了，他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
9: 张博士，张博士
7: 啊，
9: 这是要选劳模了吗？是选我们机器人吗？
7: 哦哦，

0: 是，贾主管说让你们好好表现。
1: 兄弟们，重大消息，医生要在我们中间请一个机器人劳模，机会来了。
2: 霎时间，无形的电波在医院疯狂

0: 英雄梦。
1: 药房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劳模竞选拉票活动，在各自工位上悄然展开。
2: 张博士，您看这套调度算法将平均取药时间从过去的十几分钟缩短到两到三分钟内，这比您当年在药房实习是不是效率大大提升？
3: 那时候我恨不得在自己脑袋里安一个搜寻雷达，那么大的药房我自己都能弄丢了还找药呢。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做一名药师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也马上就要写好了。
2: 那真是太好了，除了解放药师们的繁重工作，最受益的还是广大患者和家属。你看，自从我们哥俩来了，咱们门诊药房窗口可还有排队的。
3: 你别说，还真是，过去我们忙得都要跑断腿了，窗口永远都在排队。现在呢，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等叫号了，基本上等到一两分钟就能拿到药了。你们兄弟俩真是功不可没。
4: 张药师，您看，过去一位药师处理一位患者的出院带药需要三分钟左右，且高度紧张。
5: 小张，抓紧时间，出院病人拿不到药就无法出院，新的病人也住不进来。
4: 现在每份出院带药我用十几秒就可以完成，并自动进行最终核对，准确率100%，让痊愈的患者早点回家，让药师安心下班。
6: 你帮了大忙了，你解放了我的紧张。
7: 主管，今早所有配液工作已由我独立完成，我可是全球首创的全自动智能高速浸配机器人系统，目前配液速度最高已经能达到每小时220G，相当于人工的三倍。
8: 你确实很棒，北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工匠。
7: 我的团队从南方落地北京，看中的就是北京能提供全中国最复杂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借助北京提供的场景资源和前沿政策，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全中国医疗机构的基础设备。
1: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第一届安贞杯机器人劳模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2: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9: 指令
2: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9: CPU
2: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9: 工作量，
2: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座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9: 基调，
10: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7: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苦只是解决了病人拿药的小需求，而我却在亲手铸造生命之液，医治病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医疗机器人。
11: 无聊的争论，你们争的是效率，我守的是底线。你们几个谁像我似的，只认医生的指纹，才能开始工作。也难怪，我是医院的亲生儿子，这种信任，你们理解不了。
12: 那个，我。
4: 大块头，你就别掺和了，你就是个搬运工，我们这是在评选技术模范。
12: 我运得很快，一次能运300公斤。
7: 程立颂，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更像是体力劳动，我们在探讨的是技术与核心价值。
1: 机器人界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人类世界，一场关于谁家孩子更争气的讨论在办公室热烈展开。
13: 张老师，现在这些科室都在报材料，你觉得这些科室里面谁家的机器人更厉害呢？
3: 要我说的话，我觉着严思库兄弟才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没有这个药房兄弟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后边取药拿药呢，更不用说临床科研了。
14: 要我说，小安是咱们医院的定心丸，自从有了他，我们科室一下省下来4个人，现在还药取药都是直接和机器人交接，又准确又安全，还能追溯，特别好。
15: 那我觉得还是林千纸跟小南省下人。
6: 过去我们六点就要来上班，是零签指令小南。

0: 平常正常人一样作息。
1: 小安是我
2: 们这个颜色不兄弟，
0: 是林天主和小南似的。
3: 战况愈发扑朔迷离，人人都有心仪的选手。
4: 三楼第三手术室，紧急手术，请药房立即准备。
5: 所有物资定位完毕，清单已生成。
6: 安布平和西林平的单支药品分拣完毕。
7: 麻醉药品授权通过。
8: 配液同步进行中。
2: 程立颂，你的舞台来了，现在把所有的物资一次性安全快速地送到三号手术室。
9: 明白，你们的成果由我护航。
3: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团队的绝对胜利告终。任务完成，程序归位。
10: 梁处长，经济局牵线搭桥送来的这些机器人，个个都成了我们科室离不开的骨干了。
11: 林主任，咱们安贞医院愿意开放场景，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实验田，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我们啊，就是服务好这第一步。让机器人的企业能够专心的创新，让我们的医院能够安心的使用。
10: 所以这些机器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全国智慧药房样板。
12: 样板不是选的劳模？
13: 早说，
12: 害得我 CPU 都快干烧了。
5: 看来我们的华尔兹无法独舞。
13: 我们是集体舞，
6: 缺少任何一环，精度都将失去意义。
7: 守护一个系统，比守护单一节点更具挑战。
8: 我更加确信，来北京是对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参与到如此壮阔的共赢乐章之中。
9: 过去，他们叫我大块头，是北京的政策给了我走进这里的机会。今天，我终于证明，我程立颂不是简单的搬运工，我是承载着大家智慧和生命的动脉。
11: 说得太好了，北京要打造的不是孤独的英雄，而是最好的生态。我们要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和热带雨林。可以说，每一位奋斗的机器人打工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类工程师，都是北京打造机器人技术创新策略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这张宏伟蓝图上的亮眼笔画。
14: 我给大家做个幕后揭秘。首先，前半场这些机器人分布在我们门诊药房、住院药房、配液中心和手术室，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场景中忙前忙后的样子都是真实的。当然，后半场应对突发手术的那场集体搭救援是咱们编剧老师的艺术创作，加了点戏，让我们机器人来了个团队作战。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早就在手术前做好了充分的药品准备，一分钟都不会耽误我们的病人。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剧中呈现的药房工作场景也是现在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真实写照。
2: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8年，那么进了医院开始呢，还是要先从找药、发药、掰药片开始，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接手一些简单、重复还有繁琐的工作。机器人同事呢，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想象。
15: 看到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走进了真实的工作场景，这无疑是我们工程师最大的成就感。北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临床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服务于生命，让梦想照进现实。
16: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北京长大的，从图纸上的概念到药房的骨干，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映射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创新脉搏。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研发新的技术，为医疗场景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7: 2周前来拍摄我们设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每小时是500盒出药量。2周的时间，我们的技术升级迭代，现在每小时出药量已经达到1500盒。药师和我们设备的配合，比传统的摆药模式效率提高了30%。
18: 我们从临床一线走来，10年专注药

0: 安全管控，把药师的管理理念变成了机器人的安全基因。在北京，安全技术找到了最好的土壤。
1: 北京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智慧医疗的前瞻性需求，正在倒逼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我们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环。
2: 在北京，我们不为机器人设立天花板，全力提供应用展示的大舞台。我们以场景牵引应用，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落地。三年来，共有200余种创新产品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农业、园林等11个领域、130多类场景中实现规模应用落地。我们相信，只有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用起来，才能真正强起来，最终实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产业提升的良性循环，将北京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和应用标杆城市。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1: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0: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3: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4: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0: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5: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7: 上市公司全网 at 董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 at 董秘。那提到董秘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市场的全能翻译官，也有人说呢他们是行走的合规防火墙，还有人说他们是端水大师。那作为上市公司的门面，董秘是如何架起投资者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的？作为资本运作的军师，董秘又是如何挖掘企业成长的财富密码？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全网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一起走进董秘，发现价值。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他们是海天瑞声董秘张哲，欢迎张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张哲，海天瑞声董秘，资本市场真诚沟通派代表，悉尼大学硕士，具备计算机与管理复合背景。2017年加入公司，全程参与科创板 IPO、 深耕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与资本战略，以专业、敬业与真诚成为投资者信赖的资本市场伙伴。还有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信建投金管委财富管理部高级副总裁郭海洋，欢迎海洋哈。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7: 郭海洋，中信建投证券企办高级副总裁，拥有16年资深证券从业经验，累计助力企业及股东完成融资回购增减值规模超200亿元，是资本市场资深的财富管理与资本业务专家。 二位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老友局哈，二位老友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又再次重逢了。其实很多人看到张总应该觉得并不陌生，那么在去年11的时候，张总也是同样做客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哈。但是现在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作为一家 AI 数据公司，张总先来说一说这半年哈，海天瑞声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5: 海天呢，到5月11号我们就成立整21年了，这21年以来呢，就干了一件事儿，给 AI 的模型训练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支撑，不管是语音还是视觉还是文本，这三个方向以及跟场景的结合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都是能够做全站的这种支撑的啊。到目前为止也是整个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里边唯一把数据当成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那这半年其实行业包括到海天都发生了很多向好的变化。首先呢，在产业端包括国家的顶层政策设计端，都对 AI 对数据给予了更加浓墨重彩的这种规划。第二个呢，在微观就是企业层面，我们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业绩越来越好了啊！前段时间刚刚发布了我们的2016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几个关键数据都是以更快的速度在往前走的，这背后呢是体现了几个主要的业务线的一些亮点。第一个呢，在国家所关注的数据要素产业化这个方向，我们在过往这半年不断地跟中央部委包括各地的国资平台密切的协作啊，有很多的重点的项目在纷纷落地，有一些已经在报表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另外一端呢，就是在具身数据这个方向，春节后到现在，机器人从春晚一直火到了产业端啊，包括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一直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赛道。那海天呢，也是在产业的数据供给端是亲自下场啊，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向做头部的资源的投入，让我们自己能够保持在一个头部的地位。
7: 嗯，是的，如果是刚刚打开我们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提醒一下，这个海天不是打酱油的，我们这个海天是做 AI 数据的。就像刚才呢张总也说了，说我们是给这个AI 大模型 景，提供练习题，提供练习册的，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 AI 数据把他们这个给喂养的越来越聪明，训练的越来越聪明，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半年呢，随着15开局，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政策层面、资金层面，其实对于我们的新式生产力，尤其是对于 AI 这个赛道的关注和投入是非常多的。所以，海洋这几年，尤其是近半年来，海天瑞声发生的一些变化，有没有超出你们的想象？
6: 其实我们就拿之前这个咱们海天批的一季报来看，数据非常的信息啊，我们尤其是看同比的数据，从收入端、从利润端啊、从毛利率端都有非常大的改变。其实我呢，今天是代表投资人，想跟张总再交流交流，稍微换个角色哈。对，那么其实大家都看到 AI 看到是算力。算力呢肯定会想到算力很多为数据来服务，那随着算力的加码，大家就会问，那算力加码多了，是不是意味着数据的量也会大，那我们海天的市场规模或市场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5: 如果想让 AI 模型做决策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要不断地给它提供这
6: 最新的数据。
5: 对，没错，就像教材一样。最近国家也对于这个方面有了最新的表述，包括政策上的这种支撑，就是 token 经济或者叫资源经济。
6: 对， 对，
5: 对， 对， 对，从底层逻辑来讲 ，token 就是数据的最小的计量单位。那么 token 的消耗其实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数据的消耗。它跟算力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为了让大模型的这个表现能越来越出众，不光我们需要在算力端持续的做正确的投入，在数据端更是如此。
7: 就像我们说，现在 AI 大模型呢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且在生活当中大家用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比如说我们的网友一点通就说了，他说我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是身体有点什么不舒服呀、小毛病啥的，都是直接问一下 AI， 真的是非常方便。你看现在大家真的是好像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这些 AI 对于生活的赋能和助力了哈。包括有时候我们家小朋友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我都说妈妈可能没有豆包回答的好，你可以去找豆包来聊一聊哈。不知道二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5: 我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女儿现在很多时候她遇到一些她需要解答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选择寻求的对象不再是我或者她妈妈了，她可以去打开她自己的豆包，或者我现在最近也在教她慢慢用 DeepSeek 让她在不同的模型之间针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答案之间去寻求一个更适合她的，或者说更接近于真实答案的。所以她们已经是大模型的这种原住民了。对，
7: 是
6: 我的感受。我从直接一个应用的使用的用户的角度来看，我的就一个词来看，就是越来越近了。比如我们工作，我们是券商我们其实有海量的就像张总提到的数据，
5: 对，
6: 那里边呢背后有些非常专业的数据，财务的、公司的、合规的、法律上面的等等一系列的。那现在我们的很多的决策给客户提供的服务的方案都介入了一些 AI 的应用，这个我们就发现呢，它已经从原来一个概念变成实际终端大家可以享受到的工具再去使用了。而且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确实我们愿意为一些服务来去付费，那么这个商业模式就很好的向上游反馈在我们的一些公司的业绩上面，那么由此还是刚才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近呢，另外一个角就是越来越实啊，这是我的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和感受。
7: 以前是概念，现在落地了，大家对它就可感知了。
6: 对，
7: 所以我们是可以感受到 AI 产业的发展是越来越火爆，而且应用的场景也是越来越丰富哈。
6: 没错。
7: 所以海洋是不是可以先来帮助我们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哈，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半年 AI 板块发生的一些变化，它对

0: 于我们爱二季度的这个投资上有没有一些指引和帮助？
1: 嗯，明白。其实这个课题也是比较的专业啊，因为我所在的工作的还是以服务上市公司。
0: 专业人士来了，我们必然得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1: 行，那我就还是以一个我们的角度来看待哈。嗯、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进和这个实的概念，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可以从最大的一个从投资角度来看啊，就是它的资本性开支是一直在扩充的。因此我们看到呢，比如说 AI 产业链很长，底层的这个模型啊、数据搭建啊，到中端的一些应用啊，再到最后可能产生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变化，那么它是一个不断衍生的过程。那么之前市场呢，往往会给这些基础设施搭一些更高的估值啊，比如说我们的算力板块，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光模块板块，其实那个业绩都有很好的体现。但是这个过程呢，往往发生在市场呢会先给估值，就说这个公司呢，股价上涨是估值的上涨，后边去验证它的业绩是否能跟得上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度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由此就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二季度大家再去关注一些投资机会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可以关注那些业绩先出来的公司或先出来的行业，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锚去跟踪它啊，比如我们回到说张总的海天，那我的业绩在一度已经有改变了，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变量来推演后边可以跟踪的这些因素。我想呢，这个逻辑呢放之皆准啊，就整个 AI 的产业链都可以去关注这个事情。
0: 关键词就是业绩，业绩加业绩
1: 啊。
0: 如果一季报表现比较好的，可能相对来说会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儿一点，
1: 对，更实一点
0: 啊，更实一点。其实刚才呢，海洋也说到了，我们这个一季报表现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实际这半年来我们的股价还是有一些波动的，甚至一度是回到了130块钱上下。所以接下来扎心的问题，灵魂三问就来了。我们半年股票啊，这个波动这么大，我们投资者问询有没有暴增啊？
2: 实实在在的来说，这半年的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这种提问问询并没有暴增。我觉得可能比较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已经成为海天股东的投资人，或者是还没有成为但是在持续关注海天的这些投资人，对于海天的理解，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越来越成熟了。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过往几个月的跟广大投资者交流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小例子，蛮有意思的。其实对方呢不是一个个人投资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大型公募基金的很资深的基金经理。正是在大家刚才讨论过程当中提到的前段时间股价最震荡下行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包括对于海天的疑问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他很坚定的买入了海天，并且后面还加了仓。那么当时在我们这个深入的交流过程当中，他就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偏技术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在问我说，如果在数据端能够更大规模更持续性的提供高质量的这种语料数据，那是不是各个大厂在算力投入层面关于冗余算力的投入其实是可以降下来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逻辑是完全通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去讲过。我甚至带着我们具身业务的CEO 那个同事一块儿跟我们这个投资人做了非常好的交流，连他作为一个这个技术大咖都从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更宽泛领域范围内的这种思维逻辑上的这种有益的补充。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者的这个问询呢并没有因为股价的波动形成一个所谓的暴增，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问询的量。
2: 对，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成熟了
0: 啊。那您心理压力也没大到就失眠这程度哈？
2: 至少没有因为股价而去失眠。
0: 至少没有因为股，那因为什么在失眠？
1: 因为是业绩能不能持续不断的上涨，
0: 这个才是压力。
2: 就像刚才海洋讲到的，不光是今年的一季报，包括去年的年报，包括24年的年报，海天一直呈现的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态势，并且是每一个季度都是在往上走的。一直在持续关注海天的这些投资人，他就知道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行业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0: 您是不会因为股价睡不着觉，但毕竟有一些买了股票的，不是每个人心里都那么淡定哈。那对于这个就是有一些投资者来讲，我们和团队是怎么能够稳住这个心态和投资者做好沟通的？
2: 还是回归到这个最底层的第一性原理，最本质的价值层面去跟大家做
1: 很重要。
2: 对，去跟大家做完整真实 准确，以及我要再加一个词，诚恳的，或者叫真诚的这么一个沟通。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个变化对于海天意味着什么？海天自己微观层面产生的这些向好向新的变化，跟行业宏观的，不管是产业本身以及政策端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勾稽关系？就从这种角度，我们去跟投资人做这种持续的、真实的这个交流，让大家放心，这些变化对于海天来讲，通常都不会有负面的因素存在。
0: 这个张总也说了哈，还是要回到事情的本质，回到这个第一性的原理。海洋也是非常赞同这一点的，
1: 对，
0: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你哈，就是我们股价的起伏和公司的价值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其实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但怎么股价就是涨不起来？
3: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4: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5: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3: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6: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7: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3: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2: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3: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1: 大家呢往往说去提问啊，这是一个质询的感觉，哎，为什么又跌了，怎么回事儿啊，你问的往往是股价的波动。公司张总天天对吧，春节都没回家，都在业务上边，股价波动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咱们实话实说。但是呢，什么能够影响到股价的波动，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公司内在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把股价和公司的价值要分开，我们以什么价格买入了一个值什么样的一个资产，这个是最底层的这个事情。那么由此呢，就是说大家在里边角色要发生变化，您持有的公司的股票是公司的股东，应该关注的是公司是不是发展的向好了，公司的管理层是不是都在为资产的回报、为股东回报来去做事情。我相信只要这么去做，您的价值就一定会将来体现在股价上面。而短期的波动呢，它有非常多的因素来去扰动，
2: 对
1: 这些情况呢，反而是能变成我们在比较合适的时候继续加仓买入公司的这么一个逻辑。
0: 但是很多人是很难不受市场的波动和情绪的这个干扰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对于股价的大起大落，我们的网友也是发来了留言，春暖花开就说了，这方面我有发言权呀。他说炒股快20年了，不知道坐了多少回过山车了，一个拓维信息最近一年就坐了3回，所以想问一问嘉宾老师，判断我们股票顶底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和心得？先把这个难题交给海洋。
1: 哦，先给我。好，那一个这个
2: 专家，
1: 谈不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0: 啊，
1: 我个人认为呢，顶和底是无法判断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它最终涨到多高，也不知道它可能会跌到多高。不是，这里边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啊，就是公司的好坏或便宜或贵，和股价短期涨和跌，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很贵的公司可能继续在涨，很便宜的公司可能继续在跌，大家要把这个分开。你没必要去预测它或判断它顶和底在哪里。说另外一个体验的问题，就是大家不也乐此不疲吗？他都20年了，做这么多过程，他也很刺激了。那也就是说，他也体现过这里边的这个快乐所在。那么这里边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呢？投资人，尤其是我们国内的散户哈，他到底在里边参与的，你想获得的是什么？我想赚大钱，还是我就是说想发现一个好公司，我的认知和公司的成长同频共振。你把这个想明白以后呢，就不会追求这个高和低啊，因为那个本身它就是无解的这样一个课题哈。最后呢，我也想说呢，就是说市场的波动哈，它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啊。那么它不仅说公司的业绩，还有很多什么货币的情况啊、利率的情况啊，都非常的复杂。因此呢，如果大家是偏向于交易的话呢，要让市场为你服务，而你不要被市场所干扰。我就想赚这3块钱，我赚到就完了，再等有没有下一个3块钱的机会啊？没必要说我能从底到高能赚9块钱，我没赚到9块钱啊，这是我想最后想补充一点。
0: 关键是很多朋友的体感肯定是说被服务的少，被教训的多。张总，
2: 刚才海洋反复的强调的一个词很重要，价值投资。我知道有些投资人把价值投资跟这个科技股不放在一起看，或者说觉得它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我一直不这么看。如果大家放在股市里投资的那笔钱， 是可以长线用来做投资，而不是单纯的投机的话，你就放在那儿别动。放在哪儿别动呢？放在一个好的赛道，你认可的赛道，甚至说的再直观一点，国家都告诉你了哪些赛道是国家未来15规划当中要去

0: 重点提升的，然后再在好的赛道里边去选好的公司，只要一旦选定，你放在里边就别动了。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想法。我就说回到海天本身的例子，2021年上市，2022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当时我们的市值大概也就20-30亿，大起大伏我们不说，你来看23年、24年、25年，包括到现在，它的均值每年都在稳定的上一个台阶，背后是因为这个行业在稳定的往前走，包括海天自己也在更快速的往前走。那么资本市场对于 AI 对于数据的理解也在往前走。除非您想追求刚才海洋讲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刺激，那它不是个投资，它可能是您的一个娱乐项目，那我们另当别论。只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反倒建议选定好几个好赛道里边好的几个龙头的公司一定拿住。可能有一个更稳健的方式，实在不会，不太好去
1: 买指数去，
0: 对，买指数，
2: 买指数可以了，很好，
0: 可以了，对对对。
1: 其实就像刚才张总一直在说了，就是如果有一笔钱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可以选一个地儿就给它放那儿，但是选择放在哪儿，这个非常重要，
2: 很重要。
1: 所以我们这个五一的特别节目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和意义，其实就是要帮大家要找到好公司。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柳暗花明就说了，他说我专门问了一下 AI， 董秘是可以炒股的，作为专业人士，董秘老师。识别好公司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呀？哎，灵魂拷问又来了，说用这些方法反观您自己的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
0: 如果
1: 那您必须得说有，
0: 我必须说有，我必须有说投资价值。那我得向大家解释证明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海天是有价值。就回到刚才我回答的那个问题上，就是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赛道，一个好的公司，很简单。你去看，现在在科技的发展这个领域里边，最需要被更快速发展的是哪些细分的赛道？然后完了之后，在那个领域里边去看最有特质的公司。那就结合海天自己来说，整个 A 股到目前为止5500多家上市公司，尤其是 AI 领域，只有海天这么一家，它的主营业务是做数据标注的。那大家要如果认可说数据对于 AI 的这个战略价值越来越重要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先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甚至是资源放在海天身上，同时您再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海天每个季度、每半年、每一年它的业绩是不是在随着这个行业往前走，它以更快的速度在往前走，并且它现在正在重点投入的，尤其是研发以及新兴的业务领域，是不是刚才我讲的国家的最前沿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本身的最前沿的趋势所契合的？如果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的话，我觉得刚才我那个答案，您任何一个投资人应该也是能够得出的。
1: 就像海洋说的，这是送分题哈，张总必须得说是，但是我觉得海洋可以，不仅仅是就这个公司，就这个行业，都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一个判断，因为你已经从业很多年了。而且也去很多上市公司都做过这个调研哈，所以你认为好公司选择和评判的这个标准是什么？除了刚才我们张总说到的，有没有一些补充其他的维度？
2: 其实刚才张总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啊，我呢从一个说我们业务角度来讲，大家知道董秘啊，这是公司董秘，不是董事会的秘书，全称叫公司高管兼董事会秘书，他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 是，
2: 那我们根据管理办法，他是可以炒股票，但是他买自己家的股票是要受到很严格的法律的规则和约束的。当你看到公司股价比较低的时候，公司董秘带头去增持，我们不叫炒股票，叫增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他买了以后，至少锁半年，他是不能卖的，我们叫反向交易的规则，所以这个信号很重要，大家可以关注。
1: 是，当然了，
0: 我感觉海洋也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指标，我后续去思考一下。
1: 当然了，我们说一个好的投资哈，它不仅仅是好的公司，它得好的公司加好的价格才等于一个好的投资。咱们就回到操作的角度，前段时间呢，其实在网上也有这样一篇文章哈，标题就是如果你去年买了100万的元杰科技，现在已经赚了1200万，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就算只买了100股也能赚12万，收益率是1400%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应该说市场一个非常重要行情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像中继续创，还有我们说到的长光华新哈，这些龙头标的它是不断的在刷新高，而且就是涨到你已经怀疑人生了。但问题是，就我们怎么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些大牛股，而不是在涨了5倍10倍你才后知后觉？所以海洋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这种公司哈，我个人觉得它属于什么呢？就你得了解行业的趋势，多跟张总 多看咱们节目能成为朋友。
0: 嗯，
2: 张总最近在服务哪些公司？听说他们的业绩都大范围爆发，当然我们不叫内幕交易哈。
0: 嗯，
2: 就说你得了解产业的趋势。
1: 嗯，
2: 这里边我其实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个近期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视频哈，就是华人界很著名的一个投资大师叫李路。
0: 嗯，
2: 啊，他呢其实是这个喜马拉雅资本，他呢也是这个查理芒格家族基金的这个管理者。
0: 对，
2: 他在2024年12月份在北大光华有一次演讲，进一步阐释了价值投资的这样一个逻辑。
1: 嗯，
2: 就说我们对于这种好公司商业模式和这个事情的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去做交易的心态，我赚的这个现金回报是低买和高卖，这本质上就是投机。如果我的这个现金是通过投资一个标的，这个标的作为股东，他给我带来将来的长期的现金回报，无论说作为股东身份的自由现金流的回报，还是我们所谓账面上的这个分红的回报，它伴随的是你的权益的这个增长，这叫真正的这个投资。
0: 对，
2: 比如说李路先生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就跟大家分享他对比亚迪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了，最高一次跌过80%，到现在回报那咱们都有目共睹。
0: 对，
2: 其实查理芒格也说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哈。
1: 是，但是我们要试问了，一支票有多少人能够拿得到20年呢？
0: 对，
1: 咱们还说回来袁杰这个例子哈，哪怕你就是一年之前买了，
2: 嗯，
1: 你关键是很多人拿不住啊，
0: 是，
1: 中途他可能就下车了，或者是卖飞了。所以张总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所谓拿得住拿不住，还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只股票本身，咱们每个投资人到底理解有多深？用俗话来说，你到底看懂了没？你看懂了。市场上每天，刚才海洋讲的非常对，价格每天都在波动，价格波动背后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根本是跟这只股票甚至这个行业的无关，可能就是某个投资人，不管是个人还是个机构，他今天就是到了他的盈利线了，他需要撤出啊，或者是他忽然有一个紧急的资金需求，他没有到他的盈利线，甚至还是套着呢，他也必须要去止损撤出，这都有可能。
1: 嗯，
0: 不管是刚才我说的这因素当中哪一种，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都跟这只股票无关的，但是它会影响那一天或者一段时间价格的走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该干嘛干嘛。
1: 嗯，
0: 这自然就能拿得住。
1: 坚持长期的这个价值投资，说起来容易，
0: 是
1: 真正做到，知易行难，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面对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情是非常割裂的，这些机构抱团的票它是不停的涨的，那其他的票基本都是不温不火的，所以很多人的体感就是赚了指数但不赚钱。那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够跟上指数上涨的这个节奏，既赚指数又赚钱。所以海洋有什么样的建议？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可遇不可求，就是当你发现这个巴菲特来讲，或者说芒格一讲，就是你要到有鱼的地方去
0: 钓鱼，
2: 钓鱼，
1: 嗯，
2: 你发现这个地儿原来有鱼，现在没有鱼了，那就先把孩收回来，对吧？
0: 对，
2: 干点别的事儿，养点鸟不也挺好吗？对吧？你发现这个现在市场趋势就是这样的，那就先等等呗。
0: 对，
2: 就是咱们在这个老百姓嘛，那你刚才张总提到很重要一点，你这个钱除非真的是资产，
0: 对，
2: 否则的话你这个钱是现金流，指它干什么事儿的，那我觉得这个行情情况下它就面临这样一个真实，就市场是真实的，也是有效的。
0: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等一等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内的大行情啊，应该是时年不遇啊，就是大家也不要因为可能今年以来的所谓赚了指数不赚个股的就气馁。
0: 嗯，
2: 没准下半年就有非常好的机会呢，对吧？我们这么好的公司业绩在打着我往上走，业绩往上走，股价如果出现调整，那不正好是买入的机会吗？
1: 嗯，
0: 对，
1: 是那其实我们也说今年呢也是15-5的开局之年，所以我特别想问张总的问题，就是我们抛开这个财报，我们抛开数据，您最想对坚定的去拥抱 AI 赛道并且长期持有公司的这种股东哈，最想跟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如果是跟15-5结合起来说的话，我最想说的那句话叫做相信数据的价值。
1: 嗯，
0: 因为现在不用我再来说，大家已经很相信 AI 了， 啊。那么在 AI 里面，数据的价值真的是以肉眼可见的这种速度在往上提升。另外一个呢，我过往几年老在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专业越是专业的投资人，越是尽可能的坚持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边是能够看到，我们每一天或者每一个阶段，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是经济领域里边的最前沿的走势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的动作。
0: 没错，没错。再具象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个坚持，跟大家分享一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句话，叫“模糊的正确远远好过精确的错误”。啊。什么叫精确的错误？就是刚才您的有一个问题里边去问怎么去这个预测顶或底。顶或底刚才海洋讲的非常好，是不可能被预测的。顶或底是买是交易出来的，你只有事后才知道，所以说那叫事后诸葛亮。所以只要看准了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个模糊的正确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也接张总的话哈，张总说相信数据的力量，我觉得我们也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找到自己的优势，看清时代和产业的大势，顺势而为。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投资者朋友哈，都可以在人生也在我们的市场上都有所成长和斩获。那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生物多样性。超大城市的生态画卷里藏着怎样的自然家底？
1: 早上你去公园里溜溜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2: 对
1: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
0: 废弃场地变身生态绿洲，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3: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0: 智慧监测与科技赋能，如何为万物生灵保驾护航？
4: 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
0: 述说北京，在北京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根基，也让我们更关注身边的自然万物，守护共同的生态家园。其实提到北京，大家想到的是繁华的超大城市，是底蕴深厚的古都，但你可能想不到，在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藏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家底。那么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北京的生物多样性家底。
0: 您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实地调查，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物种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比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计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5: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陈所长你好。媒体评论员张斌，张斌老师好。
6: 你好。
5: 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就是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是指动物很多、植物很多吗？
4: 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

0: 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嗯，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哦，它的定义是就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嗯，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嗯，哎，根据这个层次呢，它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1: 问一下张斌老师，这个生物多样性您肯定也不陌生。嗯，您给我们讲讲您理解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体现在哪些。
2: 刚才陈董事长是从这个专业角度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生物多样性。嗯，对于普通的观众朋友来讲，那生物多样性其实直接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1: 对对对对，
2: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嗯，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1: 是
2: 因为它物种丰富，环境丰富，所以你在置身其中，跟这个人和自然就和谐。嗯，你的心情就比较愉悦。嗯，其实生物多样性啊，它本身来讲啊，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一个要素。嗯，所以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越宜居，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1: 所以问题就来了，在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说起北京，我们平常认为它是一个大都市是吧，但实际上呢，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嗯，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阳山、燕山跟华北平原这么交汇的一个地带。嗯，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嗯，这个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嗯，哎，就可以为这个不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嗯，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嗯，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嗯，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依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哎，这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栖息地。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嗯，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嗯，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这个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其实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呢，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年我们经常说嘛，这个口袋公园啊、见缝插绿啊、生态廊道啊、
1: 推窗见绿，
2: 哎，你这都推窗见绿啊，它就慢慢的呢，它就让这个城市呢跟这个生态融合在一起。我记得当年我们老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还是城市中的森林？
1: 哎，
2: 就是理念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嗯，但是更多的还是治理上的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理念的一个先进。
1: 我们看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丰厚的家底，同时呢，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温度。这份丰厚的家底离不开先天的自然馈赠，也离不开后天的城市滋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体验官去看一看北京如何修复生态，唤醒城市生态生机。
3: 下节看点：废弃场地如何变身生态公园，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之路藏着怎样的智慧与答案。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4: 我呀，我在观察大自然呀，我是今天的自然体验官。
5: 你要说什么来了？
4: 我一进到这个公园里呢，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满眼都是绿色，呼吸都畅快了很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郊野公园。具体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咱们一块儿去问一问吧。
6: 咱们这个奥北森林公园二期的话，当时是2022年开始正式施工的，然后咱们23年11月1号就正式开园了。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

0: 其实做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在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蛀食在这个芦苇杆里，它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1: 雨水花园的生态设计为园区筑牢了水循环基础，而澳北森林公园二期的改造中，绿化提质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0: 在植物的种类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90余种变到了现在的130余种。原先这个场地的话，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像是国槐、栾树这样的常见的园林树种，然后现在引入了一些新的北京公园内不是很常见的一些植物，像是秋树啊、风墙果还有小花叟树这类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引入了一些像山楂、核桃、柿子这样的果树，其实也是为了给咱们这个环境中的小动物提供一些食源嘛。然后在数量上的话，我们从原先的10000余株的条灌木植物新增了大概2.9万余株，现在的话就是大概4.5万余株的一个条灌木植物。我们也增加了大概27万平方米的一个花草地被，实现了大概82%的绿化率。
2: 在咱们的这个园子里面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就用树枝啊它们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0: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2: 好。
0: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呀、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1: 这些为野生动物打造的专属栖息空间，用贴心设计守护城市里的小生灵。
2: 那我们现在公园也大概有多少个这样的小树堆呢？
0: 像这样的动物旅馆的话，咱们园里有20余处。
2: 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有多少种这小动物过来呀？
0: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1: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14、15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杰士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3: 生态保护补偿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直观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一些要素，比如说这个森林啊、水啊、空气啊，对它进行的一定的补偿，目的呢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现在最直观的一种补偿就是通过资金来对这些生态环境要素进行补偿。北京市近年来对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的工作其实投入了大量人力以及财力。那么从资金层面呢，我们对于生态涵养区以及北京市全域的生态环境呢都投入了资金，这部分资金呢有这个中央财政投入。那么中央财政投入它其实我们叫引导资金，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呢投入一部分资金来引导省级部门呢对生态保护补偿进行投入。
1: 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进展以及生态保护补偿成效，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也开展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的统计监测工作。
3: 根据我们的监测结果显示呢，北京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是持续增长的，全市财政资金投入264.5亿元，比2020年增长

0: 涨5.4%，同时呢，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也为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持续注入了活力。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聚焦生物多样性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态修复是既要兼顾城市发展，也要兼顾这个生态保护。那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想问一下陈老师，是如何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以及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讲一讲？
2: 我们尝试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然后呢，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北京呢，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结果，一个成果。其实这个成果的背后啊，是离不开北京的在生态修复的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么这方面您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北京它做了哪些探索？
2: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存在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北京呢，不管是在这个基本农田保护上，还是城市发展边界上，各个区都做了严格的规划。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原来我老去门头沟，你一开车，你一过了石景山，你看那大牌子，咱绿水青山门头沟。那过去门头沟你还不知道，都挖煤的。门头沟妙峰山那边有个炭厂村，明清时候就是烧炭的。那山里头挖的都七零八落烧炭，架的无数的窑。后来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应的这种改变啊，也改种植等等，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这样的一个转变，整体的开发利用，然后把它生态进一步的修复，精准的用这种相应的高科技来进行监管。
1: 哎，
3: 人家非常好。生态环境不但好，而且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旅游地点，跟那个京西古道等等配套起来。所以这种大的生态环境的整体的理念是北京相应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他看的是全局。
1: 是的，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去了解一下北京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瑰宝。
4: 下节看点：科技如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赋能？精准监测与科学守护，怎样让首都生态更有底气？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5: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6: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是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5: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6: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5: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6: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罩先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放到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5: 然后就合上了。

0: 家里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1: 现在这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置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就类似这么多。然后呢，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一个计算它的数量，就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

0: 着监测出什么结果来了？
1: 监测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锰，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2: 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3: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2: 科技不仅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
4: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2: 这些智慧监测设备也应用到了张家湾集体林场的管理当中，实时监测林区动植物状态。这项林业生态环境监测项目和浮游生物调查监测项目都是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的重点工作。依托实验室平台，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项目持续推进。
5: 通州区生物多样性实验室是在2024年年初，由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通州区林业工作总站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共同共建完成的。在实验室内，我们开展了6大实验项目，分别基于资源底数调查、种植资源保护以及绿色防控方面3大应用。这些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摸清生物多样性的家底，更好地服务于通州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2: 为了全面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通州区开展了多项工作，以多元举措守护生态家园。
6: 一个是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我们呢结合园林绿化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北运河、潮白河等通州区过境的19条河流都进行了水岸的修复与这个河道生态系统的整治。在科学的预警预测方面，我们连续3年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预测与评估这一工程项目，对整个通州全域进行了全盘的摸底与调查。经过连续的调查与监测，记录通州区植物345种，昆虫772种，鸟类327种，兽类8种，两栖及爬行类9种，浮游植物8门151属，浮游动物35属59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15种，土壤微生物200。

0: 一是六门，在执法与救助方面，我们会同市公安通州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重点打击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公众科普与宣传方，在我们通州区园林局以及各方的努力之下，我区的这个生活多样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深入的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刚才短片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技术的赋能，或者说叫智慧化的监测，已经成为生态保护啊、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想问一下陈老师，在北京的这个生态保护当中，发挥了扮演了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2: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哈。
1: 嗯，
2: 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 去实地调查，然后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那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
1: 对，
2: 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就不接收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1: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不一样，有河啊，有山啊，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也不一样。陈所长刚才介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它就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吧？山水林田湖草沙，
3: 对
1: 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这种监控技术，其实都是用高科技手段来助力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它的应用越广泛。
2: 那么，对于我们的掌握的数据就越精准，给出的决策也就越科学。
1: 北京还需要做好哪些关键点的发力，让北京成为一座万物共生、让人心向往的生态之城的？
2: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是一项涉及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那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 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还有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等等。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 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 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呢，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一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
1: 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4: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对吧？比如我们的遥感、卫星遥感。 等等，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

0: 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以法律为依据，那么这次生态环境法典的这样一个出台，我觉得就恰逢其时。那么北京要把这个法典相关的法律要落到实处，同时呢也要让更多的市民知道这样一个法典。这样一个法典的实施其实体现了一个从中央到北京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也是呢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具体的践行和落实。同时我觉得它也为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标杆和样本，展现了我们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1: 王晶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王晶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他们是小品舞台上的黄金母子档，他们合作的小品是中国人每年春节不可缺少的年夜菜。
1: 想起起便有意忘记，
0: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对老少搭档走到一起，又是怎样的默契配合让他们在小品舞台上创造辉煌？台上的黄金搭档，台下的深情母子，生活中的他们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母子情谊？1991年的一天，巩汉林接到一个电话，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党70周年晚会的导演找到他，希望他和赵丽蓉搭档一个小品《母亲的心》。巩汉林兴奋异常，能跟大名鼎鼎的赵丽蓉老师合作，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但是兴奋之余，巩汉林心里涌动着那么一丝丝的忐忑。
2: 我想说一说我当年第一次还没见到赵老师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很忐忑。那感觉有点像见皇上，
3: 我
2: 真是很忐忑，就不知道赵老师什么样。
3: 是，
2: 我就在想见赵老师第一句话应该怎么说。结果我们一进餐厅，赵老师已经在那坐着了。坐着之后，我们一进来，赵老师赶快就忘了。哎呀，这是儿子来了吧？来来来来，坐我这儿。然后呢，一坐下来，赵老师就说：“吃。”剧组的啊，不吃白不吃。然后给我夹菜，哎呦，我就觉得，哎，说实在话，我真的很激动，我
3: 那个时候，哎，
2: 我就没有任何心里边的障碍了。
0: 这是巩汉林和赵丽蓉的第一次见面。让巩汉林没想到的是，舞台上和蔼可亲的赵丽蓉老师，在舞台下面同样是一个慈祥幽默的老大妈，两个人一见如故，奠定了今后他们长达8年的合作。
4: 是啊，有了女秘书了，都没你妈了。
5: 这一次能跟老艺术家赵丽蓉老师合作，巩汉林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他认真地揣摩剧本，很努力地排练每一个动作。在生活中，巩汉林也一样很仔细地照料着赵丽蓉。赵丽蓉也很喜欢巩汉林这个孩子，她常说我们娘儿俩最投脾气。那个时候他们娘儿俩经常拉家常，由于巩汉林也出身梨园世家，二人越聊越投机。巩汉林发现赵丽蓉平时教导他的一些语言竟然和他的母亲的话出奇的一致，他感到赵丽蓉就像他母亲一样亲切，后来他就干脆改口叫赵丽蓉为赵妈。
4: 妈，
5: 但是真正让赵丽蓉巩汉林这对母子形象深入人心的作品是1992年春晚小品《妈妈的今天》，其中最精彩的华章就是他们母子一起跳探戈的一段。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段跳探戈的戏是巩汉林特别为赵丽蓉想出来的。其实任何一个好的小品关键就是看结尾，结尾一定要出彩，要掀起高潮，在笑声和掌声中谢幕。当时小品《妈妈的今天》排演一直很顺利，但就是结尾提不起劲儿来。赵丽蓉说，演员人缘再好，节目不好也不行，别等着别人毙咱们，咱们自己先毙了吧。赵丽蓉是一个对艺术要求很高的艺术家，没有好作品她宁可不上。一看赵妈急了，巩汉林也跟着想办法。巩汉林回忆说，那时候他是走着想，坐着想，躺着想，连睡着做梦都想，和朋友聊天时还发动大家一起跟着想，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0: 有一天巩汉林散步走到了街头舞场， 这时候正好响起了汤哥的舞曲，巩汉林的脚步就跟着鼓点走了起来，心想这汤哥不过如此嘛，不就是这汤着走吗？哎，这一句汤着走让他灵光乍现，随后呢一段顺口溜就随着他的脚步编了出来。一段段词编出来之后，巩汉林十分兴奋，飞快地往赵丽蓉家里跑。为了怕忘词儿啊，他是一边跑一边还在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这段词。
5: 等巩汉林跑到赵丽蓉跟前，把词念给他听。等到话音一落，赵丽蓉一拍巴掌，大声说：“好！”顾不上腿疼的老毛病，从床上跳下来，连说带比划的把这段词儿练了起来。要说赵丽蓉真是个表演天才，在巩汉林嘴里还挺一般的台词，到了赵丽蓉嘴里那叫一个精彩。带着她那特有的唐山口音，滑稽的舞蹈动作，这段顺口溜立马变得有味道，把巩汉林都看傻了。
3: 唐克斗士传了唐哥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唐啊唐哥走，这叫唐哥。
5: 妈妈的今天果然一炮而红，获得当年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语言类节目一等奖。但是辉煌过后，赵丽蓉和巩汉林这对母子档却突然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此后的1993年的春晚就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不是赵丽蓉不想上春晚，其实1993年的春晚剧组向她发出了邀约，但赵丽蓉是个宁缺毋滥的演员，没有合适的本子，她宁可不上。
0: 1995年，赵丽蓉的御用作者、著名小品作家石林，把如此包装的剧本递给他时，赵丽蓉眼前一亮，真是个好本子呀！这个剧本就是为他和巩汉林母子量身定做的。但当导演给巩汉林打电话的时候，巩汉林却一口拒绝了他的邀请，这是为什么呢？
5: 原来当时巩汉林已经接受了辽宁电视台的邀请，出演为他量身定做的电视剧。进军影视界一直是巩汉林的愿望，赶巧又碰上这么好的剧本。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春晚剧组的邀约，面对电视剧的诱惑，巩汉林还是委婉地谢绝了。可赵丽蓉给他的一通电话，却让他本已吃了秤砣的心再次犹豫起来。
2: 我没有想到是赵妈又亲自出马，就说这时候翰林，你跟咱娘俩这是在说实话，你跟我说你是真喜欢那个剧吗？我说妈，我真喜欢。然后赵老说，我跟你说儿子，今年咱这小品也不错。我说妈，这个电视剧这样一个角色我真的很难遇到。赵老师说，那你这样，今天咱娘俩就说到这儿，然后咱们再商量一下。
5: 谁的邀约他都能拒绝，但是赵妈的邀约，巩汉林是无论如何拒绝不了的。赵丽蓉在事业上对他有恩，私底下二人又有母子情谊。当赵妈需要他做搭档上春晚的时候，做儿子的怎能撒手不管呢？巩汉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边电视剧组开机在即，那边是赵妈殷切的期待，巩汉林失眠了，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发生促成了他们的这次合作。
2: 我一看导演躺床上了，我说导演什么意思啊？这是汉林，老天助你，你上春节晚会剧组吧，这戏咱不拍。哎，不是导演怎么就拍了？我腰间盘突出，医院告诉我必须卧床2个月，所以你赶紧走，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打电话。
0: 1995年春晚现场，小品如此包装如期上演，演出效果十分的火爆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却是赵丽蓉小品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表演，就在小品的末尾差点出现重大意外。
2: 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6: 我唱，我唱不出来，
2: 唱不出来就说，
6: 我说啥呀？
2: 抓谱，
6: 啥叫抓谱？
2: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6: 改出版了，
2: 拜托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6: 春季里开花。
5: 小品的末尾，赵丽蓉要跳一段霹雳舞，舞蹈的结束动作是她在地上一跪，但就这一跪，正好磕到她膝盖上的一块受伤的骨头上，一阵钻心的疼痛涌了上来。赵丽蓉本能的手扶了一下地。巩汉林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一幕，他吓坏了，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本想上去扶一下赵丽蓉，但没想到赵丽蓉猛地一起身，自己直起身子摆了一个酷炫的 pose， 艳惊全场。最后赵丽蓉站起来的时候，巩汉林还是上去扶了一下，他就这样忍着剧痛完成了接下来两分多钟的表演。等演出结束，镜头切到主持人后，赵丽蓉是被巩汉林搀扶着走下台去，然后立马住进了医院。

0: 时间倒回到十几天前，有一天巩汉林去赵丽蓉家里接她排练，一进门赵丽蓉对他说：汉林呐，你看我怎么整啊，我这一宿没睡就弄我这条腿，你看看。巩汉林一看惊呆了，赵丽蓉的左腿肿得透亮。巩汉林急坏了，立马把赵老师送到医院。到了医院检查完，医生说老太太啊是因为骨质疏松，膝关节中间呢掉进一个小骨渣，现在她的腿啊是弯也弯不了，直也直不了，只能卧床休息一个月，等着水肿消了之后然后动手术。卧床一个月，那春晚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本子，好不容易盼来了巩汉林，亿万观众已经得知赵丽蓉要上春晚，等着看她呢，这时候她怎么能不上呢？很快春晚的导演也赶到了医院看望赵丽蓉，并对她说：妈，我们看您来了，是我们照顾不周，我们考虑您今年就甭上了，保证您的身体要紧呐。赵丽蓉却说：你们呐不用这样，我心里清楚得很，不就十分钟吗，这节骨眼上我要是下来观众怎么办呢？你们放心，出事儿我后果自负，我就是打封闭抬着我也要演。
1: 我给你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吉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1: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1: 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1: 好吗？
2: 玛丽基斯
1: 记住了。
2: 记住了。麻辣基斯啊。妈，
0: 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巩汉林心里暗暗发誓，明年啊说什么不能让老太太再上春晚了。可是他的关心怎能抵挡得住赵丽蓉对舞台的热爱呢？赵丽蓉一岁就被抱上台演彩娃子，六岁登台演童儿，十五岁就以主演身份登台，并逐渐成了戏班子里的台柱子。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舞台而生，不管是青年时代演评剧，还是老年演小品，舞台就是他的生命。

0: 1996年春晚，赵丽蓉再次拉着儿子巩汉林登上舞台。不过这次的小品《打工奇遇》却与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女演员，她就是巩汉林的夫人金珠。当时很多人说巩汉林是在借机捧自己的老婆，但多年之后巩汉林才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1: 大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3: 其实我们安排金珠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对赵老师采取保护措施。到了后期我们一直是这样，就是在想万一赵老师这条腿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比如说我跟赵老师交流的时候，我不能去搀赵老师，我也不能去拉赵老师，因为我们有一种人物关系在那儿的。
4: 对，
3: 那么旁边这个人就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4: 就是合理。
3: 哎，对，你要细看有一些镜头，你看赵老师上桌子下桌子，金珠都要搀一把
1: 扶一下。
2: 拿笔来啊，笔墨伺候着。
0: 在打工奇遇的结尾，赵丽蓉提笔写下货真价实几个大字，让观众印象深刻。懂行的人看出赵丽蓉这种提笔在墙上写字的手法叫悬腕书法，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很多观众可能觉得是因为赵丽蓉本身就有深厚的书法功底，所以才让她现场写这几个大字。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赵丽蓉并没有念过什么书。解放的时候她大字不识几个，基本是个文盲。解放后是在中国评剧院的组织下，她参加了扫盲班，这才认识了些字。晚年演小品的时候，因为她年纪大眼神不好识字又不多，因此剧本一般都是编剧或导演念给她听的。作为这样一个一辈子都不怎么写字的老太太，他是怎么在短期之内变成书法家的呢？
3: 说赵老师就是夜里边突然间

0: 天醒了起来了，想到哎呦这笔划我用的不好，我这个好，马上也翻身下了床，然后铺开报纸就写。啊，一开始是拿那个报纸写，后来我们说您这到时候得旋慢写，这报纸肯定不行，您还得用这个宣纸，再立起来这么写。结果这纸好像用了好几刀，好几刀的纸，
1: 非投入
0: 啊，特别投入。而且赵老师写字有范儿，他不光是手上，身上还有呢，脚下都跟着使劲，浑身上下都使劲，写的特别好。
2: 赵丽蓉愣是在半个月内从一个半文盲变成了书法家，我们才能在春晚舞台上看到了这个精彩的结尾。据说春晚之后有好多人慕名而来找赵丽蓉求字。
3: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4: 别耍嘴呀，
5: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6: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扯吹，扯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7: 我喊了一声美，
6: 二杯你肾不亏，
7: 哈哈，还是美，
6: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7: 怎么样？
6: 白里透着红啊。
7: 哎呦，我
6: 蓝巴巴的，
7: 我什么色儿啊？
6: 溜溜的，
7: 嗨，
6: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7: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6: 这酒怎么样啊？

90年代中后期，有一阵名人出书热，这股风啊也刮进了赵丽蓉的家里。有一天，巩汉林去看望赵丽蓉，赵丽蓉对他说，有3家出版社要写我，哎呀，拼了命的来找我，打电话送水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巩汉林说，妈，这事儿您自己拿主意，您1岁登台演喜娃子，从艺70年，照我说太有的可写了。赵丽蓉笑了笑说，翰林呐，出多大名儿都得收着点儿，关键是观众喜不喜欢你，他要是喜欢你啊，你在他心里永远在上边，要是不喜欢你，你就是说自己是天大的艺术家，他也不喜欢。我干嘛呀，我不找那麻烦，也不给人家添麻烦，我不想让人写我。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赵丽蓉传记啊，都是在她去世之后出版的，她生前呢确实没有出版过个人传记。也是受赵丽蓉的影响，巩汉林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版个人传记，出版社给他写了传记，一直呢还压在他手里，从来没有出版过。巩汉林经常说，你要说我跟赵老师这么长时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做人的道理。

0: 将出马中，赵丽蓉唱的这首英文版的《我心永恒》技惊四座。歌词里她唱道：你在这里，我无所畏惧，我知道我的爱永无止境，我们将永远在一起，我的心与你同在，我的爱将永无止境。这首原本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此时就像是在唱赵丽蓉自己。只要观众在，他就无所畏惧，他对观众的爱永无止境。只是当时的观众并不知道，这首歌将是这位老艺术家在舞台上的绝唱。
1: 有一天，春晚导演焦急地找到了巩汉林，对他说：不好了，赵老师咳血了，他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巩汉林说：那还等什么呀，赶紧送医院呐。等赵丽蓉在医院做完了检查，所有人都傻眼了，肺癌晚期。此时距离春晚直播还剩十几天的时间，赵丽蓉的子女和巩汉林商量要不要告诉他呢，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先别告诉他了，让咱妈呀先过个好年吧，这个时候让他不上春晚，以他的脾气他肯定不干呐。
2: 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无论是大哥还是二哥，我们都通电话。首先你说他们关心的是赵老师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3: 对
2: 啊，我主要是问他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啊，手段呐、啊，对赵老师这个病到底怎么控制啊。那个时候呢，拿来的药他没告诉我，这药啊是不带包装的，你就负责把这药每天都给老太太冲上，让她到时候就喝，其实呢我们心里边知道这是什么药，赵老师不知道，赵老师就是认为这个就是治咳嗽的药嘛。但那个时候后期他就是老咳嗽，后来咳血了嘛，而且还问我说：翰林，你说这个是肺气肿啊还是气管炎呢？还老问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边都很清楚，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治，只是把这些药其实是治癌症的药，冲给赵老师喝，赵老师喝完之后，还合计呢，哎呀，就这药也没觉得它管用。
0: 这张照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老将出马演完，著名演员牛群在后台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的牛群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是赵丽蓉老师为人们留下的最后的灿烂笑容。春晚结束后，赵丽蓉就马上住进了医院。

0: 赵丽蓉住院后不久，有一天正在外地演出的巩汉林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那头赵丽蓉用虚弱的声音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来就来看看我吧。巩汉林夫妇回到北京，直奔医院，一见面赵丽蓉就说：你可回来了。巩汉林说：妈，你怎么了？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就是那个病，哎呀，就是癌症呗。此时妻子金珠已经在旁边抹眼泪了，巩汉林推了她一下说：干嘛呀？巩汉林不想让妻子哭，他也强忍着不哭，他不想让老太太难受。
1: 从1991年第一次合作小品《母亲的心》，一直到1999年春晚的《老将出马》，巩汉林和赵丽蓉一共合作了8年，10个小品，其中春晚作品有5个，堪称步步经典。也许这就是黄金搭档的魅力了。
2: 黄金一百秒
3: 小课堂，
2: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2: 黄金一百秒
3: 小课堂，
2: 快问快答
3: 大直播。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通警方来电，层层设套洗脑，让老人深陷洗白恐慌。
1: 他是给你的网站刚在审讯，说你看我们这儿有你的身份证，我也没想到你制出一模一样的银行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我一点都没有认识。
2: 穿着这个类似于我们公安制服的一个民警的这么一个视频，说李阿姨，您刚才涉及一起案件，我们在现场起获了一张您名下的一张银行卡。
0: 一句焦急的我出事了，利用亲情软肋骗走老人毕生积蓄。
3: 看病手机没收了，
4: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5: 第一个非常吃惊，这咋办？
0: 一个稳赚不赔的承诺画下高收益大饼，诱骗长辈踏入投资深渊。
6: 比如你亏了，他们这个负责这个亏损的部分，然后盈利了，你也不用给他什么分成啊之类的。
7: 他可能是骗了其他的群众，用人家的钱买了这个手机，再通过快递啊送到您的手上，这个手机里本来就安了他们的那个虚假的那种投资平台。
0: 案例还原加现场解析加互动问答，反诈我在走进养老社区，针对老年群体一发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送去一堂实用又暖心的反诈安全课。
8: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首场2026年的线下活动。今天呢，我们来到朝阳，我们邀请到两位咱们民警同志。首先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赵伟警官，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王楠警官。叔叔阿姨们，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诈骗分子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被骗者带进套的，我们一起来听。
1: 他们在审讯，说你看我们这儿有你的身份证，我也没想到你制出一模一样的银行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我一点都没有认识。
9: 说我参与了犯罪，还加上洗钱，他就说那我就给你转到那个公安部门。当时呢，他们已经给我拿出来了我的身份证，我就一下子被他们给逮骗了，就觉得是有人利用我的身份证办了什么事儿。所以他们给我的指示就是你要配合调查，你得为自己洗白，你不能跟任何人高度保密的。那就每天都会视频一起，他是给我在视频里头诈尸了。他说他们抓到了两个诈骗，他们就已经复制了你的身份证，对你的财产下手了。当时他们在审讯，真的就是审讯，就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些人是用这种手段来犯罪。
10: 这类呢，我们把它统称为叫冒充公检法诈骗。他骗的主要的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年轻的大学生，在海外留学呀、游学的这种学生。而且啊，我看啊，咱们在座的好像也是阿姨比较多一些。那这类冒充公检法诈骗里边上当的这个群众啊，也是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啊，有80%吧，我们统计的数据啊，都是女性。如果完成整个的这个诈骗，那需要的时间更长啊，一般的短的可能也有4-5天，那长的可能会持续有1个月啊，不停的在跟您联系，还有这里边各种的做笔录啊，你要给他汇报行踪啊等等的这种环节。
8: 那么王楠警官，咱们有没有什么真实案例跟我们叔叔阿姨也分享一个？
2: 李阿姨啊，我之前呢啊，突然手机这会儿啊进了一个叫 FaceTime

0: FaceTime 的这么一个视频通话，这阿姨当时啊没觉得有什么，就没当回事儿。但是这个 FaceTime 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在给这阿姨打，这阿姨会觉得，哎，对方是不是有点什么急事儿啊？这样呢，把这个视频通话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对面是一个冒充啊三亚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啊这么一个民警，说李阿姨，您刚才涉及一起案件，我们在侦办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在现场起获了一张您名下的一张银行卡，但是这个案子是南京的案子，我给您转接到南京公安局。过一会儿，所谓南京市公安局啊，这么一个民警的 FaceTime 一个视频通话就进来了，给李阿姨展示了一个有李阿姨真实照片的啊这么一个通缉令。所谓的南京市的这个民警啊跟李阿姨说，你这案件要不您来南京现场我们了解情况，要不我再给您转到检察院。这会儿第三个视频通话就来了，一个冒充检察院的人就跟李阿姨说，说您这个卡里啊有这个涉诈资金是洗钱的，我们现在需要对您这个钱进行一个验证，您需要给我提供您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密码。这会儿李阿姨由于前边的这些连环的诈骗手段已经被懵了，被问懵了，所以这会儿在这个状态下啊，对这事儿深信不疑，所以提供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银行卡，对方远程把阿姨的这个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
1: 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非常准确的识别，说哎，我看到这些电话我就觉得不对劲，赵警官？
2: 其实我们在这个接打电话的这个环节是有能够做防范的。苹果手机里那个 FaceTime 的功能，如果说我们家里，比如我们叔叔阿姨和家里人也不用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关闭了。那再有呢，无论您用的是什么手机，如果是00开头的，这个就是境外的来电。那如果我们没有境外的子女啊、朋友啊，可以把这个境外来电和这个境外短信的这个功能也可以把它给关掉，是吧？
1: 但是万一我们迷迷瞪瞪的这个电话就接起来了，一看对面是一个民警，他说到哪些关键词，我觉得我就哎，骗子，毛丹警官。
0: 其实啊，这种诈骗有几个关键的点，大家其实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啊，公安局不会说从网上进行办案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帮您呼叫转移，公安机关没有所谓的啥安全账户。啊，一旦提到验资安全账户啊，要求对您的卡里的钱进行一个认证，像一旦触发这些关键词，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
1: 哎，既然说到所谓的这个骗子用一个叫安全账户，对吧？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借口，他们是怎么把我们的钱转走的呢？赵警官，
2: 没有一个骗子啊，用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去诈骗。那他们这些卡呢，肯定都是收购来的、买来的，是吧？然后呢，他们呢就会诱导群众啊，把这个钱转到他们的那个提供的账号去。他既不是某某公安局，也不是某某检察院，哎，他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名字啊，也可能啊是一个什么什么不知名的一个公司啊，因为都是他们买来的账号嘛。那还有一种可能，现在骗子的手段也在升级，那他可能啊让您扫码啊、点链接呀，哎，这种方式下载一个我们叫涉诈的软件，就是在您手机里边再安装一个什么什么 APP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让您开通一个叫屏幕共享的功能。那在屏幕共享这个功能的状态下，您在手机上所有的操作，您输入了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啊，这些操作，那对方拿着手机他都看的一清二楚啊，包括您输入的密码啊，您手机收到的那个验证码，对方都能看见。那骗子手里再拿一部手机，他都不用您转钱了，他自个儿拿那部手机就去操作了，哎，他直接就把您账户里的钱给转走了。
1: 那么万一比如说就真的按骗子的要求下载了他这个软件，然后呢手机又屏幕共享了，又被骗子们控制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0: 一 旦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手机啊，遭遇了这种共享屏幕啊，手机被控制的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啊，要记住一个操作，就是把这个手机卡拔卡断网啊。如果咱们手边没有拔卡的那个针啊，咱们可以用手边的牙签或者是这种区别针啊，把咱们的卡拔出来，把家里的 WiFi 断掉啊。同时，咱们到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进行一个挂失啊，防止咱们这个骗子啊远程把咱们的钱转走，进行一个阻断。
1: 嗯，好，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吓唬的套路是不是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太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类型的案例，这种类型叫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第二种，哎，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打了一电话，爸，我这边出了车祸了，然后赶紧给我打点钱过来，您会怎么办？
3: 知道这个情况，心里很难过。
1: 对啊，
3: 这个非常吃惊，这咋办？
1: 咱们不妨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好不好？
4: 84岁的李大妈独自一人匆匆来到银行，执意要将存折里80000元的定期存款全部提前取出，而李大妈的一句话却让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对劲儿。
5: 一块存金吗？8万块钱的利息，
6: 你要取8万，那8万你就让活期提息了啊，就相当于那8万就白存了。
5: 对，我知道，但是没办法，你才要8万块钱，上面有一个人。自己的
6: 水
5: 层也
6: 烫
5: 坏了，也要住院，
6: 也
5: 要住院治疗。
6: 您现在您孩子
5: 要
6: 了
5: 没有？
4: 银行工作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联系辖区派出所进行核实。
7: 哪天干的事儿？
5: 今天下午的事儿。
7: 那您怎么不见面了啊？
5: 没见，他打电话用交警的电话打给我的。
7: 那个人回电话了吗？
5: 我没有回电话。
4: 听到如此离谱的情节，民警连说了几句不可能，而这场骗局的真相远比想象的更惊心。原来当天上午10点多，李大妈家中的座机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的人自称是李大妈的儿子，他告诉李大妈自己旅游开车时撞了人需要赔偿，还说警方马上会派人来取钱。爱子心切的李大妈瞬间乱了方寸，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家中备用的60000元现金。通过小区内的公共视频可以看到，接到电话1个小时后，李大妈下了楼，因为慌张与焦急，此时的她连大衣外套都没顾上穿。这时一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年轻男子向李大妈走来，对方自称是北京的警察，直接取走了60000元现金。本以为事情就此解决，可李大妈刚到家就再次接到对方的电话，声称赔偿款不够，还需要80000元，这才有了开篇在银行里的那一幕。
8: 机关保安派出所民警啊，
9: 你好，
8: 您是出交通事故吗？
9: 我没出交通事故啊。
8: 刚才来取80000块钱
9: 啊，
8: 然后说是因为刚有人打电话，然后说是您跟他说出交通事故需要赔钱。
4: 接到儿子的电话，李大妈这才相信了民警的话。当诈骗分子再次上门取钱时，民警将前来取现的人员一举抓获，随后顺藤摸瓜将之前取走60000元的另一名嫌疑人也抓获归案，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套路啊，是其中一种，就是以这种交通事故啊为理由啊，为这个套路进行一个诈骗，制造您的恐慌情绪。另外其实我们侦办过程中啊，还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是我跟人打架了啊，我把人打坏了啊，然后现在在医院需要一些医疗赔偿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出事了，我被警察带走了，我让我的朋友，我让我的同学啊上门去找您拿钱，有可能会大家会琢磨为什么会自己儿子自己儿女声音听不出来。其实当时啊，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咱们作为父母作为长辈啊，咱们第一时间想到 的又是儿女的安危，骗子往往就是利用了咱们这种啊爱女心切爱子心切的这个心情啊，来制造这种恐慌的情绪，来影响咱们理性的一个判断。
1: 嗯，那么赵警官，您这边有没有真实案例，也可以跟我们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个。
2: 有一天啊，一个老先生他在家里就是也是接到了座机的电话，上来呢就管他叫爷爷，然后说呢因为呢他呀这个醉驾出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人员的

0: 这个受伤，所以他还想呢要私了啊。那这个老先生一听呢非常害怕，就想这事儿得赶紧解决了呀，不然要是坐牢怎么办呀，然后说家里有几万块钱。那么过了一会儿啊，真的有一个人啊自称是工作人员啊，到家里呢把钱取走了。家里的电话又接到了电话了，说爷爷，这您刚才给我的钱啊不够，我现在还需要10万块钱。可是这时候老先生他自己手里已经没有现金了嘛，再有的就得到银行去取了。当时呢是夏天，天气比较炎热，那老先生觉得自己再到银行还挺远的啊、年岁也大了就不方便，干脆谁的孩子谁管，孙子出了事儿我找儿子吧。结果呢他一给儿子打电话呢，儿子说没有这么件事啊，您那个好大孙跟我在一起呢，根本就没有什么醉驾呀。所以这时候老先生才发现呢自己上当受骗了，那就赶紧的去报警。
1: 嗯，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有没有留意到，也是有人来取钱了，对吧？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电信网络的这诈骗分子真是胆儿大呀，他们就真敢上门取钱，都什么人上门取钱呢？
0: 一般来讲啊，上门取钱呢，应该在这个整个的诈骗团伙里是最下游了嘛。他们犯罪团伙的这些骗子呢，他往往啊是发布一些招工啊、招聘的这种信息，工作时间短啊，这个收益也高啊，引诱一些急于找工作、想挣快钱、想挣大钱的人啊，来这个应聘，那去上门去取钱。我们也提醒，就是在座的叔叔阿姨，然后您家里边如果有孙辈在上高中啊、上大学呀，是吧？然后他们呢，可能也想找个兼职，那咱们也得了解了解，说你找了个兼职是干什么呀？如果是就是干这种事儿啊，那千万不能参与，因为呢，这个叫电诈的工具人，也是相当于是骗子的同案。
1: 怎么防范此类的诈骗
2: 啊？一旦接到这种电话，咱们第一时间先给他挂断，挂断以后，咱们通过咱们的通讯录也好，还是手机里的电话记录也好，咱们找到咱们这个子女啊、孙子的这个真实的电话，回拨过去确认一下。一旦回拨过去，这个骗局说白了迎刃而解，啊，不攻自破了。
1: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类案例，想从下个月开始自己养老金能够多一些的，请举手。哎，叔阿姨，您说什么？
3: 天上不会掉馅饼。
1: 哎，巧了，我们要跟叔叔阿姨们分享的第三类案例，恰恰就是画大饼。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请看。
4: 民警赶到事主郑先生家中时，一幕反常的场景让民警心头一紧。
5: 事主已经准备出门了，他这个黄金是装在了那个奶茶的保温袋里面，总共有312克。
4: 征得郑先生同意后，民警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投资 APP， 而此时郑先生仍然坚持要带着黄金出门进行所谓的交易。
5: 他还是认为他只是在一个股票投资 APP 上进行一个投资炒股，他买这个黄金的目的是为了线下去充值兑换成投资股票的资金。
4: 郑先生是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老股民，按理说不该轻易掉进投资骗局啊，可他为什么会对送黄金炒股挣钱深信不疑呢？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月前的一通陌生电话说起。郑先生接到了一个自称专业投资顾问的电话，对方热情邀请他参加免费的线上理财知识培训。
6: 这个课程呢，他是提供的信息都是无偿的免费的，然后让你先去试听一两节课，感受一下这个金融这块的这个专业度。
4: 在试听网络课程时，郑先生发现不仅听课免费，还可以每天领取签到打卡的红包福利。
7: 那就是你听了几天课，大概红包领了多少？
6: 1000多吧。
4: 在红包的诱惑下，郑先生坚持听了几天课。老师在教授了一些理财知识后，透露了一个听起来非常重磅的内幕消息。
6: 为什么把大家聚在一起来？他的宗旨，他是做一个长涛三号，这只股票呢，它资产重组，把现有的这个市值从这个100多亿，把它往上涨3到5个倍。
4: 网课老师表示，借着这次重大利好，可以通过 询价交易，带着投资人一起挣钱，在 APP 里进行精准投资，旱涝保收。
6: 他们会跟你签一个协议，比如你亏了，他们负责这个亏损的部分，然后盈利了，你也不用给他什么分成啊之类的。因为我们都是新人，只有那种老人才有这种资格来做这种。

0: 啊，再或者他可能就直接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知名的机构啊，我们现在有内幕，私下里一般我不传给别人的这个好的这个项目，哎，您来投一下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线下啊，我们认识的朋友啊、啊亲戚啊，也可能跟您说，哎，你下个什么 APP 吧，在这里边做做投资，然后呢，这个收益比存在银行里边，这个利息高啊，也可能啊，这个也是个陷阱。
1: 如果我要做投资理财的话，您只要听到什么所谓的内幕消息、私域分享、黄金 VIP 服务，直接就别搭理他，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其实我为什么说有好几位阿姨都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就是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我银行卡里又没钱，他有什么可值得骗我的呢？哎，是不是骗子就没办法骗到我了？
2: 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宣传过程中啊，我听到的最多的是叔叔阿姨有的可能就说啊，我没钱，我不会被骗啊，像这种自信是很正常的，但是骗子不会说因为您没钱就不骗您，明白吧？因为骗子会让您啊以这种投资周期短回报高，以这种理由来诱惑您，诱惑您以后让您去办一些小额的高息的贷款啊，要不就是让您把房子抵了，进行一个房屋抵押，把钱套出来以后投，会跟您说啊，投进以后这个周期短，很快就能回钱，到时候您再把房子赎回来。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信，这种您说白了人财两空。
1: 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因为说认为自己没钱骗子就不会骗我，千万不要这么想。那么赵警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新的诈骗方式？
0: 您看刚才啊，这个视频分享的是这个先去学习，然后呢去这个领红包啊，这先生领了1000多块钱啊，之后呢他拿了10000块钱投资啊，又挣了点钱。但是呢我们还遇到过什么情况呢？他可能还送你个手机。为什么？刚才那位阿姨说我就现在就用个老年手机，只要打进打出电话就行了，我不用智能手机了。但是呢骗子会跟您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手机投资啊，你这个手机版本低啊，你这个速度慢啊，这个不好操作，这样我送你一个好的手机，哎，这个手机呢更好操作，更好，更流畅。那这个首先说这部手机啊肯定不是骗子自己掏腰包买来的，对吧？他可能是骗了其他的群众，用人家的钱买了这个手机，再通过快递啊送到您的手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部手机它可能啊诱导您去下载什么样的软件，这时候呢骗子他可能啊说，我给您一个账户，您来操纵这个账户，你看挣的还挺多，那是不是我这自己就动心了，干脆我自个儿也投点钱去这个挣钱好不好啊，是不是？我帮别人挣钱也是挣，那我干嘛不自己挣啊？这是一种。那还有可能您还不上钩，那骗子说啊，来，您把您的账户给我，我给您投个点钱，哎，我投10000，投20000，你先拿着练练手，挣了钱是你的，赔了算我的，哎，你试试，那能赔吗？不会赔啊，这钱一定会挣着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您就又动心了呢？可能离动心又近了一步，又想着把自己的钱投进去吧，挣钱。所以骗子啊，为了骗到钱，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花招，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擦亮双眼。
1: 对，现在套路我们都知道了，那么赶紧问问咱们民警同志王大警官，我们怎么防范这类的骗局呢？
2: 其实这类骗局特别可恨，他不光骗的是咱们老百的性的钱，他还骗咱们老百姓的感情，这种是很可怕的。咱们关键是要注意三点。首先第一点，没有天天涨的股票，只有步步套的骗局。大家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这个啊投资理财这些每天的收益啊，咱们头脑一热把自己的一辈子的辛苦钱投进去。然后第二点呢，一旦说有个人账户给您赚钱，或者是让您去给个人账户赚钱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再有最新的这种的啊，是让您去这个买黄金，买完黄金以

0: 号给他寄到他指定的地点啊。这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要小心，您接到96110啊，我们反诈的热线电话啊，给您提示啊，一定要接。您一旦接到这个电话，或者是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了，一定要跟民警如实说啊，一定要跟民警如实说情况啊，避免咱们遭受啊这种刚才说的投资理财这种诈骗。
1: 今天我们跟叔叔阿姨们分享的其实是三类专门针对咱们长辈的一些诈骗的套路，我们当然希望叔叔阿姨们这辈子都不要遇到这样的骗局，但是如果叔叔阿姨们遇到可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二话不说直接挂断。
2: 三类骗局层层拆，反诈知识记心间，陌生电话别轻信，转账之前先核实，家人有事儿先回拨，稳赚不赔是谎言。愿每一份辛苦积蓄都安安稳稳，每一段晚年时光都平安幸福。反诈护夕阳，我们一直都在。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8: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8: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7: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哟，忙着呢，
1: 忙着。
0: 哎，那个刘队长在吗？
2: 对。
0: 得了，我们找刘队长有点事儿啊，辛苦啊。
3: 还行，
0: 上来、啊，
3: 辛苦了啊，
0: 来抽根烟啊。
4: 刘叔，
5: 哟，你们俩怎么来了？
6: 哟，这不想您了吗？
4: 对呀、啊，刘叔，
5: 哎呀，加，别叫叔，叫哥啊，没那么老啊。
4: 啊，刘哥，我们俩呢，找你有点事儿、
5: 啊。有话说，有屁放，我这着急下班呢，天都黑了啊。
4: 是这样啊，就是我媳妇儿啊，您那弟妹啊，洗衣裳的时候把我那良民证给我揉烂了，我想求您帮我补一张。
5: 哎呦！哎，我说啊，你媳妇儿可真够缺眼儿了
4: 啊！不是挺半点的缺呀、啊？嗯，缺他妈好了家去了，
5: 办不了。嗯，良民证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要办得找日本人去。
4: 不，我是补一张，不是办一张。对，您就动动嘴的事儿。您说我走大街上碰见查证了，非把我抓宪兵队不可。
5: 真办不了啊！天都黑了，我下班了，赶紧走，赶紧走。
4: 别轰我们呀、啊！
7: 不是哥，
4: 再说，
7: 咱坐下来，慢慢的把这事儿商量。
5: 商量什么呀？赶紧滚蛋！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啊，
4: 这不用做饭，
8: 做什么饭呀、啊？你看，都准备好了。来，您上。
5: 哪儿弄的炖肉啊？
8: 嘿。我就说咱刘哥鼻子灵吧。
7: 是，不瞒您说啊，昨晚上我们俩把给日本人看场剧那条羊羔给。
4: 我跟您说啊，就这菜，我们俩低着脑袋换来的，您敢吃吗？
5: 日本人我不敢惹，日本狗我还不敢吃啊。等着我拿酒。
4: 哎，不用拿，这儿都有。
5: 你们俩这孙子，这儿有备而来、啊，
4: 这不孝敬您的吗？
2: 来吧，您，来里边请。哟，您来里边请。
9: 哟，万大爷，瞧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来里边舒服舒服吧。
10: 走着，
9: 茶呀，早就给您备好了。来，里边请。来，里边请。哎，注意台阶。
11: 我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
12: 两兄妹夫妻情恩的不浅，在于你隔南北千里远因何故？终日里。不沾有什么幸福是你指的名言，
13: 非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沾，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佛白天门两关交战，老娘亲呀粮草来得不翻，我有心去送迎金木一面，怎奈我身材
14: 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
11: 好，什么意思？
14: 我好的时候您过来享福来了，当我有难了您颠了。
11: 不是，肯定不能做那种人，绝对不能做那种人。
14: 嗯，
11: 我本善，我明白你跟我说什么意思。嗯，就是说这个抽鸦片它根本就不是我们老爷子一人的事儿，就是所有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儿。
14: 是啊，哎呦，我跟你说吧，我这呀豪学寺啊，就看见那烟管啊，我是真想给他掀了。
15: 哟，这不是万会长吗？您

0: 过来了。
1: 路过啊，
0: 我们这儿啊，每天开的晚，收工也晚。
2: 晚上干到几点？
0: 每天都得后半夜见了。
2: 怎么干这么晚啊？
0: 越是晚上啊，人越多，没什么事儿啊，都过来抽两口。怎么着？要不您过来玩会儿？
2: 成。今儿晚上我就来见识见识。
0: 除了今儿，您哪天晚上来都行。
2: 为什么呀？
0: 今儿啊，我们掌柜的过生日，请我们伙计们吃饭。
1: 那就是说，
2: 今晚上店里就没人了呗？
0: 除了几个看店的，要不然您明儿来。
2: 成，明儿就明儿。
0: 你慢走。
3: 我看了看啊，大概有100多条枪，20多箱子弹，全在警察所的枪械库里放着呢。
4: 枪械库的钥匙啊，我已经配好了。
5: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弄了2辆驴车，1辆马车，就在河边候着，到时候撞上车直接拉山里去。
5: 哎，警察所是下午几点下班啊？
6: 5-6点钟都没人了，就剩俩警察看门。
5: 到时候咱们统一行动，

0: 什么呀？
1: 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呀！
3: 哎呀！
1: 哎
3: 呀！
1: 哎
3: 呀！
1: 哎哎哎！怎么着？
3: 这最后一个给你了。我说刘队，您今儿这手机，我们哥是怎么玩啊？不玩，算了，
4: 算了，
3: 今天。

0: 们下班了，看门的把门插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几个在里边打麻将呢。
1: 有几个人？
0: 七八个吧。
2: 八路军快到了吗？
1: 差了。
3: 什么牌品啊你们？输点钱就不玩了，像爷们儿吗？少废话啊，陪我再打四圈，来，赶紧的。
2: 哎，还有钱吗？
3: 都在您那儿呢。
4: 干不过你啊！
3: 上这么着，这么着，哎，哎，下月发了薪水就还我啊！拿着，
4: 我让人打，
3: 赶紧的，起来。

0: 你爸你妈都挺好的，
1: 每个星期我都去看。
2: 玉琪玉兰也不错，天天在厂里上班。我妈那儿你也别惦记，哥几个都照应着。
3: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组织上决定让你在机车厂建立党小组，发展进步工人入党。

0: 杠子呢？
1: 队长给他留了几支枪，他给他乐的，找地儿藏枪去了。
0: 哟，这哪着火了？
1: 那条街是大烟馆啊，这哪家着了？
2: 100多条枪，20多箱子弹，这份大礼送的真是大方。
3: 属下失职，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我需要你用胜利回答我。
4: 马上部署对周边地区的大扫荡行动。
3: 大佐，
4: 说。
3: 最近我军在战场上连遭失败，我军损失太大，从宛平和长辛店调走了不少兵力，现在扫荡力不从心。
2: 大将军征服中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战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可怕对手。
3: 我们现在不能贸然出击，要保存实力。
4: 好吧，城区部队以休整为主，其他各据点要加固工事，减少主动出击。
3: 嗨。

0: 就是那把盾呢，好那把钳子呢？
1: 呀，是不是拿错了？阿姨，你们来了。
2: 阿姨，
1: 这是在做什么呢？
2: 收拾一下厂子里要用的工具。
1: 这工具不都在厂子里吗？在家里收拾干嘛？
2: 我的事不用你管，走吧。阿姨，你好。阿姨再见。
1: 再见，阿姨再见。
3: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对你妈那态度啊？
1: 是啊。
2: 如果你妈是那样的人，你对她会是什么态度？
3: 你妈这……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那毕竟是你妈呀。
4: 都听着啊，大伙儿都听着啊，这告示已经贴上了，看见没有？说什么呢？就这段时候啊，咱们厂子里好多机车零件被偷了，咱们护厂队已经加强了巡逻，有知道的不告发，不行告发了重赏，再抓着有偷的严惩。
5: 枪毙。
4: 枪毙。
6: 没告示都看见了吗？
7: 最近呢消停点。
8: 没错，以前护厂队里面咱熟悉的那几个我都调走了。
9: 好消息。行，别事了，我刚从材料库过来，厂里来批新货，别的哥们儿没赶上，就这车轴位可新可新的，看着比这饭香。
5: 怎么了你们？心里不痒痒啊？
10: 你要痒痒，自己心里面挠挠啊。
5: 瞧你这话说的，强子，你呢？怕什么呀？
8: 告诉你长几个脑袋，够不够砍呢？那外面贴的告示你没看见？
9: 瞧你们这胆儿，一张破告给你们吓成这样，知道那心头都能换成什么吗？
8: 换什么呀？
5: 搁在八路军兵工厂，能变成几十条枪。哟，没事，不动心。
10: 本上刚说消停两天，你就来劲，
5: 得算我白说。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车轴，癞蛤蟆干瞪眼吧。
11: 老齐说这事儿，我得消化消化。
1: 这挺高的，得有三米了吧？
12: 据我目测，也就两米九。
10: 干嘛？这活得我来，你不成？
12: 为什么呀？
10: 为什么？这方圆十里之内，但凡树龄超过五年的，哪棵树上没留下过小爷我的足迹？
12: 这又不是伐树，你又不是猴子。
10: 你不懂。不带你这样的啊，我还没敢开始呢，又让你趁虚而入了。
1: 钳子。
13: 请东野道佐放心，我们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把
14: 同学们大家起来，

0: 好，我知道了。啊，刚才没电的时候，我派工人拿号志灯在铁轨边上指挥呢。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哎，你们两个在这儿盯着点，我出去的啊。
1: 这么快就接上了？
2: 这有什么的？我们接着捡呢。他接线肯定比咱们捡线要费劲，
1: 下回再多捡他几米，让他接不上，
2: 是个好办法。
3: 康本善，你说你东西的毛病你就一直没改啊？你这么
4: 女儿，这么跟你说吧，我今儿来啊，不是问你要钥匙的，我就是过来要通知你一下，咱俩是发小，我能害你吗？这钥匙不是你给我的，是我偷的。回头杠子把另一把复制好了，这把钥匙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回去了。

0: 这么一大坨，藏哪儿啊？
1: 不能放院里，要不扔房顶上吧。
2: 不是，费这劲干什么呀？我说呀，要不找个没人的地儿扔了得了。
3: 扔了？我把你扔？我把我自己扔了也不能把他们扔了。
0: 这都是宝贝啊，咱把它送到根据地去，那用处大了去吧。
4: 哎，快快快！
5: 一、二，
6: 你干什么？
2: 阿姨，我们在路上捡点东西。
6: 我都听见了。准备送到根据地去。
7: 这东西用处大了去了，是吗？
3: 对呀、啊。哎，您没听说啊？那边高价收这个，我们就挣点钱花。嗯，
6: 乔中，我给你的钱不够花了。
3: 我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
6: 别的我可以不管，但这事儿我必须得问问。电线哪捡的？嗯，
3: 哪儿捡？阿姨，
1: 阿姨。
3: 您猜我们是在哪儿捡的？猜不到吧？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在工厂的下脚料里捡的。
6: 既然是辛辛苦苦捡的，你又为什么说找个没人的地方扔了完了？
2: 我是。
3: 啊，阿姨，我们下次不捡了。下次不捡了。
0: 够了吧？
1: 把我们抓到宪兵队去算了，让日本人审我们，费这个劲儿干什么？
6: 我是为了你们好，你别不知好歹。
1: 这话应该我说吧？到底一直是谁在不知好歹？
6: 你说什么？

0: 困死我了。
1: 谁不说呢？那天天晚上熬夜班，谁不困？
2: 哎，咱们溜达一圈得了。
0: 这帮小鬼估计早就回去睡觉了，咱跟他们耗什么劲呢？
1: 走，早点睡觉去。
2: 走走走，睡觉去。

0: 手里的活都停下来，听见了没有啊？手里的活都停下来。我问你们，刘强来了没有啊？
1: 马队长，
2: 刘强他今儿是夜班，
3: 还没到。
2: 夜班？
4: 马队长，强子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跟您带个话。
0: 他偷了厂子里的东西，瞅见没有？
4: 哟，马队长，谢谢您。
0: 我没工夫跟你臭贫，这是他留下的罪证。
5: 那太君，不过呀，有句俗话说得好，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太君，
3: 没事，怎么办？
4: 这强子呀，跟长辛店是待不了了。

0: 始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1: 八路啊，
0: 行了，到这儿吧，别送了。
2: 你放心，家里边我们会照顾好的。
0: 行，你别给本山惹麻烦啊。
3: 贵的，这都好着呢。哎，这个你拿着啊，路上用得着。
0: 别，你留着。哥们儿马上上山脚部队了，这以后还愁没枪使？
3: 让你拿着，你拿着，留个念想行不行啊？拿着。哎，你见着老石冉秋给我带个好啊，啊，然后跟他们汇报汇报咱这边的情况。啊，
4: 强哥，我也没什么拿得住东西送你，要不我哭会儿得了，就当送你的礼了。
3: 行。哎，我说啊，赶紧走吧，你再不走这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0: 真是快，这就给接上了。
1: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0: 这是逼哥们儿我下死手呢，我得给他们来点不一样的。
2: 日本东京再次遭到美军轰炸，投下数枚燃烧弹，把东京约2.56平方千米的地方焚毁。
3: 听见没有？这美国人可不是吃素的。
4: 话匣子里这意思，日本人快完了呀。
3: 你没看出来，现在的日本人就是瘦驴拉硬屎，愣撑着。那枪里没有子弹，飞机里没有燃油，大炮打不响。
5: 哎，单靠那武士道精神，他能撑几天？
4: 说的是啊，咱们呐，得早做准备了。
5: 当然了，真回头，哪天共产党或者国军打回来，你我就是汉奸，那是要被砍头的。
4: 可咱也是被逼出来的呀，
5: 被逼的多了，那怎么那么多都砍了脑袋腰还直着的呢？你呢？人还没把你怎么着呢，你就挥着小旗儿就欢迎日本人去了。
4: 都这会儿功夫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也去了呀，是不是？废的什么话？你赶紧着，给出个主意，咱该怎么办？
5: 反正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0: 这个算是一劳永逸，彻底根治了吧？
1: 你这招可真够绝的。
2: 这算什么呀？当年我俩爸一块儿开了火车头，奔着机车厂破门而入，这才叫绝呢。
0: 你说他把火车头开，
3: 快走吧，你别好像来人了。

0: 这不是八路军所为，一定是长兴店的共产党或者亲共分子干的。
1: 开始是小规模的破坏，多次剪断电线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
0: 这是你的失职。
1: 现在他们竟然锯断了电线杆，对我们的通讯和电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最大的就是机车厂。乔科长，乔科长，
2: 啊，对不起，是我的失职。
1: 如果信号灯不能正常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命令你，马上到镇警察所，让他们全员出动，抓住凶手，保护好我们的电路和通讯线路。
2: 嗨。

0: 现在就派人去您那儿啊。
1: 好好好，到宪兵队啊，抓人。
2: 好嘞，
3: 乔科长，
4: 这什么状况？
0: 嗨，几个小孩把电线杆子给锯了。
4: 抓到人了吗？
0: 放心，跑不了，有人蹲点呢。
4: 是被人知道了吗？
1: 知道啊，
0: 叫人宪兵队抓去，我才犯不上得罪人呢。

0: 是被人知道了吗？知道啊！这叫让宪兵队抓去，我才犯不上得罪人呢。
1: 你赶紧下，快！快吃！来一个。
2: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啊，反正以后我要当一个比我爸还牛的大姑娘，怎么样？挺好。你呢？我还没有想过呢。哎，不过我觉得那鲍教授挺好的。
1: 中国的问题呢，就在于教育，所以啊，我想多读几本书，去当一名老师。我想当个诗人。
3: 诗人啊？嗯。诗人有什么意思啊？又不能造机车。但如果我能够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还能写出"国破山河在"。
2: 城春草木深这样的诗句，你觉得有意思吗？那还挺有意思的。师傅，你快点啊！

0: 了，
1: 到了，到了，
0: 下车吧。慢点，慢点。哎，好嘞，谢谢。
2: 瞧，瞧。

0: 在我面子上把孩子放了吧。
1: 乔科长，这事儿真不是面子跟面子的事儿。我给您面子，那日本人能给我面子呀？再说了，这件事儿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真不好办。您瞅瞅，哥几个也得吃饭呢。
0: 行，不如你开个价吧。
1: 哟，这价我还真开不了。您觉着他们仨值多少钱？
0: 行吧，为了儿子我也认了。我的私房钱呢，可都藏在房里，你等着。

这些啊，可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小黄鱼，要给人还真舍不得。今天就都归你了。

0: 行了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钱我收了，我到外边迎迎宪兵队去。
2: 找我？

0: 走得越远越好。
1: 那你怎么办？
0: 李志华，问得太晚了。
1: 我留下，我留下。
0: 走，
1: 走，
0: 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别像妈妈一样，知道吗？
1: 我就不走。
0: 你要是死了，明年谁给我上坟呢？

0: 看着妈妈，妈妈漂亮吗？
1: 漂亮，漂亮啊！
0: 那就记住妈妈的样子。
1: 记住。

我走了。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我曾经想过，要是没有你这个妈妈就好了，或者你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像玉琪的妈妈，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或者小何，他的妈妈连几个字都不识的。每次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都能感到一个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温暖，我们之间的。

你把所有的爱和生命都给了我，在这点上你是个好妈妈。可是对于你的妈妈，你的锅，我们都一样，都不是个好孩子吧。

我跟你说，小子，到了部队可跟厂里不一样啊，记住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关键是不能给你姑姑惹事儿。

0: 没问题啊。还有，
1: 哦，你先去。嗯，
0: 马队长，
1: 坐。
2: 机场哟，没工夫坐了。
3: 怎么了？
2: 好事啊。嗯，今儿个下午，日本人呐、让咱们帮着往东北运一车厢白面，让我盯着装车。
3: 日本兵多，
2: 今儿星期天，估计站台上啊就几个外兵。为什么呢？大量的日本人都跑到乡下催粮去了。
3: 嗯，这么着，你赶紧回去，给我死盯着这事儿，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2: 得嘞。
4: 哎哎，
2: 你呀、多带几个人，

0: 今儿起，咱工人这抗日队伍就算拉起来了啊，咱接下来的任务啊，就是打击日本鬼子。
1: 你打拿什么打？咱们这手里边的土枪呀、猎枪呀，这加起来也就十把，子弹的事儿就更别提了。
2: 对啊，恨不能咱们拿着扳手改锥跟日本人干吧？
3: 那是不能。我前两天教大伙唱那个《游击队之歌》里面的词儿写得好啊，
0: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钱，
3: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0: 哎，咱得想办法从敌人手里边要，
3: 但现在这办法我还没想出来。
1: 哎，说的没说嘛你。
3: 但是我想出一招来，八路军炸鬼子那地雷，那玩意儿好使。咱工人都是能工巧匠，咱自个儿琢磨琢磨。
2: 不是这地雷啊，咱见倒是见过，这不知道怎么弄啊。
3: 老话说得好呀，没有咱机车厂工人干不了的活。
4: 抓紧动作快点啊。
2: 这人怎么还不来？
5: 队长
2: 啊，
6: 这趟活啊，是十吨面粉，100斤一袋，一共是200袋，一袋不多，也一袋不少，您就签字吧。
2: 签字啊？
7: 等等。
2: 哎呦，你怎么才来呀？这都要发车了。哎，忍着，
8: 什么人？
2: 抢粮食的人呢？
8: 我一人。
9: 兄弟，你这数点错了。
6: 不能啊，这一袋一袋的我亲自数的。
8: 那我要拿走100袋，您还剩多少袋啊？咱借一步说话。实不相瞒，我是本镇的镇长邓长同。镇上的老百姓真是吃不上饭了，这两年饿死了不少人。想必你也吃过日本人弄的那混合面，那玩意儿吃不好是要吃死人的。你说咱农民每年好不容易打下这点粮食来，全给送前线了，咱吃不上粮食，全为了日本兵。日本兵吃饱了喝足了，他再打咱中国人。
6: 你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说怎么着吧？
8: 我还是那句话，我拿走100袋，您还剩多少？
6: 你这是为难我了，我没法交代呀。这
10: 老哥哥，这个呀，您就有所不知了。像咱们都是在铁路上跑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这里面的弯弯绕，谁不清楚啊？

0: 半道上让八路给劫了，那日本人能怎么着啊？
1: 兄弟，我代表长辛店全镇的老百姓，我给您磕一个。
2: 哎呦呦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3: 快快快快，
2: 使不得，咱们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这行吗？这个
1: 太行了，
2: 我这里边药下了足，
1: 扎死几个鬼子没问题。
0: 那行啊，那咱做他几十个呗。哎，可以可以，是吧？
3: 这行不行的呀，嘴上说的不算，咱哪天呀还是得试试。
1: 别着急啊，我数一二三就拽啊，一

0: 成了，
1: 成了，成了，哎，成了，成了，哎，成了，本帅。
0: 不是，
2: 这什么东西呢？是啊。
0: 诈尸了。
1: 诈什么尸？没诈死。
0: 瞧见没有，连只活鸡都没炸死。
1: 走吧，走。
3: 喂，你来，你来，你看看，你看，全在这儿呢。
4: 啊，哎呦呵，啊，这几个意思呀？
3: 谁知道呢？哎，这邓长驼啊，派人拉过来的，还专门叮嘱我，就不能往外说。哎，来来来，啊，我刚才翻了翻啊，您看这上头，哎，这还写着军需呢。
4: 这么说，这些面是日本人的
3: 啊？
4: 那邓长同怎么弄来的呢？偷的
3: 啊？
4: 他不会
3: 抢的，
4: 他不敢，这就有意思了。
3: 那您直接问问他呗，搁我这儿算几个意思呀？
4: 我问问他，我凭什么问问？
5: 您现在是米斗局的掌柜的，要问啊，您自个儿问吧。
3: 王会长，哎，别这样，你这我怎么办？让我
2: 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那想倒是挺想，可是中看不中用。
6: 我觉得倒挺逗的，你没看那哥仨吗？炸成黑老包了。
2: 你还有点笑啊？
6: 不笑怎么着？跟你们俩似的，哭丧着脸。说到底，咱那火药配方不行，弄得不对，弄成一大呲花了，是不是？咱是工人，隔行如隔山，对不对？火药这咱弄不了。
7: 我觉得马七说的对，这事儿还得找八路军，
8: 那可不成。咱在人面前都拍了胸脯子，大话说出去了，这会儿找人家丢人不丢人？丢工人的人。
4: 不是，那怎么办呢？
8: 我还是想回去再看一眼。
1: 别回去了，回家想辙去。快快快，往前看，往前看。
9: 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你不请自到。
4: 您找我什么事儿？
9: 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我没事儿。
9: 我也没事儿。
4: 没事儿您找我干嘛呀？
9: 没事儿你跑这儿干嘛来呀？行了，咱们不打哑谜了。我知道你是为那点面粉的事儿。
4: 您这不挺明白的吗？
9: 当然了，这事儿别多问，你就告诉米斗局的掌柜的，往那混合面里啊多加点面粉，让老百姓吃的顺口点。
4: 哟，那我得问一句了，这面要钱吗？
9: 不要，我请客。
4: 嚯，那您这客请的可大点儿。
9: 哎呀，没办法呀，我得让长辛店的老百姓知道我邓长同不是汉奸。
4: 明白了。
9: 孙子，真有那天，这事儿你得给我作证。
4: 现在彻底明白了，回见。

0: 大总，你有什么指示？我命令你立即收缴各乡镇民团的枪支弹药。为什么要收缴？我们刚服侍好的民团，
1: 我们在华北地区的强化治安运动已经失去意义。八路军民心所向，民团不仅不打，还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2: 再不收缴他们的枪支，恐怕民团的枪口就要对准我们了。我明白了。不，你不明白。中国人骨子里还是中国人，我们只能利用他们的贪婪和愚蠢，但不能对他们有绝对的信任。
3: 嗨，这刚发完枪就收回来，这不折腾人吗？
4: 是啊，那早知道他还发什么？这不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这不
3: 是呗？行行行行行了，吵吵吵吵，烦不烦啊？当我愿意去哪儿？我爱家里玩几圈麻将不好吗？
4: 是啊，
3: 这不日本人说了吗？啊，半个月之内必须把这批枪支弹药都收缴齐了，要不然后果自负。我告诉你啊，谁干不明白这事儿，吃不了兜走啊。
5: 半个月，这时间也太紧了，哪收得完呀？
4: 什么脏活累活都怎么干？他们怎么不去啊？就是，这什么？哎，
6: 关不占，什么事儿啊？
5: 私事儿。
6: 你们出去，出去。

0: 夜库的钥匙啊，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1: 我也是受人之托，他们还跟您借过枪。特意让我给您送回来的瞧。
0: 他们让你捎什么话了？
1: 让您好好做人。
0: 就这个？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1: 你别糊弄我，还有事儿呢。
2: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这儿有地雷吗？
2: 你有病吧？你疯了吧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
1: 他们呀，想让我做一批地雷，我这不也是想着挣点钱吗？不会呀，您给我弄一个，打个样儿。
2: 没有了。
1: 您帮我想想辙吧，啊？他们我得罪不起呀，您也得罪不起。

0: 哎呦，德哥，我哪儿给你偷地雷去啊？啊？
1: 你看看这个，从他们那儿收缴的宣传小册子，你看有没有用？
2: 我讲这个好啊，这个。
3: 哦，土质地雷。连环地雷，
1: 行行行，拿回家看去。嗯，赶紧走，赶紧走，
2: 别轰我呀，我还有事儿呢。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还是枪的事儿。
4: 你们刚才说的那批枪，

0: 上干嘛来了？
1: 弄来一整袋白面，给本山他们家半袋，给你们家送半袋来。
2: 哎呦喂，这也太金贵了！
1: 偷着吃，别让人发现了。
2: 我知道，吃白面，日本人发现了得枪毙。

0: 顺子，我这儿连茶都没有了，你就凑合喝口水吧。
1: 咱就别客气了，行吗？
0: 得嘞。
1: 玉琪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本善说孩子在那边挺好的。
0: 哎呀，这也没辙。那他大姑在那儿，就带着他呗。
1: 你现在也一个人了，有什么难事儿你就吱声。
0: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哎，你这一个人过怎么样啊？
1: 凑合活着吧。
0: 这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也不找个媳妇儿，这打算一辈子打光棍啊？
1: 我呀，就这命。你说小时候，我想娶你，你别不好意思呀，是不是吧？你不乐意。你嫁给王子成，后来吧，我被逼无奈娶了个寡妇，人家呢还跑了。哎，不过现在想想，幸亏他跑了，谁知道他能当了日本特务呀。再后来好不容易人家给说了个媳妇，我一想都这岁数了，要不就认了。哎，我娶媳妇的钱还让我们老爷子给抽了，您瞧我这辈子，
0: 是够倒霉的。不过你也别急，那不定哪天他就找着一合适的呢。嗯，
1: 慢慢找呗。行了，也别光说我了，您这少半辈子过得也不容易啊。其实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是你这孤儿寡母的，我怕人说闲话。
0: 这咱俩什么关系啊？这打小就在一块儿长大，那谁能说出什么来呀？
1: 哎，你要是不在乎，那以

0: 后我可就常来了。
1: 哎，我不是那意思啊。嗯，
0: 那我以后啊，还是别来了吧。
1: 我这也不是那意思呀。
0: 那我是来呀，还是不来呀？
1: 这，哎呀，你这都把我搅和乱了。
0: 咱俩谁搅和谁呀？受累，您再给添一碗。
2: 等着。

0: 你说这马奇啊，干活说这没他，脏活累活全给他。嗨，谁说准能办成大事儿？他能办成大事儿？他会啥他？我跟你说，他没你会这活呢。哎，说啥呢？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哎，你什么班啊？
1: 我也班啊。
0: 你呢？
2: 一样。
0: 抓紧时间找人换个班。
1: 不是，啊，怎么了？
0: 本山说，别人下午盗一批枪。
3: 上去，立正，听师长。
4: 大哥，讲两句啊。
0: 得了。
5: 没那么多废话啊，就一句，这批收缴的枪支弹药咱们一定要安全地送达张村据点，我亲自带队，一路上呢哥几个都机灵点啊。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嗯，出发。

0: 别！大哥，八路在哪儿呢？
1: 没看到人啊！啊，
2: 那儿呢？看见没？
1: 在那儿呢，八十多人呢，看没？
0: 没人啊，哥。
3: 那不那儿呢吗？看见没有？
4: 八路主力，兄弟们，冲啊！

0: 走走走走走！
1: 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怎么回事来着？哎，你们动作利索点，怎么回事呢？我就没让你拽，你怎么能拽呢？
0: 你不是拍我了吗？
1: 我是拍你了，但是我没让你拽。你这万一尺寸不合适，你再把人炸着了。
0: 不是，你下回你这嘴啊手啊。

0: 刘豆挺靠谱的。
1: 是，不过也太浪费了吧，这戏有点过呀。
0: 是有点浪费了。

0: 这是真遇着主力了。大哥现在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
1: 是啊，
0: 兄弟们，咱们也不能丢人，上救大哥。
2: 加油，
0: 兔子。
2: 哎呦，
3: 我负伤了，
4: 我们来救你了，
3: 我来了。

0: 大哥，我们胜利了。
1: 大佐，我们头一直冲在最前面，足足有300多人，肯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呀、啊。
2: 是，拉出去。哎，
1: 好，立完。
3: 大佐，
2: 滚！
3: 哎。
4: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1945年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

0: 风雨长辛店，
1: 全新八股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健康铁马豪情的日子。

0: 工友们，咱们今儿个呀，就要从山本浩的手里把咱自个儿的工厂给夺回来，大伙儿有没有这个胆量？
1: 有，有。

0: 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1: 赶出去，赶出去。
0: 好，发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0: 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真够威风的。
1: 是啊，咱长青店啊，终于等到光复这天了。
2: 范掌柜的，哎呦哎，给您道喜了，
3: 恭喜恭喜！
2: 今儿您又开业了啊？
3: 可不是吗？您看，咱可盼到这一天了。哎呀，
2: 可不是嘛！今儿啊，我也开张，
3: 又给您也得道喜，
4: 恭喜恭喜！
3: 生意兴隆，
2: 您忙着。哎，
3: 得嘞得嘞。
5: 哎，掌柜掌柜，
3: 哎我让你买挂鞭去，我在这儿都快等死你了。
5: 掌柜的，这街上又抓了一批汉奸，都是给日本人办过事的，说是要枪毙，正往这边来呢。
3: 看见了吗？这就要秋后算账了，知道吗？
5: 哎，掌柜的，你看，
6: 振奋民心。
7: 把这收拾收拾。
3: 放炮！
5: 好嘞，
3: 开张。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

0: 你是邓长同是吧？
1: 是。
0: 按国民政府令，抗日期间你曾任日伪政府镇长，应以汉奸罪论处。

0: 对诚心点的民众是有恩德的。
1: 放心，咱们有地儿说理。带走。
0: 慢，
1: 你还想干嘛？
0: 我想换条裤子。

0: 算账，厂子都没复工呢。依我看，您这一路劳顿，该好好休息休息，不如先回寓所，回去洗洗澡、刮刮脸，咱们改日再来。
1: 不用不用，
2: 哎，一个破厂子，它没什么可看的。
1: 破厂子，这就是个聚宝盆，一定要来看看的。
2: 走一

0: 上一次我们数狮子数到多少来着？
1: 哎，你别瞧这卢沟桥上这石狮子跟天上的星星似的，数都数不清。咱先说好了啊，你要是今儿没把这狮子给数清楚，咱俩就跟这儿拜天地。

0: 大人在上，儿子康本善，
1: 女儿王冉秋。
2: 总算是。

八百，儿子，敬您一杯茶。我知道您在那边都看见了，但是，儿子还得跟您念叨念叨。日本鬼子打回家去了，抗战终于是胜利了，您跟我师父没白死。 您是我们康家的大英雄，今儿个是咱康家大喜的日子。你说我跟冉秋这都闹了大半辈子了，今儿个总算是成了亲了，可惜呀。 没让您瞧见这一眼。

0: 年官复原职，我又成了总工程师。可是您知道，儿子心里想成为大工匠。您说这梦我什么时候能实现？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儿子记得，有志者事竟成。

0: 下面有请本县新任县长兼任机械厂厂长潘金伟长官讲话，鼓掌。
1: 各位父老乡亲，
2: 鄙人潘金伟受国民政府委办，任县接收处主任兼机车厂厂长，别深感责任重大。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胜利来之不易。接收处的责任就是呢，保护好我们抗日的果实。
1: 下面呢，我说几个规定。一，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2: 凡是在伪政府任过职的，如恶习，一律留用。二，为了激扬大家的民族热情，凡是汉奸、通敌的，通通枪毙。
3: 好，
2: 抗日有功的必须标枪。下边我就宣布表彰的名单。万成顺，恭喜恭喜恭喜！这个万成顺利用商会会长身份，多次与敌周旋，为百姓私下提供便利，单枪匹马分哨，日本严管，可谓是抗日的干部。年轻有为。下一位，邓昌同。鼓掌鼓掌。这邓昌同呢，作为长辛店的镇长呢，一直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啊，并且呢夺得了日本的100多袋的面粉呢，分发给民众，可谓是忍辱负重的抗日镇长。

0: 这么说，我外甥女儿是死在日本特务手里。
1: 你也知道，我们俩是结发夫妻。他这一走，不瞒您说，这么多年我都缓不过劲儿来。多少人劝我，长童再找一个续一房，到现在我还是孑然一身。
0: 长童。

0: 舅舅，您为党国辛苦了大半辈子，这是应该的。你要注意，你在厂里那么多年了，上上下下你都熟，要不你来给我做这个副厂长？我做副厂长当然可以，可您挣钱的道可就窄了。你想啊，如果我还留在镇上。
1: 我还给您当这个镇长，那整个长兴店不就都是您的？哼，言之有理。行，你就去做你的镇长。哎，你这厂里是来帮我吗？

0: 这么着，
1: 我向您保荐两个人，一明一暗，做您的左膀右臂。
2: 一明一暗，怎么讲？
1: 一个叫贾大炮，您在厂里给他安排个职务，让他明着帮您；还有一个，让他暗地里帮你盯着那些工人。
2: 这人是谁？
1: 这人
3: 哎，刘哥，哎，听说你调到我们警务所当所长了？
4: 都是亏了托本善的福，要不然我他妈也得让人抓起来当汉奸给毙了。
3: 这多好呀，咱们见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没事啊都去我们车间找我们玩。
4: 得嘞，
3: 行，不跟那我上班去了啊。
4: 再见再见，走
3: 了。嗯、啊，
4: 哎，有喘气儿了吗？出来就喘气儿了啊？哎呦喂，这不是刘所吗？马福，你不给毙了吗？怎么在这儿呢？
5: 差一点就把我给毙了啊！这不是说我护厂有功，
4: 又安排我呀在这儿看大门了。
5: 护厂有功？那您都干嘛来着呀？
4: 那会儿功夫厂子里头不老丢东西吗？嗯，算我个罪过。哦，可那会儿功夫呢是日本人在的时候。哦，后来呢日本人跑了，
5: 就算我护厂有功吧。这么个护厂有功，找找，
4: 那你就好好看门啊，好好做人。有什么事儿呢？及时跟我们警务回报啊！哎哎，
6: 你慢走啊！啊，刘所慢走。
5: 护厂有功，
4: 哎哎，慢走慢走。
7: 这下好了，你又回到设计室当总工了。哎，我真希望。可以一直这样安安稳稳的下去，我们再一起回到机车厂，造自己的火车，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8: 其实现在这厂里头啊，也没那么简单。
7: 是，国内形势没那么简单。
8: 我听说国民党派到东北的部队50多万了，好些还都是美式装备。啊！你说这才太平几天呢？哎，
9: 国民党完成内战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26日，以21万余兵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10: 石队长跟我说，过一段时间送我去苏联学习。你们在厂里一定要好好学本事。等我回来，咱们一会儿造咱们自己的机床。
11: 方便的时候，一定记得给我们捎个信，报平安。嗯、
10: 小孩，我妈她一个人，我挺不放。
11: 放心吧，有我在。

0: 照顾好小孩啊。
1: 为你还是为我？
0: 这个伞还得稳当。
1: 放心吧。

0: 哎，嗯，那么愁眉苦脸的，
1: 这得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
0: 大喜的日子呀！
2: 你又结婚了？
0: 还娶媳妇儿呢？这发钱的日子。
2: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赶紧发吧，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3: 发钱喽！哎，刚哥，亲哥。
4: 别干了，都发钱了，大家伙都排上队了，赶紧去吧，
0: 赶紧
4: 快去，
1: 这么多呢，
5: 去完了得用货一拖，
0: 不能交钱，
6: 老二哥几个还剩什么呀？
7: 你先，
6: 我
7: 交
8: 钱了，交钱了，交钱了，交钱了，
0: 交钱了，接手去了。哎呀，哟，这改发粮食了？
9: 什么粮食啊？钱，这个月一共发了我1200万，哎，
0: 还都是法币。
9: 法币啊，
0: 这能使吗？不是，怪不得这么慢呢。没有，
9: 这人啊，
10: 哟，
11: 万万老板来的，
9: 够清静的啊。嗯，哎呀，今儿怎么一人都没有啊？
11: 今儿您是头一位，
9: 伙计呢？
11: 没钱发工钱，回老家了。
9: 得，来碗打卤面吧。
11: 40万一碗。
9: 40万？不是前两天不还10万了吗？
11: 万老板您清楚，现在的物价不是按天，而是按小时、按秒来算。您要是再这么和我聊一会儿，说不定又涨了。
9: 得，来都来了。赶紧的，打卤面一碗啊！
12: 你们白走学了，
13: 对，
12: 啊，
13: 对，
12: 怎么这么久啊？
14: 就是啊，快点啊，我又涨价了，
12: 还好没有。
15: 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6: 别吵，别吵，大家安静，
17: 排好队，排好队，好吧？
18: 哎，我要问一下，现在外卖面多少钱一斤呢？
19: 现在20万一斤啊，
20: 没错，
18: 20万，
20: 刚才还16万呢，赶紧给我涨价！
21: 一会儿还得再涨，
22: 排好队吧，好不好？
11: 面得了，41万一碗。
9: 我这还没吃呢就涨价了，
11: 白面断顿了，您要不吃快点，一会儿还得涨。万老板，
9: 嗯，
11: 这点花生米儿算是我给您赔的不是了，您别怨我，要骂您骂这个石头。

0: 这米朵鱼的账面看着不错啊。
1: 哎呦，那必须不错呀。您自己瞅瞅。您知道吗？就咱囤那些粮食，这一天之内涨了多少？三成啊。
0: 三成算什么呀？你等再过一阵子，这些粮食的价格能翻几十倍。
1: 几十倍？那得好几亿法币呢吧？
0: 结巴什么呀？
1: 高兴啊！
0: 哎呀，你说这乱世的钱怎么就这么好挣？
1: 哎呦，您这话说的，那也不是谁都能挣着，还得说您英明啊！
0: 你现在也会夸人了。这不是当初你们叔侄俩把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想要我这条腿的时候了。
1: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呀？您说的对，就我叔，他把我那大炮他当枪使。
0: 那你就不怕我把你当枪使吗？
1: 这句话可吓死我了。那个导演，您跟我跟我叔他们这两回事儿。我跟您啊是不打不成交，是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还轮流转呢。一下不就把我转到您身边来了吗？您带着我喝口汤是吧？那就是给我脸，那是我假大炮的造化是吧？
0: 你也用不着捧我啊，我也是任人唯贤。
1: 我算不上什么贤，顶多算个闲人。
0: 等闲之人不等闲。
1: 您就别再往下接了，您这一拽文化词儿，我接不住了呀！
0: 接不住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坐那儿，
1: 哎，
0: 给你说个正经事儿。
1: 哎呦，您说，
0: 厂里的工钱发了没有？
1: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您问这干嘛呀？
0: 干嘛？挣钱呢？
2: 这林黛玉一瞧见贾宝玉，眼圈就红了，哭了。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知道什么叫梨花带雨吗？这梨花开的时候美不美？这梨花什么色儿的？
3: 白的。
2: 哎呀，林黛玉也白，知道吗？这梨花就是形容林黛玉，这林黛玉倍儿白啊，就是这梨花开了。赶上下了场小雨儿，
3: 哎呦，
2: 吧嗒儿吧嗒儿吧嗒儿，打在这花瓣上，哎，你说美不美？
4: 啊！哎呀，听着就挺美的。哎呀，嗯、啊。你就接着说呀，我最爱听的就是这段。
2: 你爱听，我不爱说。
4: 哟，
2: 你说你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我跟玉兰这聊会儿天，你来捣什么乱？
4: 你多一个人不是更热闹吗？这冉秋不在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先过来咱仨人聊聊天不挺好的吗？
2: 好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4: 哟，
5: 确实有点没眼力见了。
4: 我看这天也不早了，这会儿可能有点耽误事儿了，是不是？要不我就……
6: 什么叫耽误事儿啊？你。

0: 你的。
1: 别，你让他走。
0: 不信你说。
1: 别，你让他走。
0: 不许他走。
2: 你俩能不能凑出一个主意来？我到底是坐着啊，还是走？
1: 行了，别受来劲行吗？
2: 啊，
1: 大爷，我惹不起您，行吗？
3: 不是，
1: 子兰，去把咱家酒拿来，我跟他喝会儿。
0: 哎，甭咱家的，我家。
2: 哎呀，我不空着手来，瞧瞧，下酒菜都带来了。
4: 哎呦，好好看看，好几个月了，山上全是空的，再这么下去，这个工厂关了算了。

0: 厂长，这事儿我知道。
1: 站住！
0: 你听我说啊，咱们厂啊让日本人占了8年，是吧？那挣点钱也让他们卷跑了。这2年厂里没缓过劲儿来，
2: 这账本难看点，这挺正常。
1: 哎呀，别废话，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挣到钱。
0: 您说的挣钱，是给厂里呀，还是给您自己那兜里呀？
3: 贾大炮，
0: 哎，
3: 你别忘了，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厂里来？
0: 明白了，那您听我给您出个赚钱的道。刚来我们厂，对我们厂这工人可能还不大了解，您知道吗？我们厂这些工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这个我倒略知一二，技术好，效率高。
0: 哎，对，厂长您说的也对，但那是技术层面。我们厂工人在精神方面，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厂爱国。
1: 爱厂爱国跟赚钱有什么关系？
0: 你这说你又着急了，他们一爱厂一爱国，这钱不就进您兜里了吗？是不是？我给你出一办法，您号召工人们，就说为了振兴战后咱们机修厂，给厂里啊进那个最先进的设备。可是呢，厂里这资金暂时周转不灵，停发工人们3个月的工钱，3个月之后一并补齐。
3: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0: 那我能坐下说吗？
3: 嗯。
0: 哎呀，您想想，好几千人3个月的工钱，是吧？多大一笔钱？您把它换成黄金放银行里，3个月之后工钱发给工人，那利息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是小米汽车总装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他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为了挑战自我，几年前加入了小米汽车。他经历过小米汽车上市前的极限调试，也习惯了刚刚端起碗筷就要冲向故障现场的争分夺秒。从设备调试到师徒传承，从故障修复到清除隐患，他把极致的热爱和追求刻印在了总装车间的每一个传感器上。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

0: 没问题，刚转了一圈，设备都一下正常。
1: 就是吃饭的时候提前吃饭，到时候咱们再做一下那个把程序下一下，把改善实施一下，好吧？
0: 好嘞，
1: 来，王吧。那个作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巡检呢是我们那个平时的其中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一些预防性的工作，还有一个持续进行那个一些改善。但是呢，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设备一旦出现异常停机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
0: 每天到工厂，杜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检。这个爱较真的人从不放过车间里任何一个微小的隐患，在他看来，每一个小信号的失灵都可能演变成一次重大的停线事故。
1: 我一直在汽车行业工作，然后也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小米要造车，从手机行业转到那个汽车行业，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作为米粉的我呢，也就想加入进来参与一下。然后直到后来我入职以后，发现确实有好多都是一个新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然后每天很充实。
0: 杜林把那份钻研新事物的劲头全用在了对设备原理的一遍遍推敲上。他要求自己带的工程师必须先摸透现场每一个动作流程，再去看程序代码。这种现场加程序相互印证的严谨作风，让很多隐蔽故障无处遁形。
1: 就是咱们作为一名维修工程师呢，一定要非常的严谨，就是现场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到位，是吧？因为咱们现场有好多特别小的开关，每一个小信号看不到位的话，出了问题它也是影响设备运行的，是吧？工程师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先那个熟悉这个设备的动作流程，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程序，因为咱们工程师能看到程序嘛，再结合程序的看的时候，你先了解现场再看程序，结合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嘛，是吧？
0: 中午12点，当大多数工人开始吃饭休息，杜林的电话又开始响了。
1: 哎，韩姐，吃完了吗？行，那吃完咱俩一块儿那个去车间吧。
2: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就得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争分夺秒，然后把我们想开展的工作都得再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开展了，争取少停线吧，因为每停一分钟线，后边还有好几百个人等着呢。
1: 好，现在程序已经下进去了，然后再见。我是加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位置这不有个加了一个光电开关嘛，是吧？这个作为这个间隙检测用。
2: 行，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及时通知我。
2: OK，
1: 行吧，好嘞。

0: 是咱们时间还来得及，咱们现场还有两个这个类似的这个场景，咱们一块儿把那个也一块儿搞一下，是吧？
1: 行，
0: 就是举一反三吧，是吧？
1: 行 ，OK，
0: 可以，好嘞，走。
2: 有时候我们在地坑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设备，就是一些铁疙瘩嘛，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儿一蹲，可能为排查一个故障去分析一个原因，可能一蹲就一下午的时间，这一下午都得对着这一个，可能就只是一个点来进行分析，有时候也是确实是特别的枯燥，但是呢，干一行就会爱一行。现在我们家小孩看见从道上看见这个车了，就指着小米速七、小米速七这么喊，他这么一喊呢，我心里边也是比较高兴，因为这是相当于我深度参与，然后从我自己所负责的设备啊，产出的一款那个让大家都喜爱的一款产品。
3: 当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失能、半失能老人被困在家中，出门就医难成了无数家庭的痛点。而有这样一群网约护士，正在把专业护理送到床头，用奔波为生命托底。
4: 今天我们就要认识其中一位郎至尊，这位曾经的三甲医院手术室护士，如今已经是一名穿梭在城市街巷里的网约护士。七年时间，他和同事护理过5000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他说，老人的生命需要有人托底。
5: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居家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日常护理难，成为普遍痛点。
6: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7: 着急。
6: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7: 惦记着。
5: 从三甲医院辞职，专职上门，他用细致操作与温柔守护，赢得家属100%信赖。
6: 谢谢人家了吧，谢谢。
7: 不客气。
6: 谢谢
7: 啊，不客气啊。
5: 让我们走进网约护士郎至尊的工作日常，感受坚守之下的温暖与力量。
8: 是吗？好。
9: 有口罩没有口罩吧？
8: 哦，没有没有。
9: 咱先带一个，家里有老人的。
8: 哎，好嘞好嘞，行，我拿俩。您这是从哪过来？
9: 我从那个民运家园那边过来的。
8: 哦，西四环是吧？
9: 西四环的。
5: 没想到我们跟郎护士的初次见面，没有寒暄，没有过渡，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8: 您这后备箱里常年都装着这些吗？
9: 常备，
7: 一般就是常用的，像这个冲洗器、胃管、换药包、PICC 维护包、导尿包，都是常规用的东西。胃管，然后还有就是注射器。说起一般有时候打个针啊、冲洗啊都会用到。
5: 没有多余的客套，见面即上岗，这是郎至尊的日常。拍摄当天他一共安排了4户上门服务，行程从西四环到北五环再到西六环，一天奔波数十公里，后备箱常年塞满医用耗材，手机里的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对他来说，时间永远属于等待护理的老人。
6: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7: 着急。
6: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7: 惦记着。
5: 这一户服务的是一位91岁高龄老人，患有陈旧性脑梗、心衰、肺炎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滞留尿管。郎至尊严格无菌操作，动作轻柔，全程轻声安抚。
7: 放松，放松啊！
6: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不疼，也凉。
7: 我还没放呢。
6: 就是啊，
10: 我也观察好久，觉得服务是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原计划原来就是两三天回来就又回医院了，
8: 很麻烦呢。
10: 就来回来去折腾，以前也是，就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两天。
6: 没事。
7: 好了，进去了，进去了，
6: 进去了，
7: 结束咱们。
6: 最近不感染最好。来，谢谢人家了吧。
7: 不客气，
6: 谢谢
7: 啊！不客气啊！
10: 需要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平台完了再说，再给你打电
9: 话。行，没问题，没问题。
5: 结束了这户服务，郎至尊立刻赶往下一户，为一位气管切开的老人做专业护理。
7: 下一个在靠近西北五环那边。您这一天还挺忙的，对，时间比较紧。您像今天这个，就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整体不是特别多。要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秋交替啊，秋冬交替，这些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天就是十个左右，基本上。
11: 那基本上从早晨6-7点一直到夜里10点左右，
7: 差不多了，就是一天。
12: 阿姨，
13: 哎，大姐。
12: 啊、
13: 哦、
12: 好。
13: 哎。
12: 我起来用点。
13: 哎，我来了，没吃的啊。
12: 啊，
13: 好。
7: 其实我从事这个行业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那会儿是在医院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外边兼职在做。啊，然后到今年也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啊，2019年的时候正式辞职，然后开始创业，出来专职做这个工作。主要的这个服务内容就是给，就是咱们在家里这。

0: 一些老人，然后他们去医院不方便，给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护理啊，比如说咱们上门打针啊，上门换药，上门拆线，尤其是些像摔倒的这些老人、骨折呀、术后的这些老人，会有一些术后常见的这些问题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一些长期化疗的肿瘤的病人，有一些 PICC 维护或者是输液港的维护这一类的啊，主要是医疗的护理的问题。
1: 当前居家养老照护已形成多元工程体系，包括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等。郎志尊所从事的上门医疗护理与长期照护师有着明显区别。长期照护师更侧重于生活照料服务，涵盖老人起居护理、洗发理发、指甲修剪、居家清洁整理以及基础医疗护理等内容。而郎志尊提供的服务属于专业医疗护理，必须具备护士职业资格与多年临床经验。
0: 我们人很少啊，三四个人啊，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保证这个风险的一个把控，因为人太多之后这个风险把控很难。因为我们上户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啊，你比如说刚刚我去的这个客户，这个老人的情况，我需要自己当场去独立去判断这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贸然我招进来一个人，就是他很难去独立完成这些工作，会带来一些风险。
1: 在一线奔波的不只有郎志尊，他的同事王振和他有着相同的选择，两人是同学，都曾在北京三甲医院拥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如今一同扎根上门护理，成为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2: 我当初选这个工作，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啊，这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啊，但就是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选择对了啊，因为家里我爸生病了，他是脑肿瘤的一个患者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包括我日常照顾这些老年人呀啊，然后我觉得总结出来这些问题，我在照顾他上边我能把他照顾得更好啊，然后也有好多这些家属啊，看到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照顾其他老人的时候能感同身受啊，能够更能站在老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家属的这些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照顾老人怎么能照顾得更精细一些，能让老人更舒服一些。
1: 从2019年辞去稳定工作，专职投身上门护理，郎志尊在这个岗位上已坚守7年，和团队一起为5000多位居家老人提供过专业照护，而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下居家养老护理需求的一个缩影。
0: 这肯定是我必须往前走的一个路啊。其实您说这个路吧，既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需求，这种满足感，工作上的这个成就感是医院给不到的。第二呢，就是这个确实也是社会的一个需求，就是现在以后咱们这个老龄化发展的一个需求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这是家庭的期盼，也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应对老龄化，需要政策的支撑，需要行业的规范，更需要像郎志尊这样的护理人员扎根一线，用心守护每一位老人的安康与尊严。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蓝图上，北京正以战略级的布局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扎根于城市的脉搏，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4: 答案就写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字里行间，更写在一个个率先开放的机器人家示范场景里。不止于打造几款产品，而是致力于培育一个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不止于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我们着眼于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应用体系。
5: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镜头对准这一宏大叙事的生动缩影，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政策规划转化为具体路径，创新清单对接了真实需求，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器人创新成果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从各自卓越的单点开始连接成保障生命的系统。
4: 这不是科幻的想象，这是正在发生的北京进行时。让我们一同走进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看智慧的种子如何在北京的沃土中破土生长，最终连接成一片支撑未来的森林。

0: 清晨六点，当这座城市尚未完全苏醒，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1: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2: 严思和。
0: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的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3: 住院药房零签纸，
0: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2: 配液中心，南丁药师。
0: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南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80%以上的专业药师工作。
4: 麻药管理，安守约。
0: 安守约，医院药品安全的铁面守门人。他是北京本土小巨人企业与医院联合研发，用物联网与闭环管理技术，牢牢守护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品等高风险物资的安全底线。
5: 药械运输成立送。
0: 成立送，医院内部的智能物流干线，为医院内部的药械物流专业定制。它连通各个孤立的作业岛，让药品物资的流转像血液输送一样高效可靠。这便是安贞医院智慧药房平静而高效的清晨。他们形态各异，出身不同，却在这方天地里共同演奏着一曲智慧医疗的协奏曲。总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高效且卷。
6: 小张，快！刚接到转通知，上级要评选全国智慧医疗样本，重点考察咱们医院的药房机制协作体系，让咱们专业准备一下材料。
7: 那太好了，这可是对我们智慧系统最好的认可。
6: 那当然了，评选出来就是全国第一的机器人，顶尖模范。那你赶紧通知一下调剂班组，把相关材料凑齐。
7: 好。
8: 看，第一个接收到信号的小灵通出现了，他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
3: 张博士，张博士，
7: 啊，
3: 这是要选劳模了吗？是选我们机器人吗？
7: 哦哦，是。
9: 贾主管说让你们好好表现。
10: 兄弟们，重大消息，医生要在我们中间请一个机器人劳模，机会来了。
8: 霎时间，无形的电波在医院疯狂奔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2: 地动山摇，
8: 劳模当为体系之基石，
2: 知识
3: 是时候让所有人见识何为精准的艺术了。
4: 无趣的竞赛，但安家的荣誉不容有失。
11: 这或许是我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一次绝佳亮相。
5: 我能行吗？
8: 药房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劳模竞选拉票活动，在各自工位上悄然展开。
12: 张博士，您看，这套调度算法将平均取药时间从过去的十几分钟缩短到2到3分钟内，这比您当年在药房实习，是不是效率大大提升？
9: 那时候我恨不得在自己脑袋里安一个搜寻雷达，那么大的药房我自己都能弄丢了还找药呢。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做一名药师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也马上就要写好了。
12: 那真是太好了，除了解放药师们的繁重工作，最受益的还是广大患者和家属。你看，自从我们哥俩来了，咱们门诊药房窗口可还有排队的。
9: 别说，还真是，过去我们忙得都要跑断腿了，窗口永远都在排队。现在呢，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等叫号了，基本上等到1-2分钟就能拿到药了。你们兄弟俩真是功不可没。
3: 张药师，您看，过去一位药师处理一位患者的出院带药需要3分钟左右，且高度紧张。
13: 小张，抓紧时间，出院病人拿不到药就无法出院，新的病人也住不进来。
3: 现在每份出院带药我用10几秒就可以完成，并自动进行最终核对，准确率100%，让痊愈的患者早点回家，让药师安心下班。
14: 你帮了大忙了，你解放了我的紧张。
11: 主管，今早所有配液工作已由我独立完成，我可是全球首创的全自动智能高速浸配机器人系统，目前配液速度最高已经能达到每小时220G，相当于人工的三倍。
14: 你确实很棒，北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工匠。
11: 我的团队从南方落地北京，看中的就是北京能提供全中国最复杂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借助北京提供的场景资源和前沿政策，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全中国医疗机构的基础设备。
8: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第一届安贞杯机器人劳模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12: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15: 指令？
12: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15: CPU？
12: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15: 工作量？
12: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座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15: 基调？
16: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11: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苦只是解决了病人拿药的小需求，而我却在亲手铸造生命之液，医治病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医疗机器人。
4: 无聊的争论，你们争的是效率，我守的是底线。你们几个谁像我似的，只认医生的指纹才能开始工作。也难怪，我是医院的亲生儿子，这种信任你们理解不了。
5: 那个，我
3: 大块头，你就别掺和了，你就是个搬运工，我们这是在评选技术模范。
5: 我运得很快，一次能运300公斤。
11: 程立颂，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更像是体力劳动，我们在探讨的是技术与核心价值。
8: 机器人界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人类世界，一场关于谁家孩子更争气的讨论在办公室热烈展开。
17: 张老师，现在这些科室都在报材料，你觉得这些科室里面谁家的机器人更厉害呢？
6: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严思库兄弟才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没有这个药房兄弟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后边取药拿药呢，更不用说临床科研了。
18: 要我说，小安是咱们医院的定心丸，自从有了他，我们科室一下省下来4个人，现在还药取药都是直接和机器人交接，又准确又安全，还能追溯，特别好。
19: 那我觉得还是林千纸跟小南是恩人，过去我们6点就要来上班，是林千纸跟小南让我们身上正常人一样作息。
18: 小安是
6: 这个严思库兄弟。
19: 是林千纸和小南是恩人。
8: 战况愈发扑朔迷离，人人都有心仪的选手。
20: 3楼第30处室，紧急手术，请药房立即准备。
12: 所有物资定位完毕，清单已生成。
3: 安布平和西林平的单支药品分拣完毕。
4: 麻醉药品授权通过。
11: 配液同步进行中。
14: 程立颂，你的舞台来了，现在把所有的物资一次性安全快速地送到3号手术室。
5: 明白，你们的成果由我护航。

0: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团队的绝对胜利告终。任务完成，程序归位。
1: 梁处长，经济局牵线搭桥送来的这些机器人，
2: 个个都成了我们科室离不开的骨干了。
3: 林主任，咱们安贞医院愿意开放场景，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实验田，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我们啊，就是服务好这第一步，让机器人的体验能够专心的创新，让我们的医院能够安心的使用。
1: 所以，这些机器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全国智慧药房样板。
4: 样板
5: 不是全血的劳模。
6: 早说，害得我 CPU 都快干烧了。
7: 看来我们的华尔兹无法独舞，
8: 我们是集体舞，
9: 缺少任何一环，精度都将失去意义。
10: 守护一个系统比守护单一节点更具挑战。
11: 我更加确信来北京是对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参与到如此壮阔的共鸣乐章之中。
12: 过去他们叫我大块头，是北京的政策给了我走进这里的机会。今天我终于证明，我程立松不是简单的搬运工，我是承载着大家智慧和生命的动脉。
3: 说得太好了，北京要打造的不是孤独的英雄，而是最好的生态。我们要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和热带雨林。可以说，每一位奋斗的机器人打工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类工程师，都是北京打造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这张宏伟蓝图上的亮眼笔画。
13: 我给大家做个幕后揭秘。首先，前半场这些机器人分布在我们门诊药房、住院药房、配液中心和手术室，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场景中忙前忙后的样子都是真实的。当然，后半场应对突发手术的那场集体大救援是咱们编剧老师的艺术创作，加了点戏，让我们机器人来了个团队作战。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早就在手术前做好了充分的药品准备，一分钟都不会耽误我们的病人。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剧中呈现的药房工作场景也是现在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真实写照。
1: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8年，那么进了医院开始呢，还是要先从找药、发药、掰药片开始，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接手一些简单、重复还有繁琐的工作。机器人同事呢，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想象。
14: 看到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走进了真实的工作场景，这无疑是我们工程师最大的成就感。北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临床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服务于生命，让梦想照进现实。
15: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北京长大的，从图纸上的概念到药房的骨干，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映射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创新脉搏。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研发新的技术，为医疗场景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6: 2周前来拍摄我们设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每小时是500盒出药量。2周的时间，我们的技术升级迭代，现在每小时出药量已经达到是1500盒。药师和我们设备的配合，比传统的摆药模式效率提高了30%。
17: 我们从临床一线走来，10年专注药品安全管控，把药师的管理理念变成了机器人的安全基因。在北京，安全技术找到了最好的土壤。
18: 北京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智慧医疗的前瞻性需求，正在倒逼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我们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环。
3: 在北京，我们不为机器人设立天花板，全力提供应用展示的大舞台。我们以场景牵引应用，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落地。3年来，共有200余种创新产品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农业、园林等11个领域130多类场景中实现规模应用落地。 我们相信，只有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用起来，才能真正强起来，最终实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产业提升的良性循环，将北京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和应用标杆城市。
1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0: 再见。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开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

0: 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甜不好放进去。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这饭加了吗？啊，要加两碗啊！
3: 加二碗点。
2: 哦，二碗点我。
3: 加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嗯，我干嘛留下？
3: 就是。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这么的锅，啊，拿着呢。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脱了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长娘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都从可以，我哦，往回那个，
3: 看着一起跟着过去。
2: 对，好。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

0: 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炕火，拿火，我拿。这是耗子灯，
2: 好，竹笋都上了多少升？都已经采摘，分交付一五粒，用把那笋子么吃的挺损失。农农的部分会做茶，会做煮，当时跟上那部分，它更老，它更轻微素，然后已经更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茶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为什么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笋皮、笋盐什么的，笋盐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毛泡个，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吃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土方法呀，他说这还可以吃，肚子疼的，这肚子疼用，一吃就是它有它的一个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以青春赴使命，他如何担起科创重任？
1: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老科学和猎老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新达的工牌呢。
0: 护航脑科未来，他如何以实干践行承诺？
2: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
0: 青春会蓝图，蓝马甲护航，他们如何让创新种子落地生根？
3: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

0: 投资平台和青年创业者合力，将如何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我们大模型在实际应用当中已经验证了。
0: 2026科创新政点燃创业热情，场景驱动加心智引擎，呈现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正在播出。
2: 青春逐梦不负时代，诚信危机智创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收看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转化之路往往并非坦途。为了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中关村发展集团特别推出技术经理人队伍，他们是穿梭于科创一线的牵线人，身着蓝马甲奔走服务，那蓝马甲呢，也成为了大家对他们的亲切称呼。
0: 从实验室到市场，成果转化总有堵点。在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上，一抹亮眼蓝马甲成为破局关键。他们是中关村发展集团打造的专业技术经理人，蓝马甲。
3: 希望通过一个高频的活动，然后把这种高能量做起来。
0: 这支百人蓝马甲队伍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精心组建，汇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高校骨干、产业精英。是深耕技术交易、投融资、创业孵化的实战派，他们懂科研、懂技术、懂产业，更懂市场，用专业打破信息壁垒，让前沿技术真正被看见，能落地。
4: 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股权的融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融资的需求，包括人才的需求，包括市场的需求，
5: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有的这样的技术积累、技术成果。
6: 成果铺子取的是成果的谐音，我们希望好的技术都可以在这里结出果实，走出实验室，走进生活。
0: 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涵盖20余场活动，无论是成果转化论坛还是技术交易对接会，每一处有技术转化需求的地方都活跃着蓝马甲的身影。
7: 通过一个干扰电流，通过监测您这个手动的时候那个神经。
0: 大会现场，蓝马甲不露一千计划正式启动。中关村发展集团将用5年时间，把这支专业队伍从100人扩容至1000人。未来，更多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加入，让科技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2: 在中关村发展集团，像这样的蓝马甲还有很多，他们奔走于科创一线，以专业为桥，以服务为翼，默默地守护着一项项前沿科技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五四青年节，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牵线人，他的名字叫万野。
8: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老科学和电脑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新达的工牌呢。
0: 一位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员工，为何会有其他公司的工牌呢？想要探寻背后缘由，我们将时间回溯至1小时之前。
8: 哎，韩老师啊，
9: 我想问一下，今天上午有时间吗？可能方便来一趟所里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新达发展的事。
8: 好的，好的，好的。刚刚新市长那边打电话，他的临床开展的进度还不错，最近已经上了10个人了，我们计划下个月再上一批，可能就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资金。
10: 金志堂作为未来产业的代表，是我们重点支持的企业，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回应，你抓紧时间去跟他们了解一下具体的需求，然后咱们回来召开专题会具体研讨一下。
8: 好的，小总。
0: 提起新智达，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提到他们研发的产品北脑一号，相信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而这个项目从开始孵化到现在3年的时间，一直都是万野在密切接触。为了方便开展对接服务，他也因此有了节目开头的那张新智达的工牌。
11: 我的主要工作是挖掘优质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进行投资服务，助力他们成果转化落地。
8: 我现在服务企业的数量有12家，主要还是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主。今天我们去那个北京老科学和类脑研究所，它是北京市的一家新型研发机构， 在2023年的时候，联合北脑所一起啊，孵化了一家以脑机接口为主要的研发方向的一个公司，叫新智达公司。目前这公司呢，这个做得非常的不错。
0: 为助力北京打造全球领先的脑科学创新与产业高地，2022年，经市政府批准，中发展集团发起设立北京北脑创业投资基金，中关村资本担任这支基金管理人，专项支持智能脑机系统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8: 哎，张磊老师好，又见面了。
3: 欢迎。咱们那个现在北脑一号已经开展了这个正式的注册临床实验了。嗯，今天上午刚有一例，
8: 又有一例了。
3: 已经是植入了11例患者。
8: 哦，
3: 对。今天上午的手术也是非常的成功。
0: 北脑一号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机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北脑一号以128通道采集脑神经群体信号，电极置于硬膜外，不接触脑组织，手术创伤小，安全性高，专为运动与语言功能障碍人群带来新希望。
12: 吃喝拉撒全靠人，离不了人，一点隐私也没有，愿意这样活着。
0: 车祸致半截瘫的张先生，在北京天坛医院植入了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
13: 它能够把这个脑电的信号采集下来，实现替代重塑，增强精细手活动的功能，比原来的功能更好。
0: 采集信号，植入调试，长期康复。曾经以为几十年后才能实现的科幻技术正真实发生。
13: 10年前我都认为这个怎么也得是几十年才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0: 北京科创正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的梦想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4月，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北脑一号已在北大医院、宣武医院、天坛医院等完成11例人体植入，涵盖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与语言障碍患者。与此同时，迭代升级的北脑二号采用高精度侵入式技术，电极直接植入脑组织，搭载512高通道数，可精准捕捉单神经元信号，解码能力更强，性能更顶尖。预计2026年底获批后正式启动临床试验。北脑一号、北脑二号产品双线布局，互补发展，持续助推国内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万总，今天请您过来呢，也是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新智达后面融资的这个事情。
8: 新智达也是我们从发起设立到现在一直长期的投入，短期之内我们会接着一如既往的去支持我们新智达，保证我们的研发投入能够如期的推进。
6: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中发展这边给我们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资金支持，另外就是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对一些就是剩下游的供应链，其实万总这边也是给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还有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去攻克，所以给我们的这个陪伴和支持是全方位的、全体系的。
0: 陪伴是我们在采访张磊时他提到的频率最多的词，从一开始陪着找办公场地、找司机、找会计，到现在所有研发投入的资金保障和近期的股权优化，万野的工作不只聚焦单一项目、单项技术突破，更以全链条、全周期、全域化投资思维，深度赋能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顶尖科研资源，打通从实验室源头创新、临床验证到市场化落地的完整闭环，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病房，惠及民生。
8: 你看，这是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机增强计划正式启动，新智达公司也是那天成立的。健达九州啊，也是我们投资服务的一个项目。健达九州公司呢，目前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按照我们正常的投资的规范流程来说的话，我们要定期对它进行走访。我们的投后走访呢，其实也是需要定期跟我们的创业者见一见。毕竟我们一笔国有资本投资，创始人最近他在运营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研发上的一些进展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3: 欢迎，
8: 又见面了。
0: 除北脑基金之外，中关村发展集团2020年发起设立的金种子基金，同样由中关村资本专业化管理。 基金在天使轮精准布局，投资北脑所另一重大科研转化成果建达九州，深耕基因治疗前沿赛道，专注研发中枢神经眼科疾病创新治疗方案，多点开花布局生命科学产业。
8: 来看看后续我这边还有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能够为咱们的被投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帮助。
14: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产业生态建设方面呢，可能多帮助一下我们。上市后呢，也涉及到市场销售，这可能是我们这类型创新企业的这个短板。
15: 中关村发展集团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天使投资企业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坚定地支持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短短3年的时间嘛，我们就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速度，就是传统呢说做一个药物要10年10亿美金，然后10%的成功率，那我们这个药物呢从无到有，从有到这个进入到注册临床研究阶段呢，仅仅用了3年时间。可想而知，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有我们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和它的科学性、医学性比较好。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像中发展集团和中关村资本这样的我们的朋友来给我们充分的赋能，就是从各个方面帮助到企业加速药物的研发。
0: 于涛说，万野就是他们成功转化的贴身服务者，是项目落地的全程跟进者，是产业生态的关键连接者。万野的服务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每一项重要成果，每一个关键转化，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推，有人落，确保成果转化不脱节、不断档、不跑偏、不掉链。
16: 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无软带的事情，
17: 对对对，
16: 是提上流程了。然后就是要跟风控那边对一下。
17: 最新的情况是协议已经定好了。
0: 深耕科创服务一线，每一组临床数据，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项科研突破，背后都是无数次沟通协调，无数次细节打磨，无数次默默坚守。万野说，看着高端医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所有奔波与付出都有价值，所有坚守与奔赴皆有意义。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实干底色，也是蓝马甲技术经理人的责任担当。
8: 因为要打造这样的老街口的创新高地，它不单单只有几个代表性的企业，它应该是有一个链组的单位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企业一超多强的局面，才能够形成产业链的充分的发展。
0: 万野是中发展集团蓝马甲技术经理人，新时代青年在成果转化一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发展集团正是北京科创服务生态的关键一环，集团的成果转化服务覆盖北脑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昌平国家实验室、清华医学院及药学院等顶尖机构，以全链条配套推动源头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在这片生态的滋养下，截至2026年1月，北京已培育300余支科技创新型青年突击队，聚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累计斩获600余项专利、50余项国际大奖，建成近200个青年创新工作站，成为全国青年创新创业的风向标。
8: 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对于这样的这种前沿的颠覆性的项目，我们有充足的耐心去服务好这样的科学家的团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日常，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工牌，每一位青年科创先锋背后的3年、5年、10年。以服务为桥，以青春为帆，他们如何让科技成果扬帆远航？
18: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0: AI 浪潮席卷全球，下一个10年，谁将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1: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
0: 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铸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10年，看时代青年如何书写浪漫与奋进的新答卷。
2: 下 逢五四韶华，以青春为序，以热爱为光，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先是生产力加速前行，人工智能产业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接连出台青年创业服务、科创扶持新政，为广大青年科创者搭建起了逐梦圆梦的广阔舞台。
18: 现在很多这个创新创业者、领军人才，他希望成果来转化，我们都通过我们的链接，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股权投资、需要金融支持、需要场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技服务的平台来帮助这些领军人才他的成果转化，提高效率、提速，然后是降低成本，更快的形成他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2: 其实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没有少跟这些青年AI 人才和科学家去打交道，但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还非常的缺人才。那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
19: 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榕树型的人才。您可以想象一下，榕树，一棵榕树上去树干很多，垂下来的树枝也很多，而现在榕树型人才可能是一群榕树在一块，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要有所建树，最好是多交叉、广泛交叉的领域，能够都是独树一帜。这样的人才，一个是术业有专攻，学好自己的本业，同时做好榕树型人才；第二个是要主动拥抱、使用好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或者是产品，找到市场的痛点，做出这个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产品。
2: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这场变革中，如何培养 AI 青年创业者，帮助他们把优秀技术成果落地应用，如何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带着专业投资平台怎样更好的服务 AI 行业创业者，怎样选择投资布局的领域，这一核心问题，我们走进中关村发展集团。
20: Hello，
2: 一波你好，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中关村发展集团，这是我们的展示大厅。
15: 对的，这是我们展示大厅。那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的一个情况吧。
2: 好
15: 吧。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啊，是北京市唯一以科技服务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市管企业。我们构建起了具有我们发展集团特色的服务体系，包括以资本供给啊，包括金融支撑、服务集成和网络协同。我们是有八大核心产品来支撑这样一个服务体系。
2: 那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哪些企业和哪些领域呢？
15: 主要聚焦五大特色领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集成电路、有新能源、新材料，还有生命健康和人工智能，这也是目前国家重点聚焦和布局的这样一个新兴战略产业。
2: 走在展厅，时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敢为人先的创业激情，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初创团队的锐意进取，领军企业的攻坚突破，许多精彩故事在这里交织成独特的创新生态，无数青年人才共同绘制未来的蓝图，书写了一段从拓荒者到共生者的进化传奇。
21: 赵总您好哈，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
22: 赵老师好。
21: 那咱们银河通用呢，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了。那我们在场景的应用上在进行哪些积极的布局？
22: 那银河通用呢，我们在设立的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目标要打造具身大模型驱动的通用干活机器人。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在四大场景里面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落地。那第一呢，就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目前已经跟国内外头部的制造类的企业，包括宁德时代，包括德国的博士集团，包括国内的汽车的企业，像北汽、像极客、上汽等等，我们都已经在落地应用，让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工厂里打工。那第二类呢，是在餐储物流领域，我们机器人已经在跟国内头部的电商平台，还有连锁的这个医药的机构在合作，把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共同去建设智慧零售仓，那么让机器人在这样的仓库里面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进行取货、自动打包，来完成整个交付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智慧城市服务，让我们具身智能为广大的消费者去提供零距离的服务。
2: 从实验室的人机互动到繁华商圈24小时打工，机器人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银河通用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行业领军企业，其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应用中。
23: 对，立刻下单，我看到在盖公司的反应怎么样？
4: 好的，这就帮您拿。
5: 还有语音。
20: 不。

0: 是我不明白他在变强，
1: 这是一个小重点。
0: 谢谢。
2: 如何让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如何让机器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突破点？银河通用在应用场景的适配上做了多重努力。盖伯特可以是精准高效的产业工人、分拣能手，也可以是服务周到的零售店员，更可以是贴心可靠的健康助手。从演示可行到商业可用，机器人要经历海量的数据采集和严格的产品打磨。厚积薄发，具身智能赛道在等待一个 ChatGPT 时刻。浪潮奔涌，青年创业者谁能是时代的弄潮儿？行业呼唤复合型人才，引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奔向广阔的未来。
3: 百年五四，薪火相传，时代青年勇立潮头。他们用硬核实力攻坚科创赛道，他们以创新势能书写时代答卷。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青年科创扶持政策密集落地，全方位、全链条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4: 在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上，近平世界以科学防控、精准干预、全周期守护为核心定位，成为展会焦点。这家专注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品牌，正以预防加控制加干预的全流程管理，颠覆传统配镜逻辑。
5: 四大疗法呢，是一套系统性的抗击解决方案，通过搭建无近书房，把大户外搬回家，彻底消灭孩子近视的刺激根源，阻断甚至逆转近视的发展。近视的敌人呢，有暗、近和营养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弥散红光和远像无视频把暗和近彻底消灭，同时呢，还有大路灯、读写台、作业镜和营养素能够阻断近视的侵扰。
4: 近平世界以赵阳博士首创的 4L 疗法，涵盖灯光改造、弥散红光、远像雾视、科学配镜，为3到18岁青少年提供从预防到干预的全周期近视防控方案，结合总部赋能加盟店落地的服务模式，构建起专业可追溯的眼健康管理闭环企业，使命让中国好孩子都有一双好眼睛，折射出国民健康产业的温度与责任。
5: 那近平世界呢，是我创立的一个抗近品牌啊，那采用的是医生集团加上运营平台这么样的一个模式。那医生集团呢，是以我为核心，联合了全国的优秀的眼科医生，来负责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疑难会诊和服务的提供。那我们的总部平台是负责门店的运营、人才的培养、市场的拓展和供应链的管理。我们分工明确，专家做专业的事情，平台呢做运营的事情，门店做好服务的事情。我们有标准的交付流程，从问诊、检查、方案制定到复查，全面标准化，保证每家门店呢提供的服务是同质化的，保证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拿到满意的结果。
4: 从短期拓展全国门店网络，到中期深化技术研发，再到长期构建全生态眼健康体系，近平世界的每一步都紧扣国民信赖的近视防控首席伙伴愿景。这场展览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中国医疗创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近平世界正以近以求精、停以守恒的价值观，守护着中国青少年的清晰未来。
3: 当银发中国与双碳战略交汇，北京正悄然崛起一条融合老龄化关怀与绿色科技的隐秘赛道。北京中商暖心科技有限公司以革新者之姿，专注为居家适老化改造注入科技动能。近期更是荣获2025年北京市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赛智能化模块一等奖。它究竟握有何种黑科技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6: 我们属于国内的第三代电采暖的新材料，从2018年技术首创，做了3年半的实验数据，然后我们从2021年建厂，2022年的产品批量生产，到2025年，我们已经做了将近500个项目了。基本上我们的应用领域是在民用建筑采暖、还有工业建筑采暖和农业种植和养殖的采暖领域。
4: 公司的发热产品突破传统采暖边界，地热膜隐匿于木地板、瓷砖、地毯内，发热墙板与墙体融合一体，发热化兼具艺术与功能性陈设，精准匹配多元户型与审美诉求。实测能�耗较空调下降30%，较传统集中供暖下降4到6%，碳排放同步锐减。
6: 我们的这个发热产品。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铺装率比较低，电热转化率比较高，也就是一度电可以转化99.45%的这个热能，也就是基本上是一度电转化一度热能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消耗。还有呢，它的衰减率非常的低，50年衰减率不超过3.4%。
4: 凭借高效节能优势，该材料于众方案中脱颖而出，已为建筑采暖确立更优路径。恰逢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适老化升级成为国策焦点。长者们对恒温、无噪、低耗的康养环境需求急迫，也为产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6: 在养老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当中，我们作为新型材料，它能给适老化的这种康养机构、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可以用我们的发热的这个新型材料来给老人提供很好的这种隐形采暖的舒适度的方案。
4: 该材料是引领国内电采暖技术升级的第三代制热新材料，其核心靶材采用半导体金属氧化物，在220伏特家用电磁场作用下，依托高透光、耐高温的 PET 膜实现均匀发热，替代传统高温明线，彻底杜绝干烧、漏电等安全隐患。产品支持18至30摄氏度区间精准温控，可实现 APP 远程控温，也可与诸多智能家居系统进行数字化融合，更可实现用户体感差异灵活调节。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的管理看板。那么这个看板呢，是连接我们这个房间的地热膜的每一个膜片。那么我们每个膜片的探头和后台的数据进行联动，那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变化。那么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动态的数据的这样一个集成，就很直观的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能的情况。
4: 在商业办公楼保温测试中，因窗户面积大，基准能耗会高于65%节能住宅，但新型电采暖材料表现优异，在开启地面采暖30分钟左右，室内温度可由18摄氏度快速升至24摄氏度，达到恒温24摄氏度后，发热膜功率控制在2000瓦以内。如果2到3小时房间内的温度出现热流失，温度下降了3摄氏度，地面发热膜会自动升温，进行30摄氏度的瞬时补温，瞬时制热会达到3000多瓦的功率，系统可自动休眠唤醒恒温。结合手机 APP 远程智能调控，为居家老人、上班族提供高效、便捷、低耗的智能采暖方案。
6: 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大量的这个跟国内外的一些客户进行连接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多个城市吧，都已经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啊，都可以来去帮助当地的民用建筑采暖的领域、工业建筑还有农业种植，来去做好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块化铺装，又经济安全而且低碳，更重要的它还是健康。我们的产品是有3C 认证的，所以我们这个出口欧洲、德国、澳大利亚，包括中亚5国还有外蒙古，所以这些海外国家，它都是非常的适合用到我们这个电采暖的产品。
4: 公司依托新质生产力，以高效低衰发热材料，赋能是老化及多元场景，凭节能实际彰显行业担当。未来中商暖心将坚守诚信初心，持续深耕研发，输出更优产品与服务，助推全球绿色采暖与适老化事业，为用户打造温暖舒适、低碳节能的生活空间，引领建筑采暖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

0: 我们首经啊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是小米汽车总装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他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为了挑战自我，几年前加入了小米汽车。他经历过小米汽车上市前的极限调试，也习惯了刚刚端起碗筷就要冲向故障现场的争分夺秒，从设备调试到师徒传承，从故障修复到清除隐患，他把极致的热爱和追求刻印在了总装车间的每一个传感器上。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0: 怎么样，姐？
1: 啊，没什么问题，刚转了一圈，设备都一切正常。
0: 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提前吃饭，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对一下那个，把程序下一下，把它改善实施一下，是吧？
1: 好，
0: 好嘞，来，王吧。那个作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程师，巡检呢是我们那个平时的其中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一些预防性的工作，还有一个持续进行那个一些改善。但是呢，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设备一旦出现异常停机的时候，这时候才是我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
2: 每天到工厂，杜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检。这个爱较真的人从不放过车间里任何一个微小的隐患，在他看来，每一个小信号的失灵都可能演变成一次重大的停线事故。
0: 我一直在汽车行业工作，然后也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小米要造车，从手机行业转到那个汽车行业，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后作为米粉的我呢，也就想加入进来参与一下。然后直到后来我入职以后，发现确实有好多都是一个新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也很高，然后每天很充实。
2: 杜林把那份钻研新事物的劲头全用在了对设备原理的一遍遍推敲上，他要求自己带的工程师必须先摸透现场每一个动作流程，再去看程序代码。这种现场加程序相互印证的严谨作风，让很多隐蔽故障无处遁形。
0: 就是咱们作为一名维修工程师呢，要一定要非常的严谨，就是现场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到位，是吧？因为咱们现场有好多特别小的开关，每一个小信号看不到位的话，出了问题它也是影响设备运行的，是吧？工程师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先那个熟悉这个设备的工作流程，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程序，因为咱们工程师能看到程序嘛，再结合程序的看的时候，先了解现场，再看程序，结合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嘛，是吧？
2: 中午12点，当大多数工人开始吃饭休息，杜林的电话又开始响了。
0: 哎，韩姐，吃完了吗？行，那吃完咱俩一块儿那个去车间吧。
1: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就得利用中午的时间来争分夺秒，然后把我们想开展的工作都得在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开展了，争取少停线吧，因为每停一分钟线，后边还有好几百个人等着呢。
0: 好，现在程序已经下进去了，然后再见。我是加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个加了一个光电开关嘛，是吧？这个作为这个间隙检测用，
1: 行，
0: 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及时通知我。
1: OK，
0: 是吧？好嘞。好，现在咱们时间还来得及，咱们现场还有两个这个类似的这个场景，咱们一块儿把那个也一块儿搞一下，是吧？
1: 行，
0: 就是举一反三嘛，是吧？
1: 行
0: ，OK， 好嘞，走。
1: 有时候我们在地坑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设备，就是一些铁疙瘩嘛。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儿一蹲，可能为排查一个故障去分析一个原因，可能一蹲就一下午的时间，一下午都得对着这一个，可能就只是一个点来进行分析。有时候也是，确实是特别的枯燥。但是呢，干一行就会爱一行。现在我们家小孩看见，从道上看见这个车了，就指着小米速七，小米速七这么喊，他这么一喊呢，我心里边也是比较高兴，因为这是相当于我深度参与，然后从我自己所负责的设备产出的一款那个让大家都喜爱的一款产品。
3: 当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失能半失能老人被困在家中，出门就医难成了无数家庭的痛点。而有这样一群网约护士，正在把专业护理送到床头，用奔波为生命托底。
4: 今天我们就要认识其中一位郎志尊，这位曾经的三甲医院手术室护士，如今已经是一名穿梭在城市街巷里的网约护士。7年时间，他和同事护理过5000多位失能半失能老人。他说，老人的生命需要有人托底。
5: 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居家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日常护理难，成为普遍痛点。
6: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7: 着急，
6: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7: 惦记着。
5: 从三甲医院辞职专职上门，他用细致操作与温柔守护赢得家属100%信赖。
6: 谢谢人家吧，谢谢。
7: 不客气，
6: 谢谢
7: 不客气
5: 让我们走进网约护士郎志尊的工作日常，感受坚守之下的温暖与力量。
8: 是吗？好，
9: 走。
7: 口罩，没有口罩吧？
8: 哦，没有没有。
7: 咱一人带一个，家里有老人的、
8: 哦。哎，好嘞好嘞，行，我拿俩。您这从哪过来？
7: 我从那个明月家园那边过来。
8: 哦，西四环是吧？
7: 西四环的。
5: 没想到我们跟郎护士的初次见面没有寒暄，没有过渡，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8: 您这后备箱里常年都装着这些吗？
7: 常备，
9: 一般就是常用的，像这个冲洗器、胃管、换药包、PICC 维护包、导尿包，都是常规用的东西。胃管，然后还有就是注射器，注射器一般有时候打个针啊、冲洗啊都会用到。
5: 没有多余的客套，见面即上岗，这是郎至尊的日常。拍摄当天，他一共安排了四户上门服务，行程从西四环到北五环，再到西六环，一天奔波数十公里，后备箱常年塞满医用耗材，手机里的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对他来说，时间永远属于等待护理的老人。
6: 哎呦，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9: 着急，
6: 一宿没睡了，等到现在，
9: 惦记着。
5: 这一户服务的是一位91岁高龄老人，患有陈旧性脑梗、心衰、肺炎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滞留尿管。郎至尊严格无菌操作，动作轻柔，全程轻声安抚。
9: 放松，放松啊！
6: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不疼，有凉。
9: 我还没放呢。
6: 就这啊！
10: 我也观察好久，觉得服务是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原计划原来就是两三天回来就又回医院了，
6: 很麻烦呢。
10: 就来回来去折腾。以前也是，就实在不行，我们就回来两天。
6: 没事，
9: 好了，进去了，进去了，
6: 进去了，
9: 结束咱们。
6: 最近不感染最好，来。谢谢人家了吗？谢谢。
9: 不客气。
6: 谢谢
9: 啊。啊，不客气啊。
10: 需要再给你打电话，再给你平台完了再说，给你打电话。
7: 行，有问题再联系。
5: 结束了这户服务，郎至尊立刻赶往下一户，为一位气管切开的老人做专业护理。
9: 下一个在靠近西北五环那边。
11: 掉头。
9: 您这一天还挺忙的。对，时间比较紧。您像今天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整体不是特别多。要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秋交替啊，秋冬交替，这些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天就是十个左右，基本上。
12: 那基本上从早晨6-7点一直到夜里10点左右，
9: 差不多了，就是一天。
11: 啊，谢谢。
13: 哎，大姐。
11: 啊、
13: 哦、
11: 好。
13: 哎。
11: 啊，我起来用点。
13: 哎，我看来了，没吃的啊。
11: 啊，
13: 好。
9: 其实我从事这个行业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那时候是在医院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外边兼职在做。啊，然后到今年也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啊，2019年的时候正式辞职，然后开始创业，出来专职做这个工作。主要的这个服务内容就是给，就是咱们在家里这些老人，然后他们去医院不方便，给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护理，啊，比如说咱们上门打针，啊，上门换药，上门拆线，尤其是些像摔倒的这些老人、骨折呀、术后的这些老人，会有一些术后常见的这些问题，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一些长期化疗的肿瘤的病人，有一些 PICC 维护或者是输液管的维护这一类的，啊，主要是医疗的护理的问题。
5: 当前居家养老照护已形成多元工程体系，包括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等。郎至尊所从事的上门医疗护理与长期照护师有着明显区别。长期照护师更侧重于生活照料服务，涵盖老人起居护理、洗发理发、指甲修剪、居家清洁整理以及基础医疗护理等内容。而郎至尊提供的服务属于专业医疗护理，必须具备护士执业资格与多年临床经验。
9: 我们人很少啊，3-4个人啊，因为我们要保证安全，保证这个风险的一个把控，因为人太多之后这个风险把控很难。因为我们上户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啊，你比如说刚刚我去的这个客户，这个老人的情况，我需要自己当场去独立去判断这个老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贸然我招进来一个人，就是他很难去独立完成这些工作，会带来一些风险。
5: 在一线奔波的不只有郎至尊，他的同事王震和他有着相同的选择，两人是同学，都曾在北京三甲医院拥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如今一同扎根上门护理，成为彼此最默契的搭档。
14: 我当初选这个工作，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啊，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啊，但就是这么一个巧合的机会，然后我觉得选择对了啊，因为家里我爸生病了，他是脑肿瘤的一个患者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包括我日常照顾这些老年人呀啊，然后我觉得总结出来这些问题，我在照顾他上边我能把他照顾得更好啊，然后也有好多这些家属啊，看到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照顾其他老人的时候能感同身受啊，能够更能站在老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家属的这些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照顾老人怎么能照顾得更精细一些，能让老人更舒服一些。
5: 从2019年辞去稳定工作，专职投身上门护理，郎志尊在这个岗位上已坚守7年，和团队一起为5000多位居家老人提供过专业照护，而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下居家养老护理需求的一个缩影。
9: 这肯定是我必须往前走的一个路啊。其实您说这个路吧，既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需求，这种满足感，工作上的这个成就感是医院给不到的。第二呢，就是这个确实也是社会的一个需求，就是现在以后咱们这个老龄化发展的一个需求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5: 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护、老有所安，这是家庭的期盼，也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应对老龄化，需要政策的支撑，需要行业的规范，更需要像郎志尊这样的护理人员扎根一线，用心守护每一位老人的安康与尊严。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蓝图上，北京正以战略级的布局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扎根于城市的脉搏，服务于人民的福祉。
4: 答案就写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的字里行间，更写在一个个率先开放的机器人家示范场景里。不止于打造几款产品，而是致力于培育一个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不止于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我们着眼于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应用体系。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镜头对准这一宏大叙事的生动缩影，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政策规划转化为具体路径，创新清单对接了真实需求，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器人创新成果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从各自卓越的单点开始连接成保障生命的系统。
4: 这不是科幻的想象，这是正在发生的北京进行时。让我们一同走进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看智慧的种子如何在北京的沃土中破土生长，最终连接成一片支撑未来的森林。

0: 院通州院区的智慧核心已经开始了它精准优雅且卷得不露声色的日常。在这里，一群特殊的员工正以他们的方式定义着医疗服务的未来图景。
1: 我是门诊药房严思库，
2: 严思和
0: 领舞的是严思库与严思和兄弟，他们组成的库发合一体系统是国内门诊药房全流程无人化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3: 住院药房零签纸，
0: 零签纸，智慧药房的全能操盘手，他不仅攻克了精密药品分拣的手抖难题，更能以每小时上千盒的速度处理出院带药和病区用药。
2: 配液中心，南丁药师，
0: 这个全球首创的全自动高速敬配系统，我们称它为南丁药师，静脉用药配置的革命者。一台设备就能完成80%以上的专业药师工作。
4: 麻药管理，安守约，
0: 安守约，医院药品安全的铁面守门人。他是北京本土小巨人企业与医院联合研发，用物联网与闭环管理技术，牢牢守护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品等高风险物资的安全底线。
5: 药械运输，成立送。
0: 成立送，医院内部的智能物流干线，为医院内部的药械物流专业定制。它连通各个孤立的作业岛，让药品物资的流转像血液输送一样高效可靠。这便是安贞医院智慧药房平静而高效的清晨。他们形态各异，出身不同，却在这方天地里共同演奏着一曲智慧医疗的协奏曲。总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高效且卷。
6: 小张，快！刚接到转通知，上级要评选全国智慧医疗样本，重点考察咱们医院的药房机制协作体系，让咱们专业准备一下材料。
7: 那太好了，这可是对我们智慧系统最好的认可。
6: 那当然了，评选出来就是全国第一的机器人，顶尖模范。那你赶紧通知一下调剂班组，把相关材料凑齐。
7: 好。
8: 看，第一个接收到信号的小灵通出现了，他的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
3: 张博士，张博士，
7: 啊，
3: 这是要选劳模了吗？是选我们机器人吗？
7: 哦哦，是。贾主管说让你们好好表现。
9: 兄弟们，重大消息，医生要在我们中间请一个机器人劳模，机会来了。
8: 霎时间，无形的电波在医院疯狂奔涌。
1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2: 地动山摇。
10: 劳模。当为体系之基石，
2: 知识
3: 是时候让所有人见识何为精准的艺术了。
4: 无趣的竞赛，但安家的荣誉不容有失。
11: 这或许是我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一次绝佳亮相。
5: 我能行吗？
8: 药房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劳模竞选拉票活动，在各自工位上悄然展开。
10: 张博士，您看，这套调度算法将平均取药时间从过去的十几分钟缩短到2到3分钟内，这比您当年在药房实习，是不是效率大大提升？
7: 那时候我恨不得在自己脑袋里安一个搜寻雷达，那么大的药房我自己都能弄丢了还找药呢。不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做一名药师了，我的第二篇论文也马上就要写好了。
10: 那真是太好了，除了解放药师们的繁重工作，最受益的还是广大患者和家属。你看，自从我们哥俩来了，咱们门诊药房窗口可还有排队的。
7: 说还真是，过去我们忙得都要跑断腿了，窗口永远都在排队。现在呢，患者可以坐在椅子上等叫号了，基本上等到1-2分钟就能拿到药了。你们兄弟俩真是功不可没。
3: 张药师，您看，过去一位药师处理一位患者的出院带药需要3分钟左右，且高度紧张。
12: 小张，抓紧时间，出院病人拿不到药就无法出院，新的病人也住不进来。
3: 现在每份出院带药我用10几秒就可以完成，并自动进行最终核对，准确率100%，让痊愈的患者早点回家，让药师安心下班。
13: 你帮了大忙了，你解放了我的紧张。
11: 主管，今早所有配业工作已由我独立完成，我可是全球首创的

0: 全自动智能高速敬佩机器人系统，目前配液速度最高已经能达到每小时220G，相当于人工的三倍。
1: 你确实很棒，北京就需要你们这样的工匠。
0: 我的团队从南方落地北京，看中的就是北京能提供全中国最复杂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借助北京提供的场景资源和前沿政策，实现关键一跃，成为全中国医疗机构的基础设备。
2: 白天的暗战终于在夜晚摆上了台面，第一届安贞杯机器人劳模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3: 我们哥俩这儿出的不是药，是救命的指令。
4: 指令
3: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我们就是药房的 CPU。
4: CPU
3: 单日能够处理的药品吞吐与分拣任务，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工作量。
4: 工作量
3: 我们兄弟的华尔兹是这座医院高效运转的基调。
4: 基调
5: 速度和广度在精度面前不值一提，你们哥俩哪个能像我这样能稳定拿取微量药品，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手指？我才是精准医疗的化身。
0: 各位的工作是在分拣，我的贡献却是在创造。你们的辛苦只是解决了病人拿药的小需求，而我却在亲手铸造生命之液，医治病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医疗机器人。
6: 无聊的争论，你们争的是效率，我守的是底线。你们几个谁像我似的，只认医生的指纹才能开始工作。也难怪，我是医院的亲生儿子，这种信任你们理解不了。
7: 内哥，我
8: 大块头，你就别掺和了，你就是个搬运工，我们这是在评选技术模范。
7: 我运得很快，一次能运300公斤。
0: 程立颂，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更像是体力劳动，我们在探讨的是技术与核心价值。
2: 机器人界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人类世界，一场关于谁家孩子更争气的讨论在办公室热烈展开。
9: 张老师，现在这些科室都在报材料，你觉得这些科室里面谁家的机器人更厉害呢？
1: 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严思库兄弟才是必不可少的吧。如果没有这个药房兄弟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后边取样拿药呢，更不用说临床科研了。
10: 要我说，小安是咱们医院的定心丸，自从有了他，我们科室一下省下来4个人，现在还药取药都是直接跟机器人交接，又准确又安全，还能追溯，特别好。
11: 那我觉得还是林千纸跟小南是恩人，过去我们6点就要来上班，是林千纸跟小南让我们能像正常人一样作息。
10: 小安是我们
1: 的严思库兄弟，
11: 是林千纸和小南是恩人。
2: 战况愈发扑朔迷离，人人都有心仪的选手。
12: 3楼第30处室，紧急手术，请药房立即准备。
3: 所有物资定位完毕，清单已生成。
8: 安布平和西林平的单支药品分拣完毕。
6: 麻醉药品授权通过。
0: 配液同步进行中。
1: 程立颂，你的舞台来了，现在把所有的物资一次性安全快速地送到3号手术室。
7: 明白，你们的成果由我护航。
2: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以团队的绝对胜利告终，任务完成，程序归位。
13: 梁处长，经济局牵线搭桥送来的这些机器人个个都成了我们科室离不开的骨干了。
14: 林主任，咱们安贞医院愿意开放场景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实验田，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我们啊，就是服务好这第一步，让机器人的企业能够专心的创新，让我们的医院能够安心的使用。
13: 所以这些机器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全国智慧药房样板。
15: 样板不是选一个劳模？
0: 早说，
15: 害得我 CPU 都快干烧了。
3: 看来我们的华尔兹无法独舞。
4: 我们是集体舞，
8: 缺少任何一环，精度都将失去意义。

0: 守护一个系统比守护单一节点更具挑战。
1: 我更加确信来北京是对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参与到如此壮阔的共鸣乐章之中。
2: 过去他们叫我大块头。

0: 们要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和热带雨林。人类工程师都是北京打造机器人技术创新策略地和应用示范高地这张宏伟蓝图上的亮眼笔画。
1: 我给大家做个幕后揭秘。首先，前半场这些机器人分布在我们门诊药房、住院药房、配液中心和手术室，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场景中忙前忙后的样子都是真实的。当然，后半场应对突发手术的那场集体大救援是咱们编剧老师的艺术创作，加了点戏，让我们机器人来了个团队作战。其实我们的机器人早就在手术前做好了充分的药品准备，一分钟都不会耽误我们的病人。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剧中呈现的药房工作场景也是现在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真实写照。
2: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8年，那么进了医院开始呢，还是要先从找药、发药、掰药片开始，至少要有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呢，它就可以帮我们接手一些简单、重复还有繁琐的工作。机器人同事呢，其实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效率，它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想象。
3: 看到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走进了真实的工作场景，这无疑是我们工程师最大的成就感。北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临床试验场，让创新技术服务于生命，让梦想照进现实。
4: 我们的机器人是在北京长大的，从图纸上的概念到药房的骨干，它的每一步成长都映射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创新脉搏。未来呢，我们会继续研发新的技术，为医疗场景的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5: 2周前来拍摄我们设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每小时是500盒出药量。2周的时间，我们的技术升级迭代，现在每小时出药量已经达到1500盒。药师和我们设备的配合，比传统的摆药模式效率提高了30%。
6: 我们从临床一线走来，10年专注药品安全管控，把药师的管理理念变成了机器人的安全基因。在北京，安全技术找到了最好的土壤。
7: 北京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智慧医疗的前瞻性需求，正在倒逼和塑造一个世界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我们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环。
0: 在北京，我们不为机器人设立天花板，全力提供应用展示的大舞台。我们以场景牵引应用，以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落地。3年来，共有200余种创新产品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农业、园林等11个领域、130多类场景中实现规模应用落地。我们相信，只有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用起来，才能真正强起来，最终实现产品迭代、规模应用、产业提升的良性循环，将北京打造成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和应用标杆城市。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1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来到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恁个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怎么来的男的这个蟹？来，碰个杯。怎么又来？怎么又来？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

0: 同时沾染上置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

0: 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开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甜不好吃。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 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过。

0: 立下无语，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哎呀，我家里吗？
2: 家里吗？
1: 我，家里吗？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我干嘛回家？
2: 是啊，
1: 那你多几个多久？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你见了吗？
1: 我为什么你这了嘎住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偷了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怎么样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

0: 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1: 漂亮的都是可以哦哦那个
2: 看着一切跟着回去
1: 对好、
0: 哦、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先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醒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炕拿竹子往哪儿
3: 这就好了呢。嗯，
1: 好，
4: 竹笋都烧了，是多一点材料，分解废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甜笋是嫩嫩的部分会做茶，会做煮，当时根上那部分它更老，它更纤维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茶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黑龙江煮着为什么？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腌的烧烧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个，拿出来因为那会它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香那甜，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在我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是可以，这肚子疼的

0: 是都吃了藤油，一吃有时它有它的一个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8: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9: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8: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9: 我们是

0: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1: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0: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3: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4: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0: 电粮有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5: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7: 上市公司全网 at 董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 at 董秘。

0: 那提到董秘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市场的全能翻译官，也有人说呢他们是行走的合规防火墙，还有人说他们是端水大师。那作为上市公司的门面，董秘是如何架起投资者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的？作为资本运作的军师，董秘又是如何挖掘企业成长的财富密码？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全网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一起走进董秘，发现价值。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他们是海天瑞声董秘张哲，欢迎张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张哲，海天瑞声董秘，资本市场真诚沟通派代表，悉尼大学硕士，具备计算机与管理复合背景。2017年加入公司，全程参与科创板 IPO、 深耕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与资本战略，以专业、敬业与真诚成为投资者信赖的资本市场伙伴。还有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信建投金管委财富管理部高级副总裁郭海洋，欢迎海洋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郭海洋，中信建投证券企办高级副总裁，拥有16年资深证券从业经验，累计助力企业及股东完成融资回购增减值规模超200亿元，是资本市场资深的财富管理与资本业务专家。二位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老友局哈，二位老友也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又再次重逢了。其实很多人看到张总应该觉得并不陌生，那么在去年11的时候，张总也是同样做客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全网爱的董秘哈。但是现在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作为一家 AI 数据公司，张总先来说一说这半年哈，海天瑞声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海天呢，到5月11号我们就成立整21年了，这21年以来呢，就干了一件事儿，给 AI 的模型训练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支撑，不管是语音还是视觉还是文本，这三个方向以及跟场景的结合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都是能够做全站的这种支撑的啊。到目前为止，也是整个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里边唯一把数据当成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那这半年其实行业包括到海天都发生了很多向好的变化。首先呢，在产业端，包括国家的顶层政策设计端，都对 AI 对数据给予了更加浓墨重彩的这种规划。第二个呢，在微观就是企业层面，我们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业绩越来越好了啊！前段时间刚刚发布了我们的2016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几个关键数据都是以更快的速度在往前走的，这背后呢是体现了几个主要的业务线的一些亮点。第一个呢，在国家所关注的数据要素产业化这个方向，我们在过往这半年不断地跟中央部委包括各地的国资平台密切的协作啊，有很多的重点的项目在纷纷落地，有一些已经在报表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另外一端呢，就是在具身数据这个方向，春节后到现在，机器人从春晚一直火到了产业端啊，包括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一直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赛道。那海天呢，也是在产业的数据供给端是亲自下场啊，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个方向做头部的资源的投入，让我们自己能够保持在一个头部的地位。
0: 嗯，是的，如果是刚刚打开我们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提醒一下，这个海天不是打酱油的，我们这个海天是做 AI 数据的。就像刚才呢张总也说了，说我们是给这个AI 大模型提供练习题，提供练习册的，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 AI 数据把他们这个给喂养的越来越聪明，训练的越来越聪明，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半年呢，随着15开局，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政策层面、资金层面，其实对于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尤其是对于 AI 这个赛道的关注和投入是非常多的。所以海洋，这几年尤其是近半年来，海天瑞声发生的一些变化有没有超出你们的想象？
2: 其实我们就拿之前这个咱们海天批的一季报来看，数据非常的信息啊，我们尤其是看同比的数据，从收入端、从利润端啊、从毛利率端都有非常大的改变。其实我呢，今天是代表投资人，想跟张总再交流交流，稍微换个角色哈。对，那么其实大家都看到 AI 看到是算力。算力呢，肯定会想到算力很多为数据来服务。那随着算力的加码，大家就会问，那算力加码多了，是不是意味着数据的量也会大？那我们海天的市场规模或市场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1: 如果想让 AI 模型做决策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要不断地给它提供这
2: 最新的数据。
1: 对，没错，就像教材一样。最近国家也对于这个方面有了

0: 最新的表述，包括政策上的这种支撑，就是 token 经济或者叫资源经济。
1: 对，
0: 从底层逻辑来讲 ，token 就是数据的最小的计量单位。
2: 嗯
0: 啊，那么 token 的效

0: 就像我们说，现在 AI 大模型呢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且在生活当中大家用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比如说我们的网友一点通就说了，他说我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是身体有点什么不舒服呀、小毛病啥的，都是直接问一下 AI， 真的是非常方便。你看现在大家真的是好像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这些 AI 对于生活的赋能和助力了哈。包括有时候我们家小朋友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我都说妈妈可能没有豆包回答的好，你可以去找豆包来聊一聊哈。不知道二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1: 我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女儿现在很多时候她遇到一些她需要解答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选择寻求的对象不再是我或者她妈妈了，她可以去打开她自己的豆包，或者我现在最近也在教她慢慢用 DeepSeek 让她在不同的模型之间针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答案之间去寻求一个更适合她的，或者说更接近于真实答案的。所以他们已经是大模型的这种原住民了。对，
0: 是
2: 我的感受啊，我从直接一个应用的使用的用户的角度来看，我的就一个词来看，就是越来越近了。比如我们工作，我们是券商，我们其实有海量的，就像张总提到的数据，
1: 对，
2: 那里边呢背后已经非常专业的数据，财务的、公司的、合规的、法律上面的等等一系列的。那现在我们的很多的决策，给客户提供的服务的方案，都介入了一些 AI 的应用。这个我们就发现呢，它已经从原来一个概念，变成实际终端大家可以享受到的工具，再去使用了。而且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确实我们愿意为一些服务来去付费，那么这个商业模式就很好的向上游反馈在我们的一些公司的业绩上面，那么由此还是刚才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进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越来越实啊，这是我的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和感受。
0: 以前是概念，现在落地了，大家对它就可感知了。
2: 对，
0: 所以我们是可以感受到 AI 产业的发展是越来越火爆，而且应用的场景也是越来越丰富哈。
2: 没错。
0: 所以海洋是不是可以先来帮助我们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哈？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半年AI 板块发生的一些变化，它对于我们二季度的这个投资上有没有一些指引和帮助？
2: 明白。其实这个课题也是比较的专业哈，因为我所在的工作的还是以服务上市公司。
0: 专业人士来了，我们必然得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2: 行，那我就还是以一个我们的角度来看待哈。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近和这个实的概念，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可以从最大的一个从投资角度来看啊，就是它的资本性开支是一直在扩充的。因此我们看到呢，比如说 AI 产业链很长，底层的这个模型啊、数据搭建啊，到终端的一些应用啊，再到最后可能产生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变化，那么它是一个不断衍生的过程。那么之前市场呢，往往会给这些基础设施搭一些更高的估值啊，比如说我们的算力板块，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光模板块，其实那个业绩都有很好的体现。但是这个过程呢，往往发生在市场呢会先给估值，就说这个公司呢，股价上涨是估值的上涨，后边去验证它的业绩是否能跟得上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度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由此就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二季度大家再去关注一些投资机会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可以关注那些业绩先出来的公司或先出来的行业，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锚去跟踪它。啊，比如我们回到说张总的海天，那我的业绩在一度已经有改变了，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变量来推演后边可以跟踪的这些因素。我想呢，这个逻辑呢放之皆准啊，就整个 AI 的产业链都可以去关注这个事情。
0: 关键词就是业绩加业绩
2: 哈。
0: 如果一季报表现比较好的，可能相对来说会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儿一点，
2: 对，更实一点
0: 啊，更实一点。其实刚才呢，海洋也说到了，我们这个一季报表现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实际这半年来我们的股价还是有一些波动的，甚至一度是回到了130块钱上下。所以接下来扎心的问题，灵魂三问就来了。我们半年股票啊，这个波动这么大，我们投资者问询有没有暴增啊？
1: 实实在在的来说，这半年的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这种提问问询并没有暴增。我觉得可能比较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已经成为海天股东的投资人，或者是还没有成为但是在持续关注海天的这些投资人，对于海天的理解，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越来越成熟了。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过往几个月的跟广大投资者交流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小例子，蛮有意思的。其实对方呢不是一个个人投资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大型公募基金的很资深的基金经理。正是在大家刚才讨论过程当中提到的前段时间股价最震荡下行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包括对于海天的疑问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他很坚定的买入了海天，并且后面还加了仓。那么当时在我们这个深入的交流过程当中，他就提到了一个

0: 很有意思的一个偏技术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在问我说如果在数据端能够更大规模更持续性的提供高质量的这种语料数据，那是不是各个大厂在算力投入层面关于冗余算力的投入其实是可以降下来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逻辑是完全通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去讲过。我甚至带着我们巨深业务的CEO 那个同事一块儿跟我们这个投资人做了非常好的交流，连他作为一个这个技术大咖都从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更宽泛领域范围内的这种思维逻辑上的这种有益的补充。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者的这个问询呢并没有因为股价的波动形成一个所谓的暴增，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问询的量。
0: 对，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成熟了
1: 啊。那您心理压力也没大到就失眠这程度哈？
0: 至少没有因为股价而去失眠。
1: 至少没有因为股，那因为什么在失眠？
2: 是业绩能不能持续不断的上涨？
1: 这个才是压力。
0: 就像刚才海洋讲到的，不光是今年的一季报，包括去年的年报，包括24年的年报，海天一直呈现的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态势，并且是每一个季度都是在往上走的。一直在持续关注海天的这些投资人，他就知道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行业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1: 您是不会因为股价睡不着觉，但毕竟有一些买了股票的，不是每个人心里都那么淡定哈。那对于这个就是有一些投资者来讲，我们和团队是怎么能够稳住这个心态和投资者做好沟通的？
0: 还是回归到这个最底层的第一性原理，最本质的价值层面去跟大家做，
2: 很重要。
0: 对，去跟大家做完整真实准确，以及我要再加一个词，诚恳的或者叫真诚的这么一个沟通。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个变化对于海天意味着什么，海天自己微观层面产生的这些向好向心的变化，跟行业宏观的不管是产业本身以及政策端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勾稽关系。就从这种角度我们去跟投资人做这种持续的真实的这个交流，让大家放心这些变化对于海天来讲通常都不会有负面的因素存在。
1: 这个张总也说了哈，还是要回到事情的本质，回到这个第一性的原理。海洋也是非常赞同这一点的。
2: 对，
1: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你哈，就是我们股价的起伏和公司的价值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其实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但怎么股价就是涨不起来？
3: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4: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5: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3: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6: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7: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3: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0: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8: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3: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2: 大家呢往往说去提问啊，这是一个质询的感觉。哎，为什么又跌了？怎么回事儿啊？你问的往往是股价的波动。
0: 嗯，
2: 公司张总天天对吧？春节都没回家，都在业务上边。股价波动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咱们实话实说。但是呢，什么能够影响到股价的波动？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公司内在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把股价和公司的价值要分开。我们以什么价格买入了一个值什么样的一个资产，这个是最底层的这个事情。那么由此呢，就是说大家在里边角色要发生变化。您持有的公司的股票是公司的股东，应该关注的是公司是不是发展的向好了。公司的管理层是不是都在为资产的回报、为股东回报来去做事情？我相信，只要这么去做，您的价值就一定会将来体现在股价上面来。而短期的波动呢，它有非常多的因素来去扰动。
0: 对，
2: 这些情况呢，反而是能变成我们在比较合适的时候继续加仓买入公司的这么一个逻辑。
1: 但是很多人是很难不受市场的波动和情绪的这个干扰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对于股价的大起大落，我们的网友也是发来了留言，春暖花开就说了，这方面我有发言权呀。他说炒股快20年了，不知道坐了多少回过山车了，一个拓维信息最近一年就坐了3回，所以想问一问嘉宾老师，判断我们股票顶底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和心得？先把这个难题交给海洋。
2: 哦，先给我。好，那个这个
0: 专家
2: 谈不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1: 嗯
2: 啊，我个人认为呢，顶和底是无法判断的。 啊，就是我不知道它最终涨到多高，也不知道它可能会跌到多深。这里边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啊，就是公司的好坏或便宜或贵，和股价短期涨和跌，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很贵的公司可能继续在涨，很便宜的公司可能继续在跌，大家要把这个分开。那你没必要去预测它或判断它顶和底在哪里。说另外一个体验的问题，就是大家不也乐此不疲吗？他都20年了，做这么多过程，他也很刺激的。那也就是说，他也体现过这里边的这个快乐所在。那么这里边背后体现的是什么呢？投资人，尤其是我们国内的散户哈，他到底在里边参与的，你想获得的是什么？我想赚大钱，还是我就是说想发现一个好公司，我的认知和公司的成长同频共振。你把这个想明白以后呢，就不会追求这个高和低啊，因为那个本身它就是无解的这样一个课题哈。最后呢，我也想说呢，就是说市场的波动哈，它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啊。那么它不仅说公司的业绩，还有很多什么货币的情况啊、利率的情况啊，都非常的复杂。因此呢，如果大家是偏向于交易的话呢，要让市场为你服务，而你不要被市场所干扰。我就想赚这3块钱，我赚到就完了，再等有没有下一个3块钱的机会啊？没必要说我能从底到高能赚9块钱，我没赚到9块钱啊，这是我想最后想补充一点。
1: 关键是很多朋友的体感肯定是说被服务的少，被教训的多。张总，
0: 刚才海洋反复的强调的一个词很重要，价值投资。我知道有些投资人把价值投资跟这个科技股不放在一起看，或者说觉得它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我一直不这么看。如果大家放在股市里投资的那笔钱，是可以长线用来做投资，而不是单纯的投机的话，你就放在那儿，别动。放在哪儿别动呢？放在一个好的赛道，你认可的赛道，甚至说的再直观一点，国家都告诉你了哪些赛道是国家未来15规划当中要去重点提升的，然后再在好的赛道里边去选好的公司，只要一旦选定，你放在里边就别动了。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想法。我就说回到海天本身的例子，2021年上市，2022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当时我们的市值大概也就20-30亿，大起大伏我们不说，你来看23年、24年、25年，包括到现在，它的均值每年都在稳定的上一个台阶，背后是因为这个行业在稳定的往前走，包括海天自己也在更快速的往前走。那么资本市场对于 AI 对于数据的理解也在往前走。除非您想追求刚才海洋讲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刺激，那它不是个投资，它可能是您的一个娱乐项目，那我们另当别论。只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反倒建议选定好几个好赛道里边好的几个龙头的公司一定拿住。可能有一个更稳健的方式，实在不会，不太好去
1: 买指数去，
0: 对，买指数，
2: 买指数可以了，很好，
0: 可以，对。
1: 其实就像刚才张总一直在说了，就是如果有一笔钱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可以选一个地儿就给它放那儿，但是选择放在哪儿，
0: 这个
1: 非常
0: 重
1: 要，
2: 很重要。
1: 所以我们这个5一的特别节目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和意义，其实就是要帮大家要找到好公司。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柳暗花明就说了，他说我专门问了一下 AI， 董秘是可以炒股的，作为专业人士，董秘老师。识别好公司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呀？哎，灵魂拷问又来了，说用这些方法反观您自己的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
0: 如果
1: 那您必须得说有，
0: 我必须说有，我必须有说投资价值。那我得向大家解释证明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海天是有价值。就回到刚才我回答的那个问题上，就是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赛道，一个好的公司，很简单。你去看，现在科技的发展这个领域里边，最需要被更快速发展的是哪些细分的赛道？然后完了之后，在那个领域里边去看最有特质的公司。那就结合海天自己来说，整个 A 股到目前为止5500多家上市公司，尤其是 AI 领域，只有海天这么一家，它的主营业务是做数据标注的。那大家要如果认可说数据对于 AI 的这个战略价值越来越重要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先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甚至是资源放在海天身上，同时您再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海天每个季度、每半年、每一年它的业绩是不是在随着这个行业往前走，它以更快的速度在往前走，并且它 他现在正在重点投入的，尤其是研发以及新兴的业务领域，是不是刚才我讲的国家的最前沿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本身的最前沿的趋势所契合的？如果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的话，我觉得刚才我那个答案，您任何一个投资人应该也是能够得出的。
1: 嗯，就像海洋说的，这是送分题哈，张总必须得说是，但是我觉得海洋可以，不仅仅是就这个公司，就这个行业都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一个判断，因为你已经从业很多年了，而且也去很多上市公司都做过这个调研哈，所以你认为好公司选择和评判的这个标准是什么？除了刚才我们张总说到的，有没有一些补充其他的维度？
2: 其实刚才张总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啊，我呢从一个说我们业务角度来讲，大家知道董秘啊，这是公司董秘，不是董事会的秘书，全称叫公司高管兼董事会秘书，他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 是。
2: 那我们根据管理办法，他是可以炒股票，但是他买自己家的股票是要受到很严格的法律的规则和约束的。
1: 嗯。
2: 当你看到公司股价比较低的时候，公司董秘带头去增持，我们不叫炒股票，叫增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他买了以后至少锁半年，他是不能卖的，我们叫反向交易的规则，所以这个信号很重要，大家可以关注。
1: 是，当然了，
0: 我感觉海洋也给我下了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指标，我后续去思考一下。
1: 当然了，我们说一个好的投资哈，它不仅仅是好的公司，它得好的公司加好的价格才等于一个好的投资。咱们就回到操作的角度，前段时间呢，其实在网上也有这样一篇文章哈，标题就是如果你去年买了100万的元杰科技，现在已经赚了1200万，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就算只买了100股也能赚12万，收益率是1400%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应该说市场一个非常重要行情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像中继续创，还有我们说到的长光华新哈，这些龙头标的它是不断的在刷新高，而且就是涨到你已经怀疑人生了。但问题是，就我们怎么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些大牛股，而不是在涨了5倍10倍你才后知后觉？所以海洋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这种公司哈，我个人觉得它属于什么呢？就你得了解行业的趋势，
1: 嗯，
2: 多跟张总，多看咱们节目能成为朋友，
0: 嗯，
2: 张总最近在服务哪些公司？听说他们的业绩都大范围爆发，当然我们不叫内幕交易哈，
0: 嗯，
2: 就说你得了解产业的趋势，
1: 嗯，
2: 这里边我其实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个近期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视频哈，就是华人界很著名的一个投资大师叫李璐，
0: 嗯，
2: 啊，他呢其实是这个喜马拉雅资本，他呢也是这个查理芒格家族基金的这个管理者，
0: 对，
2: 他在2024年12月在北大光华有一次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价值投资的这样一个逻辑，
1: 嗯，
2: 就说我们对于这种好公司商业模式和这个事情的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去做交易的心态，我赚的这个现金回报是低买和高卖，这本质上就是投机。如果我的这个现金是通过投资一个标的，这个标的作为股东，他给我带来将来的长期的现金回报，无论说作为股东身份的自由现金流的回报，还是我们所谓账面上的这个分红的回报，它伴随的是你的权益的这个增长，这叫真正的这个投资。
0: 对，
2: 比如说李璐先生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就跟大家分享他对比亚迪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了，最高一次跌过80%，到现在回报那咱们都有目共睹。
0: 对，
2: 其实查理芒格也受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哈。
0: 对，
1: 是，但是我们要试问了，一支票有多少人能够拿得到20年呢？
0: 对，
1: 咱们还说回来元杰这个例子哈，哪怕你就是一年之前买了，
2: 嗯，
1: 你关键是很多人拿不住啊，
0: 是，
1: 中途他可能就下车了，或者是卖飞了。所以张总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所谓拿得住拿不住，还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只股票本身，咱们每个投资人到底理解有多深？用俗话来说，你到底看懂了没？你看懂了。市场上每一天，刚才海洋讲的非常对，价格每一天都在波动，价格波动背后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根本是跟这只股票甚至这个行业的无关，可能就是某个投资人，不管是个个人还是个机构，他今天就是到了他的盈利线了，他需要撤出啊，或者是他忽然有一个紧急的资金需求，他没有到他的盈利线，甚至还是套着呢，他也必须要去止损撤出，这都有可能。
1: 嗯，
0: 不管是刚才我说的这因素当中哪一种，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都跟这只股票无关的，但是它会影响那一天或者一段时间价格的走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公司没有任何问题，该干嘛干嘛。 这自然就能拿得住。
1: 坚持长期的这个价值投资，说起来容易，
0: 是
1: 真正做到
0: 知易行难，
1: 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面对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情是非常割裂的，这些机构抱团的票它是不停的涨的，那其他的票基本都是不温不火的，所以很多人的体感就是赚了指数但不赚钱。那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够跟上指数上涨的这个节奏，既赚指数又赚钱，所以海洋有什么样的建议？
8: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

0: 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可遇不可求，就是当你发现这个巴菲特来讲，或者说芒格一讲，就是你要到有鱼的地方去
2: 钓鱼、
1: 你发现这个地儿原来有鱼，现在没有鱼了，那就先把孩儿收回来，对吧？
2: 对，
1: 干点别的事儿，养点鸟不也挺好吗？对吧？你发现这个现在市场趋势就是这样的，那就先等等呗。
2: 对，
1: 就是咱们在这个老百姓嘛，那你刚才张总提到很重要一点，你这个钱除非真的是资产，
2: 对，
1: 否则的话你这个钱是现金流，指它干什么事儿的，那我觉得这个行情情况下它就面临这样一个真实，就市场是真实的，也是有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等一等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内的大行情啊，应该是十年不遇啊，就是大家也不要因为可能今年以来的所谓赚了指数不赚个股的就气馁。没准下半年就有非常好的机会呢，对吧？我们这么好的公司业绩在打着我往上走，业绩往上走，股价如果出现调整，那不正好是买入的机会吗？
2: 对，
3: 是那其实我们也说今年呢也是15-5的开局之年，所以我特别想问张总的问题，就是我们抛开这个财报，我们抛开数据，您最想对坚定的去拥抱 AI 赛道并且长期持有公司的这种股东哈，最想跟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0: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如果是跟15-5结合起来说的话，我最想说的那句话叫做相信数据的价值。因为现在不用我再来说，大家已经很相信 AI 了啊。那么在 AI 里面，数据的价值真的是以肉眼可见的这种速度在往上提升。另外一个呢，我过往几年老在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专业越是专业的投资人，越是尽可能的坚持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边是能够看到我们每一天或者每一个阶段，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是经济领域里边的最前沿的走势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的动作。
2: 没错、再具象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个坚持，跟大家分享一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句话，叫模糊的正确远远好过精确的错误。什么叫精确的错误？就是刚才您的有一个问题里边去问怎么去这个预测顶或底。顶或底刚才海洋讲的非常好，是不可能被预测的。顶或底是买是交易出来的，你只有事后才知道，所以说那叫事后诸葛亮。所以只要看准了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个模糊的正确是最重要的。
3: 那我们也借张总的话哈，张总说相信数据的力量，我觉得我们也要相信的力量，找到自己的优势，看清时代和产业的大势，顺势而为。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投资者朋友哈，都可以在人生也在我们的市场上都有所成长和斩获。那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7: 哎呦，
5: 哎呦，物超所值。
7: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7: 太超值了。
5: 是啊，
7: 流口水了。
5: 是啊，
7: 嗯，
5: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7: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7: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7: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7: 您多泡泡啊！
5: 哎，好嘞，
7: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0。

0: 是八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一两千元